台61线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也是会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台66线东向在 17.7 公里到 19.9 公里之间呢，过了平镇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两个厨余桶掉落物，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咯。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要麻烦驾驶朋友们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2: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06，您现在正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收听8点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林俊杰的《小酒窝》。

0: 交通停看听，
1: 交通资讯报你听。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交通停看听单元，我是赖可，信赖的赖，可乐的可。我们今天一样邀请到的是淡江大学运输管理学系陈婉奎教授。教授你好。
3: 赖可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这个月的第二集单元要延续我们上个礼拜有谈到的，在遇到事故的时候啊，有些驾驶朋友可能会把车移到路肩，但其实我们上礼拜有提到说，可以的话最好是离开高速公路，驶离交流道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特别来告诉大家，就是路肩的确是有安全，但是呢，比较起来呢是相对安全而已，不是绝对的安全。所以一开始呢，我们要先从一个事故来跟大家做分享。
3: 嗯，是的，因为我们通常都会觉得，哎，路肩那边我是不是可以停一下？那有时候那个驾驶朋友可能发生小事故，就会想说，那我是不是开到路肩这个部分？那有时候是车辆一些小故障，也会去想到说，哎，那我是不是开到路肩
2: 去停一下这样子？
3: 对，就包含我上次分享了我在美国的事情，也是，我就看到我车内一个灯一直在闪，我也会想要停路肩。
2: 嗯，
3: 可是路肩它其实是一个相对安全，而不是绝对安全的一个地方。我们先来看一个事故哦。
2: 嗯，
3: 有一个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的事故。那其实有一个52岁的驾驶，他驾驶的计程车，那经过这一个高架的地方呢，他车辆好像有故障，就停靠在外侧的路肩。
2: 嗯，
3: 那驾驶呢，他就在车子的外面。那在车子的外面，就是还是一样，我们上一次提的，就是肉身，就是人的肉身，就是在外面的。好，那他就被后方的小客车就直接撞击，那其实就会导致非常严重的事故。那因为我们这种在路肩上的一些事故，或者是我们二次事故有一些人的死伤的问题，所以我就去查一下交通部的那个道安的资讯的资料，那去看看在高速公路上的路肩。照理说应该不会有行人，
2: 嗯，
3: 那到底路肩上我们有多少的路肩上哦，哈，事故地点是在路肩上，到底有多少死亡受伤的车祸，还有多少的车祸是跟行人有关系？好，那这些的事故，好，包含我们上一集提到的，其实不见得都是全部都是行人，好，还包含车内的乘客也可能会往生。好，那我查出来的资料，这五年从110年到114年，这五年里面，我们一共有202个行人发生在路肩高速公路路肩的交通事故，所以平均每一年是有40个人。
2: 好，
3: 那在路肩的交通事故哦，这五年。

0: 年路肩的交通事故，不是只有行人，当然还包含其他的人，死亡的有32，受伤的有640人。好，所以你看这样加总起来，我们这五年的路肩事故一共有672个人死伤，这是非常严重的。好，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在想路肩，对，我们是一个紧急避让区，可是不是我们一般想象，哦，它就是一个安全区吗？我就是可以在那里去处理很多我车辆故障等等的这一些的问题吗？好，其实是不要的比较好，因为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方。
1: 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有一个观念是，当你今天如果遇到真的超级危急的状况的时候，路肩是一个你可以选择相对安全停下来的地方。
0: 对。
1: 但如果你今天的状况都没有到超级危急的状态，那就还是离开高速公路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0: 对，因为奈克提到这个，我是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我们通常在讲说路肩是紧急避让的地方，比如说我现在其实在一些路况，可能后车有突然有车子要切我，那要切我开在外侧啊，那我要避让它的话，我就是赶快要避让到路肩，那个就是一个避让区域。所以路肩的设置其实有很多的目的，还包含就是我们这些紧急车辆的行驶，它也是要
1: 救护车啊，
0: 对，救护车
1: 啊，
0: 都要透过我们路肩去行驶。所以路肩本来就有它的功能，所以它不是我们一个处理事情的一个地方。
1: 是，那也要来谈谈，我们现在讲的说路肩它并不是一个这么安全的地方，那到底为什么路肩不安全？除了刚刚讲到说，它可能还是有其他的功能之外，它还有什么样是比较危险的状态呢？
0: 对，其实高速公路就是车子快嘛，除非是全部大塞车的那种塞车，不然来来往往车辆非常的快。那大家想看看路肩跟我们的外车车道，它没有任何的缓冲，那如果有任何的驾驶，对，就隔壁，那如果有任何的驾驶，他可能分心，可能疲劳，可能操作不当，那任何的其他原因，他只要稍稍的偏离他本来的车道，他本来的行车轨迹，可能就会冲到路肩去。那你在路肩，如果你是人站在外面，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有人说，那我站的话，是不是我站在车子的车头就比较安全？没有，他如果从后面去撞这部车，
1: 车也会再往前撞，
0: 对，这部车会往前冲，
1: 对对对，
0: 你那个人还是一样会去撞到。所以我们常常在想说，有时候我们车子如果发生了一些问题，我不得已移到路肩，这只是第一步，
1: 这是不得已的，来大家，但是不得已的。
0: 可是你人要在哪里处理问题？那其实我们高工局或者是公路警察局，他也常常会提醒我们，就是说你在处理的时候，你要站到护栏外面，
1: 护栏外侧。
0: 对，因为我们的路肩外面，我们高速公路路肩的旁边就有护栏嘛，你要再站出去到护栏的外面。好，那你要再去打电话去处理，这时候至少有护栏保护你，而不是就站在我们的路肩上面去处理事情。
1: 所以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们上礼拜的那个重点，就是以人的安全为主。
0: 对，
1: 以人的安全为主，你要先想到我自己要是安全的，我再来想我要如何处理我现在遇到的这个事故啊，或者是我车子的状况，这件事情是请大家要放着的。那教授是不是也要来再谈一谈我们上礼拜有跟大家提到的那个英国的对这一件事情的一些看法？
0: 对，因为英国他在那个 Highway Code 的这一个的规定里面，其实他讲得蛮清楚的。因为你既然车子还能够动的这些情况之下，他是会告诉我们说，你如果发生了故障或者是一些问题，车子还能动哦，好，你最安全的做法还是尽量从下一个交流道驶离高速公路，或者到服务区，尤其是台湾的服务区真的很多。好，那你如果看到的话，你应该要过去。那如果说我们真的车子不能动了，必须停在路肩呢，好，我们自己也想看看嘛，就是爆胎了啊，那就是这些故障
1: 的
0: 问题，我已经没办法，
1: 真的动不了了，
0: 对，没办法动了，我只能停在路肩，因为我们通常都会切切才是切出去到外面再来停。这时候人不要留在车子旁边，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的，你要到护栏外面，有护栏保护你，你再去看你要叫怎么样子的车辆，要通报警察再来处理这些问题，还是最安全的。
1: 所以今天来告诉大家的也紧扣上个礼拜的一样的，就是请大家以安全为主，好吗？以自身的安全为主。所以我觉得在单元的最后还是要请教授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今天所有的东西的内容。
0: 好，那个高速公路上这个路肩的设计真的是紧急避让，然后还有一些紧急车辆要通行等等的一些功能。好，那如

0: 如果说我们真的是车辆不能动，好，然后我们停在路肩，记得你不要在路肩站出来这边处理事情，好，你一定要到护栏，好，就是再走进去护栏，好，我们都知道护栏你跳过去就好了，好，再来处理这些事情。那如果说就像我上一集提到的，其实我车子是还能动，虽然说有问题，可是还能动，我还是要驶离我的那个整个的区域，我下交流道或者是我到服务区再来处理，其实是最安全的。
1: 嗯，
0: 好，所以我们人在发生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的这一些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把安全摆在第一位。
1: 嗯，
0: 好，尤其是人生在这个高速的车流当中，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微小的，经不起撞。好，
1: 嗯，
0: 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到这一些的安全问题。
1: 是，那依旧要来提醒大家，我们在节目上面提到的案例啊，或者是分析啊，都是一个最优解、最好解的、最棒的一个状态。可是因为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故、不同的状况，你的车子有不同的问题，你还是要有自己的判断来决定说我怎么样做的决定是最正确跟最好的那个方式。但记得就是我们这两集单元讲的就是请把你的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再来思考我接下来应该要怎么做。
0: 对，就只要想想你这样安全吗，你站在这里安全吗，你这样处理安全吗。
1: 是，那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的是淡江大学运输管理学系的陈婉慧教授，谢谢教授。
0: 谢谢，拜拜。
2: 以上单元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台北市交通文教基金会以及警广共同制播，谢谢收听。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19，马上就要来到20分咯。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的提醒大家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哦，以及国道三号的北上32公里，过了安坑隧道的中线车道有铝梯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咯。还有在国道六号的西行东草，重复一次哦，在国道六号西行东草屯前的外线车道呢，有一辆小客车抛锚，没有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84线东向在34公里二溪交流道的路段路肩的地方有行李箱掉落物哦，也是要提醒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一号南下呢，杨梅新竹系统接国三往南匝道的外侧路肩有小猫咪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哦。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新竹系统接国三往南的匝道外侧路肩有小猫咪躺平。国道十号东向29.6公里过了里港交流道的外侧路肩有轮胎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台北市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还有呢，是在台84线东向34公里二溪前的中线车道有箱子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中市复兴路往振兴路的方向呢，大智北路前外线车道有一辆大客车以及机车发生事故，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喽。台北市华爱馆停车场也是已经满场了，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也是要提早的找找其他的停车场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今天的路况消息真的是比较多一点点，可能是下雨天哦，路况消息也是会比较多，加上呢周末大家可能都准备出门玩，或者是在出门工作的路上哦。那么提醒大家，如果说时间还太早的话呢，你还觉得有一点点累想打瞌睡的话，我们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

休息一下，等打起精神以后再继续开车哦，千万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还有呢，因为下雨的关系哦，地面比较湿滑，如果说你所在的地区雨已经停了，但是地面应该也还没有干哦，提醒大家还是要小心减速慢行哦。

那么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 Big Bang 的 If You。 那么 Big Bang 我记得过几个月也会来我们台北吗，还是高雄，反正就是会来台湾这边开演唱会，不知道大家抢票如何呢？我有帮朋友抢，结果也是失败，对，完全抢不到，真的是太难抢了。那如果有抢到票的听众朋友们，也是祝你们到演唱会可以玩得开心哦。那么就先来收听这首来自 Big Bang 的 If You。

0: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1: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0: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1: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0: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2: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30，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1号南下49公里桃园前的外线车道有纸箱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3号北上在32公里过了安坑隧道的中线车道有铝梯掉落物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新北市树林区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呢，会进行捷运的施工封闭哦。那么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要提醒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以及台北市的木栅路3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1段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呢，会进行捷运的南环段工程，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还有呢，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驾驶朋友们，要记得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来代替。如果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三龙街来代替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18年结束。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会封闭主线车道来进行施工，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

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我们西子林西子的歌曲哦。这首他的新歌《走了多久》。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42哦。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以及呢，在国道一号南下49公里桃园前的外线车道有纸箱掉落物，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北市万兴小学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喽，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呢，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会进行捷运的工程，之后机车道是

维持正常通行，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

0: 下午的3点钟。台北市内湖路一段285巷65弄呢，在这个路段会进行全线的路面清洗哦。那么清洗的时间呢，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会进行施工封闭哦，封闭了机车专用道。那么汽车道呢，是占用了外线的一线车道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14号的早上6点钟。台北市中兴桥往三重的方向，台北端引道呢，康定路到黄河南路高架段呢，会进行施工哦。那么施工的期间会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施工的时间呢，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点半。新北市土城区黄河二桥双向百街宝路呢，这个路段会进行轮流的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14号的早上6点钟。新北市三重区新北大桥二段双向台一高架下方的路段占用了部分的汽车道来进行移动性施工，施工时间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新北市板桥区文化路一段115号前占用了一线车道来进行施工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17号的每天早上9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一步一步我
1: 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JetBlue 幻蓝小熊、
1: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51了，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233.7公里，在西螺往湖尾的方向呢，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323.2公里，永康这个路段呢，在过了永康这边哦，内侧路间有移动式的花木修剪作业，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再重复一次，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23.2公里呢，在过了永康的路段，内侧路间呢，有移动式的花木修剪作业，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国道五号北上在11.8公里，蓬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台中市在学士路往进化北路的路段，健行路前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目前呢后方车流还是正常的，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哦，以及呢是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道五号呢南下在平林出口匝道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国道一号南下在49公里桃园前的外线车道有纸箱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

台七十四线东向在33公里到35公里之间，大里到草湖的路段目前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的，要请驾驶朋友们耐心的小心驾驶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53了，刚好想到一件事情跟大家分享哦。我应该前一两周有跟大家说过，就是最近我的肩颈又特别的酸痛，就是长期以来都是会酸痛的，但最近就是特别的不舒服哦。所以我前几天就是有去看中医，然后请医生帮我针灸了这样。那么针灸完我也觉得比较舒服，虽然我其实算是一个还蛮怕针的人，就是以怕针的程度来说，我大概小学的时候不是都会打流感疫苗吗？那时候我都会很害怕，然后要打针前都会跟那些护理人员说，可以帮我打小力一点吗？就是听起来好像请人家打小力一点就不会痛一样，但就是小时候还很比较清澈的愚蠢一点点哦，就是会这样子跟护理人员说。然后呢，到了长大就知道，没有办法，打针就是一个还蛮可怕的事情。但针灸因为针比较细，所以其实就是刺进去以后就没什么感觉了，所以就还可以接受哦。那么我就是前几天针灸完比较舒服以后，我也有顺便推拿一下哦。然后推拿的师傅就是有说我就是整个肩颈啊什么，就是每一个穴道什么都已经堵住了，然后就是塞住，气不顺，导致我现在会有点头痛的情形。对，没有错，我也真的会头痛，会吓一跳，想说哇，真的好神哦，怎么什么都可以被人家知道啊。然后呢，他就跟我说在脖子的后方，就是在我们后脑勺下方，你捏住你的脖子的时候，最上面那两点，耳朵旁边的那两点呢，叫做风池穴。这个穴道呢，如果说你有点就是酸痛啊，然后有点堵住的话，你的气就会不顺哦，然后你的气上不去的话，你的大脑就会有点缺氧的状况，所以才导致我会有点头痛的情形。我就想说，哦，原来如此。所以现在我有事没事都会就是按一下我的脖子。所以说如果说听众朋友你也有什么头痛的情况，或者是你跟我一样是坐在办公室久坐，然后可能都没有什么站起来动活动一下，也没有运动的习惯的话呢，你没事可以就是多动动自己的肩颈哦，坐着也可以活动一下筋骨，然后可能没事多按按自己的身上一些酸痛的穴道，这样子会帮助自己身体的活动一下，可能会减少不舒服的情形哦。虽然说我知道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应该要去运动，活动一下自己的身体，但真的是上班以后好疲劳好疲累，就会完全不想要运动。不知道大家是那种下班以后会很认真的去运动的人，还是那种回家就想要马上躺下的人呢？我自己最佩服的一种人是在出门上班前我会先去运动的人，我觉得超厉害的。其实早上的健身房也有很多人，我超级佩服。我想说哈，怎么做到的，怎么有办法这么早起先来运动然后再去上班，然后上班还神清气爽，简直就是太神了，非常的羡慕。如果哪一天我也做到这么厉害的事情，我应该会觉得自己超级棒的。

那么下一首歌曲呢，也是八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哦。这首是来自曾宇辰以及谢冰玉所合唱的《勇敢的真人》。这首歌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九点钟的对舌喽。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49公里，桃园前的外线车道有纸箱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一号南下233.7公里，在西螺往湖尾的方向，外线车道呢有大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咯。同样是国道一号的南下323.2公里，过了永康的内侧路肩，有进行移动式的花木检修作业，要请用路人多多留意咯。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出口匝道呢，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同样是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咯。还有呢，是在台74线东向33公里到35公里之间，大里到草湖的路段，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形。同样是台74线东向37公里到38公里之间，雾峰路段的路面上有轮胎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以及呢，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会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

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试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试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06，马上来到07分喽。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来到9点钟，也是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了。不知道大家现在是正在做什么事情呢？我刚刚在报路况的时候，肚子一直在叫，就想说可恶，会不会今天叫得太大声，又被麦收到之类的，真的是很紧张哎。但是呢，等一下下节目以后，我就要赶快去买早餐了。不知道大家已经吃早餐了吗？今天吃什么早餐呢？还是说还在赖床，还没有起床呢？那么不知道大家在周末就是放假的时候呢，是会自然醒的人，还是说会有设定闹钟让自己跟平常差不多时间起床？因为我自己如果真的放假，就是没有来电台也没有去上班的话，我真的是一个会狂睡猛睡的人，我可能会睡到下午4-5点，我都还会继续睡，就想说今天好不容易放假，我就好好的耍废一下吧，给他睡一个超级过瘾。对，所以就是常常不会有自然醒的情况，因为自然醒了我也会继续睡，可能就是睡一整天哦。那么如果说长期下来你都是有上班固定的时间起床，好像也会有一个生理时钟，所以你可能平常8点上班，你7点起床的话，你每天7点可能都还是会醒来哦。但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啦，就是把自己的身体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起床，有一个很好的生理时钟，才不会就是

是假日报复性的睡觉，结果导致平日又要再调一次时差哦，这样也是蛮辛苦的。那么说到自然醒，我们就来收听这首歌哦，来自林宥嘉的《自然醒》。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4: 我们都是后素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6: 当天就是有一个婆婆，她临柜要来提领大额的现金，但是我看她存折好像也鲜少有大额出入，所以我就询问她说啊，怎么要领这么多？然后

0: 婆婆就说啊，那是要给儿子用的，而且他有点支支吾吾这样子。我们就打电话联络龙津派出所，然后请警员派员来一起协助关怀婆婆这样子。
1: 这是龙津邮局行员蔡小姐，她非常机警的发现有可能是诈骗，及时的通知员警，而成功保住了老妇人的荷包。在台中市，有位70多岁的老妇人接获假检察官的电话，表示她的个资外泄，遭人冒用身份到银行开户，涉及诈欺案，账户被冻结。而这位妇人急忙的跑到邮局，要提领60多万元，准备面交。所幸机警的行员及时通报员警，员警到邮局之后，费了一番口舌，成功拦阻妇人提领现金。
2: 我迄天就接到一通电话了，伊甲我讲，我是北区事务所的户政所的小姐了。我讲啊，你找我什么事啊？你啊，伊讲啊，今日有一个迄个彭美华去遐呢户政所，领我的迄个户籍成本。我讲我伫龙津，伊干嘛去北区要要领我的户籍成本做什么呢？伊甲我讲。伊讲你叫伊领，我讲我哪有，我讲我这几天我没有见过任何人，我无创啥，我嘛无叫任何人讲要领啥。哦，那个迄个吼，就伫安尼。哎，阿姨，我昨个昨天在信你家安尼啦吼，你叫我领，啊，就我来做去。阿姨就甲我讲，伊要报因区内派出所安尼啦，伊就安尼甲我讲，我讲啊要报你去报啊安尼对。报了，伊就什么那边的一个的警员，伊就甲我讲啊，我今天是值班的警员，安尼。伊讲刚才有人通报，所以有诈骗的，安尼啦。伊就咧甲我问，哦啊，这个吼、哦、要报什么检察官呐、啊？啊，检察官来，伊是不是有搞啊？问我的身份证，我的名啊？啊，就讲查查讲。安尼，你我吼、哦，牵连了一个案件。伊讲，伊台北中国信托遐呢吼，有我的账号。伊才甲讲，因进前掠的被迄个啥诈骗集团呢？伊讲，伊去伊的大个所在吼，查到迄个算有一挂户头安尼啦，真侪本啦，内底吼一本我的啦。啊，你这吼、哦。看到迄个刑事案件，啊！你户头内底吼，哪有钱哦？叫我先去领。伊讲啊，无你看的刑事案件哦，会去，伊会去甲冻结掉安尼啦。啊，我诚实我有去领。啊，伊行员就甲通报。
3: 大家好，我是乌日分局龙津派出所的警员侯相月哦。刚刚阿嬷这一起案件是很典型的一个假检警的诈骗。我们当天是接到邮局行员的通报，那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呢，阿嬷是已经就是相信说对方假检警哦，那要请他先把户头里面的存款提出，说先暂时带回家保管。我们都知道，通常这种假检警的手法都是先取信于被害人，把存款带回家之后，那会有假的检调人员到他们家中进行收款，造成这个被害人的损失。当天就是因为阿嬷一直相信对方是真的监禁，所以我们在那边费了一番苦口婆心说服阿嬷相信我们，说啊，你看我这个本人已经穿着制服，那在现场我们也是当地的派出所，是来保护你们的财产，对方是要你动你户头的钱，那我们是希望你存回去，你应该是相信我们，对，我们不会害你。因为我们这个阿嬷呢，就是很担心说对方是真的检警，如果不照他的指示操作的话，可能会有后续衍生一些法律的问题，所以希望我们跟他回家当面跟他对话，确认说对方是不是真的是诈骗集团这样子。对方一听到就是我的声音不是阿嬷的声音，就我也还来不及表明我的身份，对方就赶快挂掉，那也不敢再打来了这样子。
1: 只要听到 ATM 转账到 ATM 领钱， 或者是要你购买点数，这都是诈骗，立刻挂掉电话，并且打110或者是165电话报案及求证。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19喽。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21公里，过了堤顶的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喽。国道一号南下在336.3公里，过了仁德服务区的路肩，有玉米还有麻布袋散落，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喽。同样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30.9公里，也是过了仁德交流道的路段，中线车道在伸缩缝有一个坑洞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南下在76.3公里，关西服务区前的内侧路肩有黑色的狗狗误闯了，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喽。台北市在中正路往东，承德路到市商路的路段，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形，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台北市呢，今天在养德大道以及志诚路口是有进行假日的交通管制的，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呢多多留意。国道一号南下在20.6公里，圆山前的路肩有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咯。台74线东向在37公里到38公里之间，雾峰路段的路面上有轮胎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高雄市凤山区在市道188西行靠近凤顶路口的路段，有三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目前呢是在内线有一台，那么外线车道是有2辆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现场是没有摆任何的警告标志的。还有呢，在台北市的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的停车场咯。台74线东向在33公里到35公里之间，大里到草湖的路段，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形。国道5号南下平林出口匝道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国道1号南下323.2公里，过了永康的内线路肩呢，会进行移动式的花木检修作业，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国道1号南下233公里，在西螺往湖尾的方向，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物，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也是最近才刚发行的新歌，是来自 Red Velvet 的 Surfing Boy。

这首呢来自 Red Velvet 的 Surfing Boy， 这首歌呢也是今年发的新歌，我觉得真的是满满的夏天感觉，超级喜欢的。虽然说现在已经九月份，有一点点秋天的季节了，但是没有关系，我明天还会再回温一点点，所以还是蛮夏天的感觉哦。而且虽然说最近都凉凉的，但其实好像也没有凉到真的说可以穿长袖的季节哦。所以大家出门如果觉得凉凉的，可能是早晚的时候温差可能会比较温度会比较低一点点，所以还是可以带着薄外套哦。但是可能中午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的热哦。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26了，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是来自赖慧如的《你这位》。这首歌结束以后呢，就准备来收听今天的台湾走透透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湾走透透，一起来新竹县参加沉浸式步道轻旅行森游竹县系列活动。新竹县拥有丰富的山林景观与深厚的客家文化底蕴，森游竹县除了鼓励民众走进山林享受健行乐趣，也持续开发更多元的旅游方式。活动特别邀请具专业认证的森林疗愈老师，透过引导观察、聆听与感受，让民众用不同于一般健行的方式认识山林。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1: 在这一段期间里面，希望大家踊跃的来参加。那这一次我们规划的十条路线，特别是森游竹县这个活动得到很多人的这些支持，而且每次一推出的话，一天之内很多人从早到晚就跑完了这十条路线。那这一次我们增加一些难度，那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活动。
0: 今年森游竹县的活动很快就报名额满，也反映民众对健康、自然及疗愈型旅游的需求日益增加。县府将持续整合自然景观、观光活动与地方产业，让游客不只来新竹，更能深度体验新竹，留下旅游记忆，进一步带动地方观光发展。
1: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同时来到新竹县也不要忘了，最好在这边住一个晚上，两天一夜的行程最适当。奉迎大家来参加，希望大家，谢谢。
0: 新竹县政府办理的年度登山品牌活动2026森游竹县皮皮狮动物派对，自6月24号开跑以来，虽历经豪雨及台风影响，山友热情依旧不减。活动第一个月已经吸引超过7300人次参与挑战，250位山友完成10条任务步道，其中52位更成功挑战难度最高的第11条隐藏任务——坚实内鸟嘴山北德拉曼步道。其中还不乏名师铁粉，同时也是电视名嘴陈启鹏教授。他不只对新竹县的山林如数家珍，今年更在2天之内就完成10条路线，获得新竹县政府颁奖表扬。陈启鹏教授说，
2: 新竹县有许多好山好水，但让我印象深刻的呢，就是李洞山。那李洞山虽然交通比较不便，但是有个地方是非常的特别，叫做渔老观景台。最特别的地方它就是在人线上，那我们一般在人线上的看到的云海都是往上飘，但是那边的云海是往下飘，因为它是从内湾这边的顺着风上来之后到渔老下去，所以你居然可以从山顶上看到往下飘的云海。
0: 活动吸引不少外县市民众专程参与，来自宜兰县五结乡的阙先生今年带着3位女儿一起挑战，两度往返新竹县完成10条任务步道，并顺利跻身前100名完登者，全家最后挑战第11条隐藏任务，历时近

0: 九个小时完成。虽然过程辛苦，但孩子收到玩灯证书和皮皮狮小玩偶后都相当开心，相约明年再来挑战。很多民众都是连续参加，每年也都期待再次走进山林挑战自我，也见证活动一年比一年热闹。森游竹县铁粉陈启鹏教授说，
1: 森游竹县在规划这些步道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的步道我通通都没走过，而且每一条都有它独自的特色，像是金龟岩啊，你居然去看到一线天啊，对不对？或者是说像五指山一路攀登，所以像这些地方如果是没有亲自走过一遍的话，是不知道它的山水之美的。因为我是从台北南下，再加上我自己个人的时间很有限，所以那时候我会一天完成所有步道，原因就是想说我节省交通时间，想办法规划成我能够走的，了解这样的一个山路的状况，还有了解一下说我能够怎么排最省力，所以这才有办法在两天内完成所有步道。
0: 新竹县政府传播行销处表示，2026森游竹县皮皮狮动物派对复刻首届广受好评的动物主题，精选十条以动物命名的特色步道，结合数位集章和任务挑战，邀请全台民众走进山林，探索新竹县丰富多元的自然生态与步道风光。活动到10月31号为止，完成十条步道，除了可获得玩灯证书和皮皮狮纪念好礼之外，还可解锁第11条隐藏任务路线，挑战成功即可获得限量小皮皮狮玩偶。此外，森游竹县系列活动除了有专业教练引导与完整的任务设计，更有儿童台姐姐担任神秘关主，让孩子们在实际操作中增进观察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欢迎家长带着孩子一起走入山林，留下难忘的亲子回忆。今天的台湾走透透，到山林中沉浸式步道轻旅行，新竹县政府森游竹县活动大受好评，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徐海伦采访制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2: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3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形。台一线北上过了大甲溪桥，有封闭外线车道来进行那个外侧的画标线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在台一线的北上过了大甲溪桥有进行施工封闭哦，以及在台74线西行7.8公里南屯二路段内线车道有大塑胶袋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三号呢，北上在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外线车道有大木棍掉落物，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喽。新北市三重区在例行路一段1号到87号菜市场周围，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的路段，目前也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形，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周围的路况咯。台北市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咯。国道一号南下在79.6公里湖口前的内线车道有2辆小客车发生事故，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74线西行在7.8公里南屯二的内线车道有大塑胶袋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喽。国道三号南下在158公里过了院里的外侧路肩有铁架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台北市木栅路往东核心路到新海路的路段，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形。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的路段呢，目前呢也是车流比较多、哦。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之后机车道。

要维持正常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还有呢，在台北市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内线车道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要请驾驶朋友们呢，如果是要往桃园的话，要请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来代替，如果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麻烦改走俊宝路、俊兴街还有三龙街、三郡街来代替哦。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118年结束哦。以及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8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40了，我早上来电台的路上还在下雨，结果现在呢已经出大太阳了，难怪大家都在出门嘛。那么很应景的来收听这首歌曲哦，来自卓一峰的《大太阳》。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45。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大都路三段往士林的方向，过了中央北路四段中外线车道，有两大包垃圾在路上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新北市板桥区四川路一段335号前外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喽。台北市呢，在向阳路往南以及市民大道前正在进行施工哦，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导致后方车流比较多一点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这边的施工会持续到下午的4点钟。国乐一号南下70.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新北市三重区在立行路一段1号到87号菜市场周围，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形，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以及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也是车流比较多一点哦，要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国乐一号高架南下呢，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也是车流比较多，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喽。还有呢，是在台北市的中城路二段207巷东山路到市东路299巷会进行施工，施工的时间持续到今天下午的3点钟。同样在台北市内湖路一段呢，在这个路段的285巷65弄这个路段会进行全线的路面清扫作业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施工的时间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的8点钟。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那么是封闭了机车专用道，汽车道呢是占用了外线的一线车道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14号的早上6点钟。新北市土城区环河二桥双向百捷宝路路段会进行轮流的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14号的早上6点钟。新北市三重区在新北大道二段双向台一高架下方的路段占用了部分的汽车道哦，来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施工时间持续到今天晚上的4点钟。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是来自 Natoli 的《绝对零度》。

这首呢是来自曾沛慈的《我爱你》。那么时间呢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早上的9:56，马上来到57分咯。今天的真心话大冒险要准备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这个周末呢也一样祝大家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顺顺利利。那么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早上的7:00-10:00呢一样在空中继续跟阿珍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林佩薇的 Before I Met You。 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10:00的对时咯。

0: 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1: 看着风筝飞行，看着鸟儿寻寻觅觅，我的心像夏天。
0: 早上十点钟，看着风筝飞起，听着景广好歌曲，走过泥泞草地，人海中发现了你，跟着景广带你用音乐心向夏天。海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到大华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 165.6 公里台中系统的内线车道有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回堵2公里哦。目前车流比较多一点，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哦。国道一号北上台中系统呢，这边也是车多定点的情形。国道三号南下在景美隧道有一辆小货车，车牌号码是0670的车辆，后方的货物正在散落当中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咯。台61线南下83.4公里，香山平交匝道前呢，慢车道的路段有事故发生，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76线东向在32公里，八卦山隧道出口有路树倒塌，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63线北上在7公里中投路段有保险杆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一号南下在70.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形。台1线呢，北上在过了大甲溪桥有封闭进行外侧的划标线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咯。台74线衔接在西行呢，在7.8公里南投二路段内线车道有大塑胶袋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1: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2: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3: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4: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5: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6: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
7: 我在台湾，
6: 我是一家人。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不对的所在。
9: 你好，我是发财银行，我来协助你促销网络购物的分期付款，请你到桥上买游戏点数，会当将钱汇到你的口座哦。
8: 请说你自动提款机 ATM 是袂当设定或者是解除分期付款的。拄到类似的问题，请先卡1-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询。
9: 预防犯罪，加淡薄警觉，才袂哄骗。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0: 雨季没有停过，
11: 雨季没有停过。大雨让城市排出长长车龙，在此提醒您，雨中行车请放慢速度行驶，能见度较差的时候也请点亮大灯。我是李佳薇，陪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
0: 8、9、10。周六早上10点，准备出门迎接周末了吗？不管你是在出发旅行的路上，还是在工作上班的途中，就让 LIKE 用音乐、路况、生活资讯与你一起到达目的地。
12: Like 101
13: 陪
0: 伴你周六上午的10到1。

现在时间来到上午的10:11，快要12分。欢迎您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 Like 101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赖可，信赖的赖，可乐的可。从现在开始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一路到下午的1点钟。今天节目听到第一首歌曲来自 Lady Gaga Summer Boy。其实呢，我最近也不是最近，昨天才刚刚从国外旅行回来，我去了菲律宾的喜雅高岛，6天5夜，然后去一个海边的小岛，去那边玩水啊、冲浪啊、度假。所以今天再等一下的10:30，生活五四啊，不是，是旅行1+1单元，也会来跟你分享我的喜雅高 Shagao 的小旅行。同时间呢，今天在脸书就有办抽奖活动，你只要来留言喜雅高好好玩，标注一名朋友的话呢，就会送出我从喜雅高带回来的纪念品或者是小零食。那你只要在脸书搜寻赖可先生 on air 就能找到我啦。其实我的朋友们都会觉得我蛮疯的，就是我出国完之后回来，我隔天接着就会直接来上班。但现在的消息呢，也会是最热腾腾的。所以如果你也想要去体验海岛的生活啊，或者是冲浪啊，或者是在现在的天气还能够享受夏日风情的话，等一下的单元不要错过了。今天来到了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接下来提醒你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70.5公里杨梅到高架杨梅端，现在车行速度是不到20公里的，为什么呢？因为在高架杨梅端前的那一侧有小货车跟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所以这个地方的车行速度现在非常的缓慢。虽然说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呢，这个车流还没有消化哦。而且回堵大约2公里左右，所以如果您要赶时间的朋友，建议您先帮我们改道行驶。同样在国

到一号，北上的细指道大华系统车流已经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启动管制。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4公里景美隧道的外侧有白色的掉落物。台北市在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源街到木栅路三段有捷运南环段的施工，请依现场人员的指示来通行。同样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的双向55号到131号捷运施工，双向只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请用路人可以的话多利用木星路、新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中顺街来替代。在乐群二路跟乐群二路的敬业四路到直福路有捷运施工，也请依现场的交委指示来通行。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来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是维持通行的，建议开车的朋友帮我们提早改道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同样在树林区中正路的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往桃园的车辆麻烦帮我们改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的车辆改走郡宝路、郡新街、三郡街、三龙街来替代。新北市的土城区在中华路二段往三峡207到255号人行道有工程进行，会到下午的4点钟。同样在土城区环河二桥双向街这个宝路路段的时候呢，轮流封闭道路施工进行捷运工程。而三重区的新北大道二段双向台一高架下方路段占用部分汽车道进行移动式的工程。板桥区的文化路一段115号前占用一个车道施工，会到下午的4点半。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最新的消息在省道的台64线东向的21.5公里过板桥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南港系统细指系统到南港，还有北上的三鶯到木栅交流道入口都也已经实施匝道一控。

0: 听到的歌曲来自平井大 Our Season。
1: 你有听说了吗？你看这个还有这个，
2: 最近发生的大小事都在新鲜234。
0: 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1.1 公里圆山前的内侧有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而国道三号在北上的 46.7 公里树林前内侧则是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最新的排除消息，在新北市的板桥区，原本说四川路一段335号前外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新鲜234单元，首先要来跟你分享今天的天气概况。今天呢，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气象署有针对三个县市来发布豪雨还有大雨特报，提醒大家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那宜兰县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的大雨或豪雨，新北北海岸、台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山区的朋友呢，要慎防坍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而低洼地区呢，请慎防积水。气象署就说啦，今明两天其实东北季风是有稍微减弱的，天气算是还不错，只是有这几个地方可能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可能会有突然间的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从下个礼拜一到礼拜三开始呢，高温预估大会会是30到33度左右。那迎风面的北部、东北部、东半部还有离外岛，则是会是27到31度哦。因为算是进入了入秋第二波的东北季风接力报道，天气形态呢都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所以大家呢出门雨具一定都要记得携带了。那今天的天气温度会是如何呢？北部最高温大约会是33度左右，而中南部的地区则是会达到36度，算是偏蛮热的哦。那下半周呢，则是会有这个热带的扰动在关岛东方发展，将会是一个强盛一年的强台哦，可能会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就是可能会有台风又要靠近了，总之大家要多关心这个天气的消息哦。最近天气变化真的蛮大的，突然间就是很热啊，或者是又暴雨啊，像昨天晚上是暴雨的状态嘛，不过刚刚却有出大太阳，所以天气变化很大很大。跟你分享完天气的消息，接下来另外一个新闻是我刚刚突然间看到的，那是有一位台湾男子在日本吃薯条的一个举动，吓坏了一堆日本人。不知道你喜欢吃薯条

薯条吗？我个人是蛮喜欢吃薯条的啦，它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疗愈的食物。但因为每个国家的饮食习惯都不太一样啊，最近呢，有一位台湾的男性在日本旅游的时候呢，他在吃薯条的时候，他的方式呢是直接把整包的薯条用倒的倒在嘴里。可能很多人也会做这种事情吧，就是可能剩一点点啊，或者是他比较少就用倒的。然后因为他这样倒的时候呢，就让店员觉得他是不是有什么样子的状况，是觉得身体 不舒服吗，赶快吃完吗，还是怎么样子的态度。那他就是在那个 Threads 上面发了这个文之后呢，很多网友就留言说在台湾薯条根本被当饮料喝，然后也有人留言说怕手会沾到油，习惯直接倒着吃。还有网友甚至有一个进阶的吃法，是把番茄酱挤在袋子里面摇匀哦，再整包倒在嘴里。后面的有点夸张啦，不过不知道你是怎么样吃薯条的。总之呢，因为这个男子在日本这样吃薯条，让日本人很惊讶。那也有人说，日本人在公共场合用餐的时候呢，会比较讲究礼仪一点点，看到这样比较随性的吃法，就会觉得有一点不习惯。除了薯条之外啊，也有很多的网友分享说，像是他们去吃烧鸟，也就是串烧的时候，一般人我们可能就会一次点好我们要吃的嘛，可是在日本他们可能会比较少这样子做，就是分批点，或者是点少少的，或者是你在寿司店的时候，你可能一次点三四十罐的时候，都会让日本人觉得有一点点的不习惯，就是哇怎么会点那么多，或者是一次就要吃这么多吗的感觉。那还有就是也有网友说，在冲绳吃烤饭团的时候，很多当地人都是用袋子直接拿来吃，如果你用筷子夹的时候，店员也会问说是不是我们的饭团太烫啊，还是有什么样的状况吗？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各国旅行的时候，有一些生活习惯或者是饮食文化不太一样，大家可能要稍微的注意一下。不过我看到这个文的时候，我是觉得蛮有趣的啦，我没有想到说只是吃一包薯条也可以引起一些culture shock， 就是文化冲击。好，以上就今天的新鲜234单元跟你分享的是两个新闻，一个是关于天气的概况，另外一个就是在日本吃薯条。这真的是一个新闻，我刚刚看到的，不是我随便乱找的哦。好，那先来提醒您，在台北市的大安森林公园停车场现在已经停满了，而国道三号北上的 46.7 公里树林前内侧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则是已经排除。接下来来自 Jolin 蔡依林的作品《乌啦啦啦》。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现在时间来到上午的10:37，欢迎您再继续回到金广台北台 FM94.3 Like 101的节目，我是 Like。刚听到歌曲来自超顿印娜，安内干够五亿一是他们的新单曲。来提醒您，在台北市的中正路往东跟文林路口有台电施工，预计会到下午4:30。而同样在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园停车场，现在已经停满了。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入口，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而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1.1公里圆山前内侧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接下来提醒您省道的施工消息，台61线在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将会引导行驶到台15线。而台61线的双向77公里到85.8公里之间，过了大庄平交匝道到过了南港平交路口，半半施工，侧车道的道路路面改善工程会到下午4点，也请您要特别留意。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会到晚上6点钟。那如果您还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在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0800-000-123。金光，感谢大家的帮忙。等一下歌曲过后，来进单元喽。

0: 我想去礁溪泡温泉，
1: 我想去日月潭骑自行车道，
2: 我想去小琉球潜水。
3: 那你呢？
4: 嘿嘿，我想要飞出国。
5: 加一加一加一加一
6: 加一
5: 加一加一，
4: 旅行一加一，
6: 带我走吧。

现在时间来到上午的10:43，来进行旅行一加一单元，跟你分享我的菲律宾西雅高岛小旅行。最热腾腾的那种，因为我昨天才刚回来。但在跟你分享前呢，先来提醒您，在中正路往东跟文林路口有台电施工，预计会到下午4:30。在台64线东向的21.5公里过板桥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那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再持续麻烦大家拨打0800-000-123。好，今天主要跟你介绍一下到底西雅高岛在哪里，又可以玩什么，以及相关的交通资讯在那个岛上。首先，西雅高岛他们的英文念法叫做 Siargao， 它也有人称它叫做虾高岛，因为就是翻译听起来很像嘛， Siargao， 也有人叫它夏尔高岛，总之呢就是有很多的音译啦，那你基本上记得它叫 Siargao 就好。那它是在菲律宾南部

的一个算是世界级的冲浪跟度假小岛。那要怎么去呢？其实它是要转机的，你可以

一点左右，11:50左右到宿务的。然后我订去西雅高的飞机是下午2:50，所以11:50、12:50、1:50、2:50，我抓比较长的时间。但就我这一次的个人经验，我可以跟你分享，其实不用抓那么长，你可能可以1点多的，或者是12点，我觉得可能有一点小赶，可是你可以抓个大概1点多的，你还可以简单吃个东西，然后就直接搭飞机，就直接飞过去了，我觉得会非常的顺，所以大概预留1.5到2小时，我觉得其实就 OK 了。但因为我抓比较长，给大家做参考，你下一次就不用等这么久了。那我觉得我遇到了一个问题是蛮不幸运的，因为我的飞机要从宿务飞到西雅高的时候飞机故障，所以我又 delay 了1.5小时。我原定应该大约在4点就会到西雅高，但我那天实际到还有到我入住 check in 的地方，我大概是6点才到，也就是说我第一天几乎整天都在搭飞机。所以希望大家出行旅游的时候呢，不要遇到这种事情。我第一次被拉下飞机，是整台飞机的人都被拉下飞机。那也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从宿务飞到西雅高岛的飞机呢，会是小飞机，就有点像是你要飞去澎湖的那种感觉的那种小飞机，所以人数也有所限制。不过呢，就是我觉得还 OK 啦，算是有一点晃，没有到太可怕。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提醒您，如果要去西雅高岛冲浪或者是旅行或者是度假的话呢，在宿务转机从国外线，国际不是国外线，国际线到国内线要走一段路，就照着指示牌走，还好也没有迷路，但只是你要找一下说我到底应该要去哪里 check in 啊，然后我要怎么样找到国内的航厦啊，可能要稍微花一点时间，我走路大概花了10到15分钟左右，所以也给你参考。那这就是飞机的部分，你如何从台湾到西雅高这个岛。那在岛上的交通呢，我觉得这件事情蛮有趣的，基本上在岛上呢都是骑机车来行动的，所以如果你会骑机车的话，或者是大部分台湾人，你可能会觉得还蛮方便，因为我在那边就是骑机车，我是请我住的 hostel 帮我租机车，就他们自己本来就有这样子。那还有另外一个要特别注意的是，西雅高岛的机场跟它实际的观光地卢纳将军城，就是他们的主要城市，车程大概也要30到40分钟左右的距离，所以我是也请我的 hostel跟他讲好说请他帮我找车接，这样子直接在机场载我到 hostel， 也就是卢纳将军城的所在地，那大概是400 peso 左右。那台币跟 peso 的换算呢，现在可以告诉大家大概就是1:2左右，大概我就说大概，其实是1:1.9几这样，但我就直接算除以2最快，所以如果是400 peso 的话，这个接送的费用大概是200块台币左右。那如果你不会骑车，现场也没办法叫车哦。对，在那边是没办法叫车的，也没有电车这种东西。那你要怎么办呢？有嘟嘟车，对，就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在泰国的嘟嘟车，然后是菲律宾的版本。嘟嘟车呢，我搭过一次，就是我要从我住的地方到一间咖啡厅去喝咖啡的时候，那我就先问了我当地的朋友说，你可以大概告诉我说价钱会收多少吗？他说我的那个距离啊，其实真的很近，车程大约5分钟左右吧。他跟我说50 peso， 也就是大概25块台币左右。然后我就跟他说，哦，我为什么要问他先让我知道？我说因为在观光地啊，大部分的一些像这种计程车或者是嘟嘟车也好，他们都会对观光客开比较高的价钱，所以我想要稍微的先知道一下。结果果不其然，我去外面拦那个嘟嘟车的时候呢，我就说我要到这间咖啡厅，我问他多少钱，他说100 peso， 然后我就看着他，然后我直接跟他说，可是就我知道50 peso 就够了，然后他就说好，那就50 peso。
所以代表他真的

这是狮子大开口，开了两倍的价钱，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大家去旅行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跟注意的。你可能要稍微的知道一下，当地的价钱是怎么样。不过我现在告诉你了，在下高，如果大概是五分钟左右的车程，或者是五到十分钟，就大概是50披索左右。希望大家都不要被坑钱喽。好，先来提醒你一个最新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三甲线的东向台北端入口有事故发生，而台61线在南下的83.4公里香山平交匝道前慢车道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同样排除的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的14.1公里南港前外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也排除了。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持续麻烦大家0800-000-123。听歌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继续跟你分享我的西雅高小旅行。

听到歌曲来自 Bia 跟 DJ Snake 还有 Cash Cobain 的合作，叫做 Rolling。 时间来到10:54，提醒您，国三甲的东向台北端入口有事故发生，而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基隆路方向桥中段的内侧有自小客车抛锚，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帮忙。今天的旅行一加一单元，跟你分享我的菲律宾喜雅高岛小旅行 Part 1。 那今天就稍微跟你介绍一下喜雅高岛还有它的相关交通。喜雅高岛呢，其实它是一个冲浪天堂，你也可以有秘境的探险。那基本上什么时候是最好的冲浪旺季呢？如果你是冲浪者的话，9月到11月是最好的季节。我有冲浪吗？有，下个礼拜再跟你分享。那如果是观光季节呢，可能大概是3月到10月左右，是天气比较稳定的时期，海平面很平稳，透明度也非常高，适合海上活动，你可以跳岛啊，或者是水上活动。而且菲律宾从2025年，就是去年的7月开始，是免签的哦，只要是14天之内你就可以不用申请签证，非常非常的方便。

便。不过关于换钱这件事情，因为在西雅高岛上面比较难换到钱，听说汇率也很差，所以会建议你先换好钱再过去。我的做法是在台湾先换好美金之后直接在机场换汇，可是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在机场换钱那个汇率没那么好。如果你能够到宿务市区的话，很多的百货公司啊，他们的换钱所啊，汇率都会好非常多。但是因为我是直接飞到宿务的机场，就直接飞到西雅高了，所以我没有进宿务市区，我就直接在机场换了。我六天五夜换了300块美金，也就大概是快10000块的台币，9000多块，基本上我是没有花完的。可能因为我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吃东西，我是说真的没有什么时间吃东西，因为我行程排太满，一直到处跑。那在西雅高岛上面的消费呢，可能会吓到你，它跟台北的消费其实差不多。Hey, 对，你没有听错，就是这么高。我有问过当地人，他们说他们也很惊讶，因为不知道为什么西雅高岛的消费这么的高。我简单的说好了，我去咖啡厅点一个吐司，一杯饮料，大概就是我所谓的吐司就是一块厚片吐司那样子，这样大概就要200多块台币。那我去吃一个餐厅，我吃他们很当地的那种很在地的摊贩哦，也大概要200块台币，所以如果我去吃餐厅的话，就大概是400-500块。对，所以物价的事情有一点吓到我，也先提醒大家，如果你要去这里的话。那另外一件事情是，除了吃的东西比较贵之外，在那边喝酒其实很便宜。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价差那么大，在那边喝一杯调酒可能50块台币。我不知道为什么50块到100块台币，就是食物跟酒水的那个价钱落差蛮大的。总之呢，今天稍微的介绍了一下西雅高岛 Siagao 或者是虾高岛的它的大概的状态，还有位置跟它的相关交通。那接下来就会陆续的每个礼拜都更新一点点我的西雅高小旅行来给你做参考。那今天呢，在我的脸书粉丝专页上面有抽奖，就是我买了一些小零食跟钥匙圈想要送给大家，所以如果你想要抽奖的话呢，你可以在脸书搜寻赖可先生 on air， 新来的赖，可乐的可， onair， 就可以找到我的粉丝专页啦，来留言就可以抽小礼物，然后也寄给你。忘了补充一个交通的方式，因为我上网看才发现有，但是因为那我没有选择那个，我不知道这个交通方式，就是你也可以包车。如果你们是一群人的话，那你们就可以包车嘛，啊，到处跑也会比较方便。毕竟西雅高岛其实蛮大的，它海边区超级多海边，像可能你很知道的，你可能有听过的叫做 Cloud Nine， 就是他们的一个很知名的冲浪海边。除了海边的部分之外呢，也有超多跟山有关系的行程，所以它算是真的蛮大的，很值得在那边待蛮长的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我去六天五夜算是偏短了。好啦，以上就今天的旅行一加一单元，跟你分享Siagao西雅高岛。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同一个单元会再继续讲，可能我们先聊冲浪好了。那就等一下要来进行11点钟的整点对时，但对时前要先来提醒您，在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北长沙街前的中线有垃圾掉落。那稍早提到的麦帅桥往基隆路方向桥中段内侧的自小客车抛锚状况还在，也请您经过的时候持续留心。有了快报警广0800-000-123，那我们就整点对时，等第二个小时空中再见 ，See you。

Hello， 大家好，乌尼娜美容面相，我是美容王洪恩。现实难免有一点不美丽，但要快不快乐由你定义。跟着我一起听景广的音乐，好好呼吸，好好生活吧。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放心情况，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情况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十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83.4香山平交匝道慢车道有事故，台七十六线东向32公里的八卦山隧道路树倒塌，国一北上的西石道大华车流量明显增加，所以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启动管制。而北上165.6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还在持续当中哦，已经一个小时左右了。那这起事故有5台车的事故。后方堵2公里左右，请各位先避开这一段，以免影响您的行程。台六十一线北上255.9水井交流道外侧有铁片掉落。台七十四线东向33到38大里道雾峰车多。国一北上台中系统车多定点。国三北上169中港中外线是有木棍掉落。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桃诶，车况我都检查好了，随时可以安心上路。
3: 呸呸呸！啊，什么安心上路？我够一路好走嘞，真是出门。
4: 请系安全带。
3: 哎，啊，哪来的声音？
2: 电脑设定的，
3: 无聊。
4: 按2声喇叭来听听。
3: 啊，为什么要听你的？
2: 安全提醒嘛。
4: 注意照后镜，注意后方来车。
3: 没电了吼，
2: 因为很重要，所以设定速度变慢了。
4: 亲爱的主人，后车实在跟车太近，请踩一下刹车警告，或选择变换车道。
3: 哎呦，哦，这次话很多哦。
2: 小心驶得万年船咩？
4: 请专心开车。
3: 嗯，啊，等到怎么知道我们在讲话？
4: 我是你老婆，正在远端监控你。
3: 搞什么叉叉？
2: 老板娘说怕你打瞌睡，也怕发生车祸，才出了这一招，要随时提醒你。
4: 开车不喝酒，
3: 我没喝。
4: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老板，他宕机了。
5: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这一首歌最近非常非常非常的热门，来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时间11:08，欢迎您再继续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 Like 101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Like。来提醒你现在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72.7公里高原前的中线有雨伞掉落，而台北市的辛亥路三段往东基隆路到辛亥隧道前车多拥塞，辛亥路三段跟芳兰路口不进空也请您注意，还有环河快速道路往北长沙街前中线有垃圾掉落，麦帅一桥往基隆路方向桥中段的内侧有自小客车抛锚，任何路况持续麻烦大家0800-000-123。上个礼拜在9月9号是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公布入围名单的日子，恭喜很多同业的好朋友，还有我们电台的很多人都有入围。那声音建造所呢，去年虽然有入围，但今年没有入围，不过我还是觉得我们做得很棒啦，对，就是有跟我们的团队伙伴们就是稍微的鼓励跟打气一下。那今年的广播金钟奖会在10月17号礼拜六的晚上，也请您要一起来关注。那今天就要来播出声音建造所第二季的最后一集，是特别集，要来跟你聊一聊声音建造所这个节目的制作心路历程。

0: 异想天开、天马行空的思维，
1: 只要你想得到，在这里都帮你照单出货。
0: 用钢琴的琴键，
1: 给你想要的音乐世界。
0: 欢迎来到声音建造所。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声音建造所，我是声音建造所的领班赖可，这是我们第二季的最后一集。今天的订单是我们的声音，为什么是我们的声音呢？大家可能追了两年的声音建造所，但是你可能对于声音建造所的很多幕后的秘辛啊，或者是相关的内容，可能会有点兴趣，所以在第二季的最后一集，我们要来跟你分享我们的心得想法。首先当然是我们节目的老板娘 Iris。
1: 嗨，大家好，我是声音建造所的老板娘 Iris。
0: 那当然声音建造所这样子的店要开起来呢，我们一定要有很多的伙伴跟我们一起完成，所以也同时邀请到我们的两位员工乐乐跟 Sola。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声音建造所的员工乐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声音建造所的员工 Sola。
0: 这一次呢，想要来跟你分享的就是声音建造所到底是怎么开始的呢？要先跟 Iris 来聊一下，你怎么会想要来做广播节目？
1: 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听广播，就作为听众这件事，我高中的时候就是晚上睡觉前都会打开广播节目听。嗯，然后第一次来到景广大概是3年前吗，我们有一次要开音乐会，然后我们其中一个 partner 他就认识台长大人这样子，
0: 对，
1: 然后
0: 当时的台长，
1: 对，然后就安排我们到景广来做一个有点 promotion 这样子。嗯，然后当时代班的主持人就是赖克，
0: 对，就是我。
1: 然后我结束之后就问他说有没有人在收实习生这件事情。
0: 嗯，那一开始呢，我们先从训练讲话做单元开始，做了一年之后呢，某一天 Iris 就跟我说我想要做一个节目了。
1: 对，
0: 我就说好，那既然要做，我们就不要说哦，随便做一个简单的，我们就来认真做。所以就声音建造所的成型。那为什么 Sola 跟乐乐会加入声音建造所呢？你还记得我当时问你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吗？
2: 是不是你会弹钢琴吗？
0: 答对了。你知道这件事吗？
1: 我知道，你有跟我说那时候你在找我们的 partner 的时候，你希望他们也是跟音乐而且是跟钢琴本身有关系的人。
0: 所以当时你们两个怎么会觉得说哦，好啊，那我们就来做这个节目。
2: 因为在广播节目上讲到音乐的话，大家都是提到流行音乐。嗯，所以古典音乐好像能接触到的几率比较少，何况在景广这个频道我觉得比较少。所以我就很想知道到底要怎么样在广播让大家听得下去古典音乐。嗯，然后又是一个这么基本的钢琴的音乐。
3: 我其实再更单纯一点，因为我那时候其实也才刚来景广没多久，然后呢Like 就问我，我就想说刚好我搬到新家，我的租屋处有一台钢琴，然后呢又跟钢琴有关系，好像也可以试看看这样子。对，
2: 那我要爆一个 Sola 的料。你知道他第10集自己的声音作曲家来下单，某几句钢琴是他自己弹的。
1: 真的？
2: 他自己录进去的。
3: 我就想说我要呈现那个就是有点练习然后有点犹疑的感觉，然后我就随便压几个音这样。
2: 对，
0: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听一下The Sound of Myself， 对不对？那一集是英文的。好，那当你们知道这个节目的架构的时候，你们觉得如何啊？因为当时我在设定节目的架构就有点像是刚刚乐乐讲到的，希望让它不是那么传统的介绍古典钢琴的节目。所以你们当时知道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这个节目其实蛮难做的？
2: 我没有想过可以用比较两个人弹钢琴不同方式来认识古典音乐。嗯，所以其实听到架构的时候会觉得这个节目到底做完会长什么样子？
3: 我那时候就真的觉得哇，一个古典音乐结果可以延伸出这么多的单元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厉害哦。
0: 嗯 ，Iris 呢？
1: 版本比较这件事，只有在专业的古典音乐里面，我们才会去做这件事。嗯，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我不知道这样子我们的听众能不能很好的进入状况。
0: 嗯，在做节目的设计跟规划，也想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们要运用我们的优势，那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我们有一位钢琴家在，那他能够做到什么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你会弹钢琴，
1: 我可以自己弹，
0: 你可以自己弹，所以我才会有做两个版本比较的这件事情，就是你熟悉你听过的跟 我们的老板娘自己弹的。那你能不能够发现其中的差异，或者是越来越听懂古典钢琴这个作品，所以才有这样子的架构呈现。那为了要勾起大家对于这个节目的兴趣，跟不要觉得说古典乐是一个很枯燥或者是哇听不太懂的状态，我们的节目在一开始都会有一个人物品一个声音来下订单，那就是由乐乐跟 Sola 来制作。你们最印象深刻的订单是哪一个？
2: 我觉得第一季有一个魔鬼的声音，就是我设计一个女巫来下单、啊、找恐怖的音效，就是做完之后很有成就感，
0: 但是在做的时候很可怕。
2: 对，我就是要说
1: 听起来真的很可怕。
2: 我就一个人留在办公室做大概八九点，但是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可是你要很专心听那些音效，就是一个印象深刻的过程。
3: 我也想了好久，但我现在想讲也是第一季的是日出的声音，这一集就是日出的声音。当时我会想说到底要用什么让他讲出这个，然后我后来想的是灯塔，那个灵感是源自于我当下看的某个日剧这样子。他就那次讲到说灯塔它照亮别人，可他看不到自己、嗯、对，那个就是某部日剧里面的一句话这样子。那我就想说哎、欸，好像可以把它放进来，而且我又很喜欢听海的声音这样，我就觉得那个气氛很温暖，我非常喜欢这样子。
0: 因为刚刚你们都讲第一季的嘛，第二季可能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制作完，所以那个印象没有那么深，但我蛮喜欢福尔摩沙的声音，因为当时我跟乐乐有在讨论说到底要怎么样呈现他的那个订单跟其他的比较不一样一点点。我们没有一开始就跟你说这个订单是谁来下的，而是做完了整个单元的铺陈，最后才说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出来，我是一个名叫福尔摩沙的岛，所以它的架构比较不一样。那订单完了之后，我们的老板娘 Iris 就会准备要来帮大家出货，会先选择我们的音乐工匠、
1: 准备上工吧。
0: 所以一开始就会先介绍一位作曲家来让你认识。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克拉拉舒曼
1: 啊，为什么？
0: 就是克拉拉舒曼跟舒曼
1: 他们两个的关系吗？
0: 还有
1: 布拉姆斯
0: ，Yes，、啊、我想说。
1: 是怎么一个回事？
0: 太混乱了
2: 吧。就这三个人的爱恨情仇，包办我们一二
0: 季耶。对，三个人的爱恨情仇。而且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克拉拉舒曼的作品我听最多次，那再加上他们的爱恨情仇，最后对克拉拉舒曼
1: 原来大家都喜欢八卦
0: 印象最深。
2: 因为没有想到古典音乐可以听到八卦，八卦成一二季都有
0: 一二季，而且真的是横跨一二季。
2: 对，
0: 真的是受不了。
2: 两年走过来的克拉拉舒曼还在，
3: 她是不是唯一一位女性作曲家？
0: 在我们的建造所，
1: 建造所里面是、
0: 唯一的一位有介绍到的，
1: 目前
0: 之后不知道。OK， 那我们先稍微的聊了一下整个的声音建造所的状态，从订单到作曲家。那我们正常作曲家完就会来听某一位钢琴家来演奏这一位作曲家的作品，所以呢，因为今天算是特别的一集嘛，我们就请 Iris 来推荐三首作品。那这三首也都是由你来弹的，对不对？
1: 对，其实我也是最喜欢布拉姆斯，我很喜欢他。
0: 大家想知道布拉姆斯跟克拉拉舒曼还有舒曼他们的故事，你们可以上网查一下，
1: 大家自行搜寻。对，好，我今天想要给大家听的是他在非常后期的作品117。117它里面有包含三首间奏曲，间奏曲是用在大型作品中间穿插的那个小的段落，所以每个曲长不会到太长，有点像是作为 transition 那样，大家喘一口气，但是
0: 休息一下的感觉。
1: 对，没错，可是音乐跟情绪都还是持续在进行的。那我希望我们的建造所，虽然这个是第二季的最后一集，但是呢，
0: 算是一个中间的休息吗？
1: 对，算是一个中间的休息。希望我不知道未来如何，但是还是有很多期望，可以有很多好的音乐再分享给大家，这样子。那我们就先来听他作品117里面的第一首间奏曲。

0: 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接国五往南方向的匝道有很多车插队，造成车多不好走，还要麻烦所有的听众朋友跟驾驶朋友，可以的话呢，真的要遵守相关的交通规则。如果插队的话呢，其实只会让速度更慢而已，反而不会更快哦。所以再麻烦大家多加配合。台北市的辛亥路三段往淮爱馆的方向车多，而环河快速道路往南过民族西路的外侧有工程进行，华荣街跟中正路口，路口没有净空，车多回堵到了百灵桥，也请您多点耐心了。新北市的林口区仁爱路一段往东，竹林路到仁爱路一段272巷全线呢，都是有施工的，造成车多回堵到了文化路一路一段。再麻烦大家也要多点耐心，或者是可以的话，就先帮我们改道行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声音建造所。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0: Mitsugouchi
1: Alfred
2: Arturo Brendel. Benedetti Michelangeli
3: Arkady Volodos.
4: Who are you?
5: 钢琴家你哪位？
6: 欢迎回到声音建造所，今天是我们第二季的最后一集。那就像刚刚上一段说到，我们回顾了一下就是声音建造所的起源，还有架构，还有大家可能有印象的订单，或者是说特别印象深刻的某个故事。接下来呢，一样和我们四个人会跟大家分享对于钢琴家还有重新建造的部分的一些心得。Hello， 大家该出个声了，应该休息完了。
1: Hello， 我是声音建造所的领班赖可。
7: Hello， 我是声音建造所的老板娘 Iris。
8: 我是声音建造所的员工 Sola。
6: 我是声音建造所的员工乐乐。
1: 在第二段的节目啊，我们一回来其实是会有一个钢琴家，你哪位来介绍？帮我们演奏这一个曲子的钢琴家吗？大家有比较喜欢哪一位钢琴家，或者是你最印象深刻的吗？
7: 其实我个人最喜欢的是中国钢琴家郎朗。
1: 嗯，
7: 我在做这集之前呢，稍微听过他的成长背景等等等等的，但是这个是我第一次用他自己讲的话去了解到他是怎么成长的，然后在中国那个背景下面是怎么样努力要当第一，他爸爸是多么渴望他是全球第一名，
1: 很可怕的那个状态，
7: 就是很可怕的一个心理状态。然后第一次比赛回来的时候没有人迎接他，心里其实非常的失落。然后等到第二次回来的时候，就是他已经成名，小有名气这样子，整个的这个过程。
1: 我自己在做那一节的时候，我在看你写的稿子跟内容，我就觉得说哇，他好压抑哦，可是他的呈现又是很抓马的。
7: 对，因为大家如果去搜寻郎朗，你看到他演奏就是表情非常的浮夸。
1: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搜寻一下郎朗的，
7: 大家 Google 一下
1: 对演出的样子。那乐乐呢？
6: 最印象深刻是第一集的大自然的声音，就是那个钢琴家 Leaf of Andenis、一部分是我第一次听到 Iris 跟 Like 在念他名字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的名字好美哦。
1: 我记得我应该练习蛮多次的吧。
7: 那个我也练习很多次，因为就是那个是我不会的语言，然后我想说第一集千万不可以念错。
6: 对，而且因为第一次听到他弹出来那个云杉树的音乐、完全是我理想心目中那种很美好的古典音乐的样子。那集的音乐一下去就觉得天哪，我真的到一棵云杉树前面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对他特别印象深刻。
1: 那 Sola 呢？
8: 我自己是对第二季的东方这个 part 的实景身形这样，然后因为我自己是会日文，所以当时终于看到一个日本人，我想说我可以发挥我会的东西吗？结果后来其实也还好，不过就是一个名字，而且其实根本就是用英文的方式念就好了。我想说哦，我那时候还看到哇，我来查一下，就原来是一位盲人的钢琴家这样子，
7: 他真的很了不起。
8: 对，我就觉得这个故事很厉害。然后就是在介绍那个作品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就很好奇，到底什么叫做日式的柔和这样子、但我们也都知道日本的文化的那种
6: 隐晦的感觉。
8: 对对对，所以我是不确定我有没有真的 get 到那个隐晦，但当下听起来也觉得那个钢琴的感觉听起来非常的温柔这样子。对，所以对他蛮印象深刻的。
1: 我的钢琴家你哪位，因为是我录音的嘛，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多的是会蛮痛苦的。
7: 是因为稿子写得太长了吗？
6: 因为名字然后各国的语言都有。
1: 对，我觉得我们这里的所有的人应该都有同样的问题，就是

0: 因为钢琴家或者是作曲家有太多各个国家的人了，法文、俄文、德文、日文、英文、意大利文，就是很多东西我们要念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蛮痛苦的，就念好几百遍这样。
1: 对，而且会遇到名字的时候就 卡住。
0: 对，在制作这个单元上面，我会觉得说，对我来说是压力比较大，尤其是我们在第二季的时候又不知道，觉得说发想很有趣，想要做出一些不一样的状态。
2: 现在后悔了。
0: 对，第一个就是第一季原版的样子，第二个是大键琴，第三个是东方的风格或者是钢琴家等等之类的，第四个呢是英文跟德文。我真的觉得好痛苦。制作这个节目其实的确蛮好玩的，但是有很多很累跟很辛苦的地方。但说到这个，我觉得最累跟最辛苦的，除了我们的老板娘 Iris 要写稿子跟查很多资料之外呢，在我们了解完钢琴家之后，我们的特别的地方就是重新建造。
3: 音乐听不够吗？老板娘帮你重新建造。
0: Iris 要帮大家再重新演绎一次这个曲子，你在准备上面会不会觉得说其实蛮累的，还是还 OK？
1: 嗯，我觉得也不会到累，但是会觉得你需要很谨慎，因为跟你比较的都是一些大钢琴家或者是我仰慕的人啊，那我就会觉得我是不是有这个资格去评论他们，
0: 评论别人。
1: 对，但是我后来想，因为其实音乐是一个非常主观的艺术，所以那我在这边就是用我的脑袋去帮大家听这些东西，然后再跟大家分享我的想法这样子。然后因为其实录音是这样子，你有很多次机会，所以你会觉得
0: 我还可以再更好，
1: 是不是会更好？对。然后就会你会无限的觉得说，可不可以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所以我觉得也不算是辛苦，但是我觉得是蛮煎熬的一个过程。
0: 那说到这个，我们接下来要再听一首作品。
1: 对，也是延续刚刚布拉姆斯的作品 Opus 117里面的 Number 2。 这首算是怎么说，贯穿我人生的一个作品吗？这样子，我在很多不同的阶段都有弹过它。从一开始练的时候，曲子最 fresh 的时候，然后到后来，就是我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也有在演奏过它。然后到后来，在更成熟的时候，还有再演奏一次。所以我是从里面挑了最后一次的录音。
0: OK。

0: 现在时间来到11:38，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接国五往南方向匝道，很多车在插队，造成车多不好走，请所有的驾驶朋友一定要遵守我们的相关规则，不然它只会更缓慢而已，不会变快，再麻烦大家配合了。而台北市的辛亥路三段往淮爱馆方向也是车多，新北市的林口区文化北路一段往南跟中福路口外侧两个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也造成了后方比较堵一点点，这个状况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帮忙。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新竹系统出口匝道外侧厢型车故障的状况已经排除，而国道三号南下的72.7公里高原前中线掉落的雨伞现在也已经排除了。任何最新路况资讯更新更正补充，持续麻烦您0800-000-123。接下来来到最后一段的声音建造所。
1: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0: If you have any thoughts, please leave your comment here. If you have any thoughts, please leave your
1: comment. Music comment, 留声机。
2: 欢迎回到声音建造所，我是员工 Sola。 那先请大家打声招呼好了。
3: 嗨，大家好，我是领班赖可。
4: 大家好，我是老板娘 Iris。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员工乐乐。
2: 是，那今天这集呢是我们的声音来到这个特别集。那我们刚刚在音乐之前呢回顾完了从我们建造所的缘起，再来到订单，再来到作曲家，然后回顾完到钢琴家，接下来要进行的呢就是留声机的部分了。
3: 对，为什么会有留声机的设计，是因为我觉得让很多不同的音乐家来分享他们的感想，第一比较有说服力，因为他们都是学音乐的，第二可以有更多不同的观点，给他们听完不同的作品让他们去做比较，然后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我觉得这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但是要找到钢琴家或者是音乐家是不是很麻烦？
4: 超困难的，超困难。因为其实你要去很仔细的听一首曲子，还要比较两个版本，还蛮花时间的，说实在的。所以这些人我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感谢，因为他们一定要花很多时间去真心的、用心的听里面，然后还要再整理出他们的想法。
3: 但我就觉得我其实蛮喜欢留声机这个 part， 就是真的有很多不同的人的说法会让这个节目再更客观跟公正跟多元一点点，不会只是只有我们几个人在聊而已。那因为留声机的单元是 Sola 做的你自己觉得呢？
2: 我觉得我一路上这样子收这些留声机然后剪下来的时候，我其实会感受到大家讲的方式会差很多。有些人讲的真的很非常的专业，就其实我剪的时候我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我就哦好好好 OK OK。 然后也有些人可能是讲的像是那种感觉流派的讲法、
4: 形容感觉，
2: 对对对。然后这种我就会觉得哎、好像我自己听起来我会比较知道他在说什么这样子，就是各种方式都有。其实他的单元虽然不长嘛，但是知识含量是挺高的。 对，
3: 对，我也是觉得知识含量很高。因为不同的音乐家，为什么我一直说音乐家呢？因为我们里面有可能会是大提琴家，
4: 对，
3: 或者是不同的
2: 乐
3: 器
2: 的
3: 人。
2: 这件事我也觉得蛮值得分享的，是因为我们在他们名字之前会给一个 title 嘛，
3: 对，
2: 然后我才知道说原来你从这个音乐延伸出去有这么多不同的角色。像我们可能除了钢琴家、大提琴家、小提琴家，还有录音师，还有音乐治疗师、或者是有些可能是音乐爱好者，所以他的 title 可能是地方新闻主播之类
5: 的，金融业界的音乐爱好者。
2: 对，我就觉得我原来其实因为我可能对于古典音乐的学习者，他们可能未来的一些包含的职业或者是什么，我完全不了解。对，但是你在听的时候发现原来有这么多的不同的面向的人这样子，我觉得
4: 因为当然很专业的就是大提琴家、钢琴家这样子，他们是目前现在还在做这份工作的。但因为其实在古典音乐里面生存下去我觉得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然后当然因为外面的世界实在是五花八门，也是很多事情可以做所以有很多人都是之前学过专业的训练，但是他选择其他他更喜欢的东西去做，所以才会有这些不同的名字出现、
3: 他可能变成是他的专长或兴趣，但不是工作跟未来的职业发展。
4: 对，没错。
3: 所以等于说我们整个节目的架构逻辑是很明确的，从前面一开始慢慢的让你认识作曲家、认识钢琴家，听完曲子之后听 Iris 的重新建造，接着再邀请不同的人们来比较同一个作曲家的曲子，有不同的钢琴家的呈现会有什么样不同的样貌。那在这里的时候就是有一点小结束的概念，我们把这个订单已经完整的发出去给你了，那希望来下订单的人可以喜欢这一集我们为你准备的整个节目里面的内容。所以其实做这个节目第二年，然后我们真的做了好多集，各个不同的主题、语言、内容，我个人是蛮喜欢这个节目的、虽然说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制作，那得到的 feedback 我觉得大部分也是蛮好的，甚至蛮多人来询问的，所以那也算是一种小小的成就感吧。
4: 成就感，
3: 就大家听到会觉得说哦，这个节目蛮好听的。对于你们呢，这个节目的感想？
4: 对于我来说呢，写完应该说做完这两季的节目呢，我觉得我生出了两本论文对我来说是一个梦想的成真吗？就是我终于可以把这些我想要传达的东西是真的用讲话讲出来，而且我觉得中间学到很多。我如果回去听我第一集的话，一年前的事

0: 七年
1: 前的事，我觉得是差距很大。
0: 嗯，有越来越一直在往前走的感觉，
1: 继续努力。
2: 我自己其实做到第二季，我也有种跟着这个节目成长的感觉嘛。所有东西从一开始可能有很多地方需要修改，然后一次一次反复听，到后来你会发现

0: 四季红的时候，听完四季红的那一刻，我觉得好完整哦，原来台湾声音就是长这样子。还有感觉到就是原来音乐可以用很多方式来表现，或者是就像我们一开始有讲到颜色、声音、情绪，把它转换成实际的音乐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1: 嗯，就希望大家听完我们声音建造所这两季，可以从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解古典乐不是离你这么的远的，或者是可以更知道它里面的一些相关的背景啊、故事啊、文化的内容。那也希望借由这个节目可能可以让你喜欢上古典乐。那就像刚刚乐乐有提到的，最后会有一个 bonus， 所以我们今天一样也有一个 bonus 的曲子要给大家。
2: 我们今天的 bonus 呢，一样是 Opus 117 Brahms 写的里面的第三首。那他刚开始那个低音的动机还蛮深沉，一点点阴阴的，但是大家可以听一下它中间的和声变化，我觉得非常特别，也是我很喜欢的曲子之一。
1: 嗯，所以在今天的声音建造所的第二季的第13集，然后我们来分享我们声音建造所的一些背景故事啊、心得想法，还有很难得可以听到一二三首
2: 对
1: 的作品，就是在这一期来呈现给大家。希望大家可能未来有机会，我们第三季 maybe 空中再见了。我是领班赖可，
2: 我是老板娘 Iris，
0: 我是员工乐乐，
3: 我是员工 Sola。
1: 那就在最后的一首作品当中跟大家说再见，拜拜，
2: 拜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己。今天特别打扮，想说偶尔帅一下，结果走在马路差点摔一下，原来不小心闯红灯啦。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不止车辆要礼让行人，行人也要走斑马线，并且依照交通号志指示通行，大家互相尊重，一起遵守交通规则，这样才安全哦。大家好，我是莫凡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现在时间来到11:55，欢迎您再继续回到警广台北台 FM94.3 Like 一零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Like。 刚进行的节目是声音建造所第二季的最后一集，那这个节目是要跟你介绍钢琴的古典音乐作品。同时间老板娘 Iris

0: 谢又廷今天也有钢琴独奏会。没错，你只要上网搜寻谢又廷钢琴独奏会，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资讯。在今天下午的2:30，国家两厅院的演奏厅。所以如果你想听到老板娘的现场演奏的话呢，或者是去感受这个钢琴的世界，赶快上网搜寻一下谢又廷钢琴独奏会，就在今天下午的2:30。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1.1公里才对，机场系统前外侧有三部次小客车的事故。而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的50.4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有四部次小客车的事故。
1: 常常听你说的故事都来自那个山头。
0: 国道三号在南下的61公里过埔顶二隧道中内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我们已经通知，请您经过的时候要多加留心。等一下歌曲过后来进行12点的整点对时，听到的歌曲来自 Markov 真爱最新发行的专辑 Greater Waves 里面的这是我的 Lumak。Lumak 在布农语当中是家的意思。那这是 Markov 真爱的第二张专辑，之后也会邀请他来节目中跟大家聊一聊。

十二点整加崩烘地段，来碗牛肉面、炸酱面、意大利面、水饺或是肉丝蛋炒饭。我是李佳平，休息一下吧。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12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高雄的朋友，桥头的站前街38号小客车跟摩托车事故。

桃科新二十路跟通燕路是小客车跟摩托车事故，还有大寮区的凤平一路312哦，这个对面有事故，林雅区英雄路一号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新北市林口文化北路一段往南中福路口外侧两线施工，所以后方车是比较多一些的。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接国五往南，这边车道是比较多车插队的，请各位务必要守规矩。那像台74线接国一大雅系统匝道车比较多，台北市辛亥路三段往淮爱馆车多，环快往南过民族西路外侧施工，华荣街中正路口路口没有净空，还有星光原百台中的朋友周边是车多。我们台中的朋友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南向下匝道车多，以及国一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车比较多。林口的仁爱路一段往东啊，竹林路仁爱路一段272巷全线都施工，所以目前是车多一直堵到了文化一路一段的位置哦。在台一线南下的大甲中山路跟东安路口外侧正在画标线，请留意。台中三民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内侧中央分隔岛是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国丰路过了丰原大道七段外侧有施工围篱，还有敦富路往潭子过了南新北一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也是施工。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科技始终来自人性，现在开车不用手动，汽车辅助驾驶系统帮我控制，手机 AI 帮我导航，哎呀，太棒了！
4: 驾驶辅助系统只是辅助，不是替你驾驶，请主人保持手握方向盘，注意前方。
5: 主人，你不是在拍电影，前方突发状况说来就来，可是不等人反应的。
3: 哎呀，放心，我反应很快，而且也很相信你们两个啊。
4: 再聪明的 AI 也无法替你承担事故后果，
5: AI 也无法负责你的人生。
3: 好啦，我知道啦，开车时啊，我会时刻保持警觉，留意周边路况，保护好自己与他人。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现代汽车科技进步，驾驶辅助系统能够帮助维持车道、跟车、刹车或提示危险，但再聪明的系统也只是辅助工具，无法替代驾驶承担事故后果。驾驶人行车时仍需保持手握方向盘，随时掌握车辆，注视前方路况，预判突发状况，不要分心操作手机或其他设备，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3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3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

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心福，当你的忠实观众，默默地全程守候，开车的路上有尽管陪伴，一路平安又顺畅。

0: 昨天9月11号是 SHE 出道满25周年，恭喜他们25年了。那虽然说与原唱片公司已经没有再合作，不过三个人的感情还是依旧很好。昨天呢，华研一样是有转发说，祝他们25周年的生日快乐，同时间呢也宣布说，只要在各大的 Meta 平台，不管是 Facebook、Instagram 或是 Threads 上面，现在呢你也都可以配音，对，配这个音乐，配到 SHE 的音乐作品。而且呢他们的感情很好，三个人都还是有持续在联络，那真的希望有一天可以看到 SHE 再次合体，我想很多歌迷应该都跟我一样吧。
1: 为什么只和你能聊一整年，为什么才道别。
0: 要先来提醒你最新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 49.6 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而在南下的 50.4 公里有同一个位置差不多的路段，中线有另外一起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您经过这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了。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东，建国南路到光复南路出口是车多不好走，而新北市的林口区文化北路一段往南跟中福路口外侧两个车道有工程进行，导致后方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接下来听到歌曲是来自他们的《恋人未满》。

两个排除的消息要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51.1 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 60.8 公里过埔顶二隧道中内侧车道原本说的三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也排除了，回堵的车流也已消化完毕。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不管是更新的、更正的或者是补充的，都在持续麻烦大家0800-000-123 0800-000-123，情况感谢大家的帮忙。那25周年的 SHE， 我好像有看到昨天好像有活动吧，我有朋友有去参加之类的，不知道你有一起回忆吗？

第三个小时节目一回来听到的第一首作品来自 SHE 的17，同时也是他们17周年的歌曲。那刚刚听到的是《恋人未满》，收录在《女生宿舍》专辑当中，非常非常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不知道如果说到 SHE， 你会想到他们的哪一首歌曲呢？欢迎你来跟我分享，你可以在脸书或者是 IG 找到我，搜寻赖可先生 on air， 信赖的赖，可乐的可 ，ONAIR 就可以找到我的粉丝专页，或者是我的 Instagram 账号。这一首也是他们很经典的作品，翻唱自陈优《心还是热的》，两个人的版本跟 SHE 三个人的版本有一点点的不同，来听看看《心还是热的》，来自陈优。

国道一号在南下的机场系统接国二往西方向匝道有轮胎皮散落，台北市的至善路往西故宫博物院到故宫路是车多不好走，同样在市民高架往东建国南路到光复南路出口一样是车多的瓶颈点。南湖大桥往南港方向外侧的桥中段有白色的狗狗误闯，我们已经通知，也请驾驶朋友们多加留意。今天的防诈一六五单元，首先来跟你分享内政部警政署一六五打诈仪表板昨天九月十一号的最新数据案例。首先，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前五名，第五名假交友征婚诈财诈骗，受理件数25件，财损金额853.3万元。第四名假消费异常挂号骗买家诈骗，受理件数28件，财损金额610.1万元。第三名假投资诈骗，受理件数37件，财损金额5212.7万元。第二名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受理件数39件，财损金额2352.8万元。第一名假网拍诈骗，受理件数129件，财损金额2047.1万元。所以昨天的电信网络诈欺总诈骗案件受理数是402件，总财损金额1亿7959.8万元。

接下来跟你分享最新的诈骗案例，我们就称这一位叫做 Kevin 好了。某一天呢， Kevin 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说他是医院的人员，说有人拿他的证件盗领药物，已经有警方介入处理。那对方随即就要 Kevin 加入警员的 LINE。欸，其实听到这里你听了那么多诈骗的范例，你应该就知道这里超不合理的吧。怎么会有人说欸，你加入那个警察的 LINE， 这个很不合理。 OK， 接着这位警员就告诉他，哦，案件很严重哦，马上要求他加入检察官的 LINE。 对，你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说，哇，好熟悉哦，我怎么觉得好像听过类似的事情。没错，其实诈骗案例大概都是长得这个样子的。 OK， 我们回到今天的案例。那在 LINE 上面呢，检察官就跟 Kevin 说啊，已经涉及刑事案件啊，要配合调查金流啊，要他提供个资、信用卡、金融卡、网银、证券户等账号密码。那因为 Kevin 听到自己好像涉案就很紧张嘛，他就把所有的资料都交给对方了。那对方现在要求他买一支具 NFC 功能的新手机，同时还给了他一个陌生的 App 让他下载。所以 Kevin 呢就真的买了新手机，然后下载那个 App， 还有绑定信用卡等等等等之类的。那对方呢是透过 LINE 的语音让他来操作嘛，所以其实他完全不知道这个操作就是把自己的电话转接给了诈骗集团，导致后来银行来电确认是否他本人刷卡的时候呢，都遭到诈骗集团伪冒他的身份。陆陆续续 Kevin 就收到了很多信用卡的交易通知啊，连证券账户内的股票都被倒卖一空啊，他才赶往警局报案。这才知道原来所谓的医院人员、警察、检察机关人员全部都是假冒的。所以透过今天的案例要来跟你分享的防诈小撇步，

第一个，医院警察检察官都不会透过电话要求你来提供网银的密码、信用卡资料啊，或者是用 LINE 跟你联络啊，这些都不会。第二个小撇步，只要听到涉案身份遭到冒用，账户洗钱，要你加入 APP， 这个一定是诈骗。最后呢，真正的司法机关不会要求民众透过 LINE 来进行监管账户或者是金流调查，所以当你遇到以上的这些问题的话，都麻烦您拨打165的反诈骗专线。以上呢就是今天的防诈165单元，希望大家都不要被骗了。当你只要觉得有一点点的奇怪，就赶快拨打165。等一下歌曲过后来收听警广新闻咯，听到新好男孩的 How did I fall in love with you。 对，同时 SH 有翻唱过这一首歌，那 SH 的歌叫做远方。好了，我们就等一下歌曲过后新闻过后空中再见， See you。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九月十二号星期六金广这节午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副总统萧美琴突破外交封锁出访意大利，并在台北时间今天凌晨出席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担任主宾。副总统发表演说时强调，台湾人的声音值得被国际听见，台湾民众和全世界人民一样有权利交朋友，还有和朋友说话。副总统并以猫做比喻说，猫虽然体型小却跳得高，台湾虽然微小但同样强大。他也重申，台湾有权继续参与国际事务，绝不放过。

0: 过任何为民主发声的机会。美国劳工部今天公布八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维持在 3.4%， 虽然没有再升温，但反映物价水准仍高。外界预期美国联准会将在下周开会时调升基准利率，而联准会上次升息已经要回溯到三年前。为了降低自主多根门槛，由财政部和公股银行主导的台湾金联公司宣布将导入全案管理及首创前情资金垫付，而且不参与房地分配，希望加速台湾多根的脚步。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内政部统计，全台平均屋龄已达34.1年，都更需求殷切。2019年到今年五月底，政府核定566件都更案中，94%都是和建商合建，但合建案室内坪数缩水，小基地或地段不佳，也难受到建商青睐。为了配合政府推动自主都更，台湾金联开办自主都更全案管理业务，并提供前期资金垫付，只收服务费，不参与房地分配，让民众在自主都更时享有开发总利润及建案主导权。台湾金联董事长龚文平说，
2: 全案管理的业务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满足各个不同需求的民众可以配合来提供服务，以及就是针对过去这么多想要自主都更却不是这么顺利的，我们提出一些解方，希望能够让自主都更快速的更大步的往前来推动。
1: 龚文平董事长表示，全案管理服务将能解决民众在办理自主都更时常遇到的都更专业知识不足、缺乏前期资金、对统筹机构信心不足、整合不易等痛点，降低自主都更门槛，加速都市重建再生。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台北市水源路昨天发生女子遭人枪击成重伤的案件，警方调查怀疑是被害女子的陈姓丈夫教唆一名女枪手犯案。陈姓丈夫昨天晚上在国道休息站被逮捕，而国内治安史上罕见的女枪手今天上午也在新北市三重落网，警方正进一步厘清案情还有他们犯案动机。一名女子临柜准备提领100万元，向警方谎称是家中装潢所需，却无法回答详情。远警研判疑似是遭到了假投资诈骗，经过远警和行员联手劝阻，成功保住了女子的积蓄。陈伟廉报道。
3: 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接过行员通报，一名张姓妇人疑似遭到假投资诈骗，依照诈团指示准备提领100万元现金。警方到场询问时，张姓妇人先以家中要装潢为由应对，但警方进一步询问装潢项目以及相关细节时，却无法具体回答。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松山派出所所长郑伟南说：“
4: 远警到场后发现，诈骗集团要求妇人提领100万元作为投资基金，更事先教导络绎行员或警方询问领款用途，就以家中装潢为由应对，未必关怀提问。”
3: 警方后续向张姓女子说明常见的假投资诈骗手法，并分享相关案例。在警方与银行行员的共同劝说下，张姓女子终于打消提领100万元的念头。警方呼吁民众若遇陌生管道投资，需提领大笔现金，务必提高警觉。如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一名79岁的妇人清晨突然感到剧烈头痛，紧急送医检查，发现是弥漫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并且在大脑底部找到一颗7毫米的动脉瘤，医疗团队迅速施做了微创手术，救回他的一命。陈依林的报道。
5: 大千综合医院神经放射科医师康静伟指出，绝大多数脑动脉瘤破裂前完全没有症状，常被形容为脑内的隐形炸弹，一旦破裂常引发蜘蛛脑膜下腔出血，病人会出现此生最剧烈头痛，并伴随恶心、呕吐，甚至陷入昏迷，病情相当危急。
6: 动脉瘤破裂呢，它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出血性脑中风，将近有20%的病患在抵达医院之前呢，就会不幸身亡。那如果说没有及时获得紧急的医疗处置，死亡率会高达50%。那即使顺利到院，仍有大概30%的病人可能会使后续相关的严重并发症。那如果说破裂的动脉瘤如果没有及时处理的话，有很高的机会会再次破裂。
5: 康静伟医师提醒，脑动脉瘤患者即便获得完善照护，存活下。

0: 来仍会留有神经功能受损后遗症，若家人突然出现剧烈头痛、呕吐或昏迷等症状，务必把握黄金治疗时间，迅速就医才是救命关键。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最近社群盛行12-3-30的跑步机训练法，主打设定 12% 的坡度，时速3英里，快走30分钟，宣称呢这个比跑步更能燃烧脂肪。但是减重医师示警，这套训练强度不小，有些人不适合。有柔纯的报道。
2: 研究指出，在消耗相同能量下，这种12-3-30跑步机的快走训练法比起跑步能够多燃烧 7% 的脂肪。不过开业减重医师李唐月提醒，不是人人都适合直接照表操课，尤其是这三大族群更要当心。
3: 为什么这个运动不是人人适合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如果平常没有运动习惯的，心肺、肌肉和肌腱都还没有适应，突然增加强度就会容易受伤。第二是体重过重的人，下肢的负荷本来就比较大，因为提高的坡度越高，脚踝、膝盖的负担风险、受伤风险也会增加。最后一类是有心血管疾病或是血压控制不稳，没有在规则服药控制的人，突然增加这个运动的强度，心跳、血压跟心脏的负荷都会快速的上升，可能会造成一些心血管的问题。所以以上三类人是比较不适合贸然去加入这个运动，增加运动的强度。
2: 李医师建议初学者循序渐进，从 5% 的低坡度开始，避免伤及关节。而运动只是提升代谢，还要搭配饮食管理。如果运动后吃甜点、炸物来犒赏自己，减重的效果恐怕大打折扣。建议挑战高强度训练前，先向专业的医师咨询。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2026公益安全驾驶训练活动今年移师到台南，金广台南台和高雄分台的主持人也亲自参与活动，深入认识汽车辅助驾驶。微吉尼的报道。
4: 由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今年迈入第三届，移师台南监理站办理。理事长陈文芳说，
5: 那透过室内课堂的一个讲解，还有户外实车的演练，帮助这些民众能够清楚地去认知到什么是汽车辅助驾驶，它的作动原理是什么，它的限制在哪里。哦，那希望说他们以后在使用这个汽车辅助驾驶的时候都有正确的使用观念。
4: 警察广播电台台长司仪先也率领台南跟高雄分台主持人亲自参与课程。司仪先台长说，
6: 经过我们的主持人参与过相关活动，他亲自体验之后，他觉得在节目上面再去提醒听众，他会讲得非常的身临其境。所以这一次在台南举办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我就鼓励我们高雄分台跟台南分台的同仁，只要有空有兴趣，都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来做体验。
4: 上下午各一场的课程，透过室内跟室外实车体验，让参与者对辅助驾驶能有更正确安全的使用。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中捷运蓝线海线高架段今年正式进入施作阶段，市政府推出了一起上蓝杯3×3的篮球赛，将在9月19号在梧栖国中登场，邀请全台球友组队参赛，透过这个运动认识蓝线建设。陈蕴涵的报道。
7: 台中市捷工局局长苏瑞文表示，捷运蓝线建设计划 BCEE 标土建及设施机电工程已正式签约，全长约 2.49 公里，路线从台中港端临港路四段起，沿临港路、台湾大道行进，设置三座高架车站。
8: 当然我们最主要就是说庆祝我们的整个一个捷运的开工啦。那我想我们捷运的 BCEE 标这是第一标，那它的开工是从这个我们的台中港，然后到梧栖，然后到同综合医院，那这三个站的开工当然会带动整个一个台中港啊，还有整个梧栖整个地区，还有这个同综合医院整个地区的一个繁荣。
7: 捷工局指出，今年适逢海线高架段进入施作阶段，因此将一起上蓝杯移师海线举办赛事，规划国中、高中、大专及社会组，另有无差别一对一及趣味竞赛，各项赛事都有奖金及纪念品，欢迎球友踊跃组队参加。捷工局表示，市府将持续稳健推动蓝线工程，也透过多元活动让市民更加了解参与捷运建设，邀请全台球友9月19号齐聚梧栖国中，一起上蓝得分，为台中捷运蓝线加油。金广记者陈蕴涵台中报道。
1: 高雄年度文化盛事高雄眷村嘉年华在9月26号登场，

0: 这次首度串联中秋、教师节和国庆连假，陆海空三军的四座眷村接力三周，要带大家感受一下眷村文化。黄一豪的报道。
1: 这一次的活动第一站就从凤山热闹起跑，9月26、27以眷村星球为主题，巨型月球、玉兔灯饰进驻草地，还有陈明章声响乐团等音乐演出，搭配市集、手作、寻宝和走读活动，白天逛眷村，晚上听音乐，感受老眷村遇上新创意的火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副局长简美玲说，
2: 高雄拥有全台唯一陆海空三军眷村多完整保存的特色，近年来持续推动修复活化，让眷村从过去的历史聚落逐渐变成大家可以走进来体验文化的生活场域。今年眷村嘉年华更串联了三个眷村，希望大家从南到北一次看见不同眷村的特色与新风貌。
1: 详细活动资讯以及报名的方式，可至高雄眷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台湾设计展将在9月24号登场，这次的展览也首度移师到桃园，双主展区透过设计呈现桃园的人才流动、交通汇流、产业发展还有多元文化。朱瑞森的报道。
3: 2026台湾设计展邀集超过700位设计师及1600多家企业共同展现桃园作为国门之都，从水文地景、人流物流、多元文化到产业，持续不断创新流动的城市魅力。台湾设计研究院院长张基毅指出，台湾设计展在台湾这片土地走过了24年，终于来到桃园这个城市，除了是国门，更是多元文化的载体。
4: 那今年透过很多次的讨论，大家共创，我们觉得桃园这个充满机会伟大的城市，桃园流是一个最好的 slogan。 那桃园这个流动它有很多的意义，代表水的流动、各种的流动。那我们希望桃园带动潮流，当所有的能量汇集在一起，桃园开始移动，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3: 经济部主任秘书庄明池表示，透过设计的力量来重新梳理城市治理，也希望设计变成一种媒介，产生彼此之间的对话，建立共识，共同找出未来整个区域产业发展的方向，就是整个设计展最终的目标。尽管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持续进入秋天，彰化县政府精选的八卦山脉8条特色步道，邀请民众用双脚走进山林。王俊伟的报道。
5: 彰化县长王惠美指出，挂山大纵走以小山怪为 IP 已经逐渐累积声量，县府希望能以打造活动品牌为目标，因此推出挂山无限旅行社。它不是传统旅行社，而是一个整合步道、景点、美食、店家和住宿的旅游品牌平台。
6: 我们这一次呢有三大亮点，第一个旅行的一个履历，也就是说民众加入我们的挂山无限旅行社，可以从游客到社员，一直到累积你个人的旅游的一个履历，可以挑战升到经理。第二个，我们在八卦山的游客中心有设置我们的这个快闪店，包括我们的活动资讯以及旅游行程历年的纪念商品打卡互动。第三，我们在这一次八大路线不同的路线有不同味道的我们的手作香皂。
5: 王县长进一步表示，今年8条路线包括彰化大佛环山步道、桃园里森林、花坛大里巷、分园挑水、园林藤山、社头18弯及中央岭、田中麒麟山及二水灯庙步道。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尽管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8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气温28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气温28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气温28到30度，离岛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1: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2: 我开出我 K 歌，就是不碰 K 他命。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的通风，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要注意平时的检修。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家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现在时间来到接近下午一点的12点52分，欢迎您再继续回到景广台北台 FM94.3 Like 101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Like 新来的 Like 可乐的可，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刚听到的歌曲 Irreplaceable 应该是这样念吧刚突然看了一下那个歌名哦，来自 Beyonce。 那这首歌原本应该是英文的哦，但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西班牙文的版本。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消息，在台北市的文林路往南跟中正路口有工程进行，因为施工的关系导致车多回堵。而同样的台北市中心桥往三重方向的上桥处外侧也有工程在进行，在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现在已经停满了。而辛亥路往南木栅路前有事故发生，尾端大约在怀恩隧道。谢谢北市交控来回报我们，也请您经过的时候要多加留心。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不管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在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08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最新的消息，在建国南路往北跟新一路口号志前后不连锁，另外呢外侧有很多车违停，所以这个路段呢感觉有一点拥挤，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帮忙处理了，也请您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特别的注意。那转眼之间就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再见了，那很开心在礼拜六的上午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时间，不管你是要出门旅行啊，或者是出门工作啊，或者是只是要出门买个午餐，刚好打开收音机。那如果你想跟我聊聊天，看看我长什么样子，或者是推荐我一些音乐歌曲的话，欢迎你在脸书跟 IG 搜寻 Like 先生 on air， 新来的 Like 可乐的可ONAIR， 就可以找到我的粉丝专页，还有我的 Instagram 账号。那我的 Instagram 账号比较多都是在更新我的旅行的照片，所以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我这一次今天在节目上分享的西雅高这个菲律宾小岛的旅行的话呢，也可以关注我的 IG。 那今天我办抽奖活动，在脸书的粉丝专页就是抽我从西雅高也就是虾高岛带回来的伴手礼跟纪念品，就是只要留言，应该是 at 一个人吧，我看了一下那个规则，我自己写的我都忘了， at 一个人然后留言西雅高好好玩就可以抽奖。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希望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Have a nice day。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惠妮休斯顿，惠妮休斯顿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括号 who loves me。 那因为出国旅行的时候要跟怎么样跟别人有共鸣呢，我觉得聊音乐是一个蛮容易有共鸣的，尤其是经典的音乐作品包含这首。好啦，我们下周见啦，拜拜。

点钟，各位朋友假爸不会，再忙也要记得吃午餐补充能量哦。吃饱饭笑一个，让我们用愉快的心情迎接午后的时光吧。我是蔡嘉珍，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交流道177.7外侧有三台车的事故，后方车流增加了。北上332.1仁德站位跑道的内侧是铁皮掉落。国三南下在220公里草屯道中心，稍早有不守规矩的逼车危险驾驶，请各位请务必要守规矩。那在高架五羊南下的49.6中线三台车的事故哦。南下的50.4机场系统前是四台车的事故。高雄桥头的站前街38号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台中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有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国丰路方向。

双向过了丰原大道七段外侧有施工围篱，还有三明路双向靠近育才接口内侧中央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火车站过了河南路慢车道是施工的。那么车多路段，像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河南路到惠中路，往市区游园南路到国际街也车多。三明路往金武路、台湾大道公园路车多之外，还有星光原百的周边，西屯路双向靠近汉口路车都蛮多的。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0: 周末下午想听点不一样的。
1: Radio，
2: 午后 Radio， 陪你轻松度过周末下午的 Radio。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大家来到午后拉迪欧的节目现场，我是 Kira， 感谢前面王晴陪大家3个小时，接下来就由我在这个算是蛮风光明媚的午后一路陪你到4点钟。好，看到这样子好天气哦，可以预期的是又遇到了一个周末，而且前几天呢又是蛮多地方在下雨的状况哦，水汽比较多的状况，所以今天呢一开头就看到这个国五南下依然是在辛苦的状态哦，现在在南港系统一路南下到平林交控这一段呢都还是低于40公里的平均车速，而进到雪穗南下之后呢会逐渐提升到大概50到60公里的平均车速哦，但是呢刚进来这一段还是辛苦一点点，再请大家在雪穗这里呢要保持耐性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另外来提醒一下，在台北哦，刚刚回报的是在信义路南侧往东这个地方，从建国南路到复兴南路这一段看到车多不好走，麻烦大家在车的地方呢依然要注意好你跟前车的距离，一定要拉好拉满。

不然呢真的有出歹劫袭尊，你的这个安全距离呢就有点不太够，这个反应时间就不太够了。好，节目一开头送上 Linian 的歌声，这首歌 JOMO 也就是 Joy of Missing Out。

0: 首歌来自 Linian 的歌曲 Jomo， 也就是 Joy of Missing Out。 时间来到下午的1:10，我们现在连线到了松山机场，今天我们连线的是林大成航务员，要我们说明今天的天气跟航班资讯。大成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31度，那附近有下小雨，风向目前是吹着东风，风速大概每小时23公里，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目前离岛的金门、澎湖，还有马祖的南竿和北竿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还有台东机场，这些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目前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气温在27到30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然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所以再次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还有部分重要设施的防护，有些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还有高度的限制资讯都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得到。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听众朋友们假日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大成，拜拜。
1: 拜拜。
0: 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首先看到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这里两部自校客车发生的事故，那占用的呢是在内侧跟中间车道，后方呢

也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但麻烦大家走在这个国一高架北上哦，过了五股转接道，就请你要提前的保持警觉了。在31公里这里，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的事故。而在国一南下的165到168公里，这是台中系统到丰原这一段，回报是看到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再请大家呢行进这一段的时候保持耐心了。台北市呢，稍早有回报说，在辛亥路往南木栅路前这里是有发生这个事故，但是现在确认了不是事故，是有故障车在处理当中哦。不过呢，主要请大家注意到的是后面造成回堵，车流尾端稍早是来到了淮安隧道这一段，所以麻烦大家在这里哦，如果看到前面哦逐渐车多，保持耐心哦，还有包括呢你的车前距离还是要拉好。而在国一南下的桃园出口前哦，这里看到是有大的塑胶篮掉在路肩了，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也麻烦你行进的时候多多的注意一下咯。好，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再补充一个国道的消息哦，这是在国三南下的195公里，接近彰化系统内侧车道，有看到一个大型的掉落物、哦、那因为看起来应该是蛮大型的，而且呢它又是占用在内侧车道，所以麻烦你务必要小心的闪避了。好，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庸俗救星的《散个步》。

刚跳的歌曲是来自庸俗救星的《散个步》。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国一高架在北上的31.7公里有过了五股转接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请你多多注意哦。因为稍早我们说是在31公里，那现在确认哦，比较正确的公里数

度呢是在 31.7 公里这个地方，所以麻烦你多多的注意一下咯。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国道3号南下的100公里新竹系统前，内侧车道的筒子呢现在已经被移开了，所以你可以稍稍的放心。再来看到的是持续注意到这个国一南下桃园出口前哦，大塑胶栏掉落在路间的情形，请你依然小心。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的专线0800-000-123。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散个步嘛，那最近呢大家有没有去拿这个运动步的挥汗有礼全民动起来的运动加码券呢？哦，我身边呢其实蛮多人在那时候登记的时候，因为是9月1号开始嘛，所以说很多人呢那时候就疯狂的登记了一波，但是呢渐渐的身边有一些人就第一个礼拜，今天应该算第二个礼拜了，对，没错，然后呢所以第一个礼拜我发现蛮多人传回来的消息就是他上传的时候呢发现后来呢被算是没有核可通过吗？那这个没有核可通过呢，就看到有人开始去整理出来，包括网络温度计呢，这个网络平台呢上面也有去帮大家整理了，就是说到底为什么呢大家是没有审核通过的。其实并不是要为难大家，而是呢确实里面就是有一些妹妹嘎嘎，大家要稍微的注意一下截图的三个要素啦。因为呢其实在参与的任务有分成 三大类型嘛，第一种是时间型的，也就是说你能够透过运动的 APP 去让运动部呢他们能够知道说哦，对，我就是运动30分钟以上了，或者呢是走路的这种步数型，像现在很多人不是很红那个皮克敏吗？然后呢就很多人现在都很爱走路，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呢散步走路啊，包括说有时候我们通勤的时候多，比如说你平常搭公车嘛，可能一站呢就到你家了，再差一站就到你家，那你可以提前先下车，然后多走一点点的路，这些呢平常这种算是不算很费力，可是可以增加你日常的运动量，这些累积起来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可观的、哦、甚至呢它如果你每天都能够这样做，比你就是可能要求自己一定要一周运动可能四五次，进健身房四五次然后没有达到，但是这种日常的累积是更容易达到的嘛，所以说其实长期累积下来，很多研究就发现说这种日常的增量，就把一些日常的活动量增加的，其实对你的身体长期的帮助也是很惊人的、哦、好，所以说呢单日呢你如果能够累积在步数8000步以上，这个也是算是完成这一周的运动任务哦。那距离上面呢健走或是跑步5公里以上，或是骑自行车15公里以上，这些呢包括有一些像是有它都会有那种 track app 嘛，就是有些追踪型的 app， 那这些呢也都是可以上传上去，作为就是你这一周至少完成一次这个指定任务。但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呢都是审核没有通过呢？其实小小说一下，我也是第一周没有被审核通过的那一位。好，为什么呢？我后来发现真的就是太无脑去上传了，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是有 iOS 系统呢， iOS 系统呢它本身里面就有一个健康，那这个健康呢也就是你不用，甚至你不用有什么运动手表之类的，你就是只要有你的手机，然后你把手机可能放在裤子口袋或是你就拿在手上，它能够感受到你在步行的这个过程呢，它就会去 track 说你每天的走路的步数是多少。那因为我平常就有在习惯去观看自己这一天的步数，就是走路的几步这样子，然后呢我那时候就想说啊，好，今天到了，今天确实就是走了快10000步，那今天就把它上传上去。 By the way， 就是来提醒大家一下，一周我记得应该只能上传一次，然后它就进入审核嘛，而且它是人工审核，所以呢就过了一段时间，然后接着呢我就收到了我没有审核通过，然后我自己点进去看呢，就发现我果然踩了一个很多人会踩的这个地雷，也就是呢你在截图的时候并没有显示清楚的显示运动日期。那在这里所以来提醒大家哦，这个如果你也是用 iOS 系统的，你要特别注意到，如果你点的是当天，它就只会帮你显示今天跟昨天，它并不会显示当天的日期，所以你要稍微拉到周这一天然后点起，让大家知道说 OK， 你在比如说昨天好了9月11号你走了9500步，那这个时候运动部呢他们才能够确认说你是在这一周的期限之内去完成了这个8000步以上的任务哦。那另外呢还有一些为什么没有办法通过呢，因为有一些人呢他们是直接去翻拍自己的运动手表，而不是呢
原始的这个运动 APP 的记录截图哦，所以说呢也请大家就要记得不要用翻拍的，甚至有些人他们是拍他运动的照片自拍上传，这个也是有听说，所以说呢大家要特别记得哦，这个也是不行的，请你一定要截取运动的 APP， 比如说如果你是跑步的 APP 就直接截取 APP 的数字，不要用翻拍的。再来呢就是呢有些人他上传的时候可能没有注意到自己有一些画面被裁切了，所以说让人工审核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被确认说哎，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完成，这个也是没有办法通过的。然后最后一个呢我觉得可能真的也是部分的人很直观就会觉得我这样应该可以吧，但其实是不行的，就是呢你去用运动场馆的进出记录，也就是说哎，我想说我八点进去九点出来，这确实就是运动一个小时，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去确认说你是在里面喝茶聊天一个小时还是你确实的去运动了一个小时，所以还是需要用这种运动 APP， 比如说就像刚刚说跑步嘛，步数的 tracking， 或者是呢有一些是啊，其实我也不是很熟悉很多一些运动 APP 哦，但比如说你可能间歇运动你做了多久之类，如果你有办法去证明你就是在这段期间有运动的话呢，那这些都是可以的，可是就是没有办法用比如说你进去运动中心是八点进去然后九点出来，这个呢因为没有办法确认说你是不是有连续的运动哦，所以说呢这个来分享给大家，如果你有在参与这个运动挥汗有礼全民动起来这个活动的话呢，在上传记录的时候要多多注意一下，不然就会审核没有通过哦。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呢，首先看到是国道一号北上的67公里过了右施，这里呢有看到木板掉落在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哦，所以要麻烦你行进到这里的时候也请多多小心。来，这首歌曲来自青虫阿 Oi 心所爱。

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青虫阿欧的心所爱。好，来看到新北市的林口区哦，要来提醒你，仁爱路一段往东，从竹林路到仁爱路一段272号现在全线在施工，导致后方呢车多回堵到了文化一路一段这边，所以要麻烦大家在这里保持耐心哦。台北市呢，则是看到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十大路前外侧车道发生了事故，导致车流尾端大概来到永福桥这一段，也请大家注意好车前状况了。

听到这首歌来自 Ed Sheeran 的 Shiver。 好，来看一下目前在台八十六线东向 11.1到11.2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这里内侧车道呢有看到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哦，所以要麻烦你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也一样多多的注意一下。台北市则是看到木栅路往东，从景美西桥到辛亥路这一段呢，现在是看到车多的情形哦。台北市另外还看到成功桥往南港的方向上桥处，左侧快车道的伸缩缝有凸出来哦，所以大家行进到这里的时候，再请多多注意一下你的车前状况。延续刚刚 Ed Sheeran 这种轻快的感觉 ，Camila Cabello 这首歌 Havana。

0: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潭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9.6公里，外侧有散落物，请驾驶。
2: 我上次经过潭六十一线，也有听到广播主持人提醒有散落物，哎，好危险！没有罚则吗？
3: 有啊，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会被处3000元以上最高18000元的罚款，而且散落物如果阻碍交通，相关清理跟移除费还必须由汽车驾驶人或汽车所有人负担呢。
2: 果然是我的智多星，懂得真多。
3: 其实是我曾经被罚过钱呐，
2: 啊，
3: 所以才特别清楚。
2: 哦哟，原来是这样，看你下次还敢不敢。
1: 呼吁驾驶人载运物品务必注意物超载必绑牢原则，重物可能会滑落，轻物也可能会飞散，轮胎也应确实保养，避免轮胎皮掉落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刚刚听到是来自郑兴的歌曲《没发生的爱情》，时间来到下午的1:40。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好，来看一下最新路况。国一南下在366.1公里，这是接近高雄九如路这一段，两部小客车发生了追撞，占用的是辅助车道，请你行经的时候也再请提高你的警觉心。而在省道台86线东向11.1到11.2公里，这是大潭交流道内侧车道看到一个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有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而稍早呢，国一高架北上的31.7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这里呢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相关单位呢正在努力处理当中，在麻烦您行经的时候也是提前的保持您的警觉。台北市的部分呢，则是看到辛亥路往南在木栅路前，这里有故障车，稍早有故障车了，然后在处理当中，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而且呢，稍早也有说这个故障车的状况呢，导致后方有稍微回堵的情形，一路车流尾端呢，来到了怀恩隧道这一段，所以也麻烦您在这一段呢，还是一样看好你的车前状况。台北市另外看到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师大路前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导致后方车流尾端来到了永福桥。好，台中市的部分呢，则是看到星光原百，台中星光原百现在周边道路是车多不好走的，导致呢现在现场正在施行的是断流机制，再请大家呢，在这里呢多多的注意。

注意一下哦，保持警觉心，如果需要变换车道的时候，提前来做你的打上方向灯的动作。好，在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现在右转惠中路这一段慢车道呢，车流回堵的长度大概有200公尺这么长，也请你呢多多的保持耐心的。排除消息有，刚刚我们说这个在辛亥路往南木栅路木栅路前这里的这个故障车呢，现在回报说已经排除了，也导致呢原本回堵到淮安隧道这里的车流呢正在疏解当中，所以在这一段呢大家可以逐渐放心咯。还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管了，专线0800-000-123。继续来听抒情的歌声，它是艾怡良，这首歌《偷故事的人》。

这首歌是阿姨娘的创作，《偷故事的人》原本是写给天后张惠妹唱的。那在2025年的时候，她在 EP， 她自己的 EP《我偷的》。

刚刚听到是奎刚的歌声，令人讨厌的谁的一生。来看到排除的消息哦，应该说疏解的消息，这是来自台北市，在木栅路往东，从景美西桥到辛亥路这一段，原本说看到车多嘛，那现在呢，已经说这个车流恢复正常了，所以大家在这一段呢，都可以稍稍的放心哦。但还是提醒一下，国道一号国营南下在 366.1 公里接近高雄九如路，这里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这边哦。而在国一高架北上的 31.7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还占用在内侧两线车道，也请你多多小心。

听到歌声是来自薛之谦的《丑八怪》。好，来看一下现在在台北市呢，要来提醒的是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师大路前，之前说我们说只看到是事故嘛，那现在呢确认不是事故啦，是故障车在外侧车道，请你行经的时候依然要小心哦，因为已经导致后方回堵到了永福桥这个地方。那另外看到的是在省道台61线刚刚回报进来，是在北上的303公里将军交流道这一段呢，中间车道看到有木头掉落在这里哦，所以要请你多多小心一下了。接着在薛之谦的歌声过后是李荣浩这首歌《麻雀》，歌曲过后我们来做整点路况会诊，做完整点路况会诊呢就会进入新住民新力量咯。

来车车车车车门的关关关关关门。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景广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最高，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366.1公里，接近高雄九如路，这里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占用了辅助车道。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67公里，过了右施，这里有木板掉落在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已经通知。而在国一高架北上31.7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这里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的是内侧两线车道。而在国道三号南下391公里，接近九如这一段，中间车道有铁链掉落。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303公里将军教道路段，这里中间车道有木头掉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74线目前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一段车都不好走。台86线西向的6.5公里台南前，有外侧车道有一个绿色的水桶掉落，也请您格外留心。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目前看到，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师大路前，这里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导致后方车多回堵，现在车流尾端是来到了永福桥。而在台北市的成功桥往南港的方向上桥处，左侧快车道有伸缩缝凸起的情况，再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台中市则是回报星光原百周边道路目前车多不好走，请大家务必保持耐心。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海滩的 party 旁边就是爱我的 lady， 放假的生活就该如此舒适。不过提醒你，喝了酒以后千万不要开车，一句 I'm sorry 也无法给酒驾造成的错误一个交代。我是 Mosca，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每天都在刷短影音，这次换你当主角。如果你喜欢拍影片，脑袋里总有满满的创意，现在就是你发展能力的舞台。移民署特别举办下一格让理解发声短影音竞赛，邀请你用镜头拍出对消除种族歧视的观察，分享对平等、尊重与多元文化的想法。参赛门槛超亲民，只要是国内大专校院学生，通通不分科系、不限国籍都能参加。只要拿起手机拍摄30到90秒的直视短影音，就能把你的创意传递给更多人。这次一共提供16个获奖机会，更有机会把最新款手机或热门游戏机带回家。征件时间直到9月29日下午3点截止。心动不如马上行动，赶快拿起手机秀创意。详细内容请上网搜寻2026种族歧视短影音竞赛官方网站。本内容由内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1: สวัสดีค่ะ
2: อับบะคับบะ
3: 你好
4: Good day
0: 不同的家乡一样的台湾生活
5: 欢迎收听新住民新力量
2: 大家好我是新住民新力量的主持人吴正南在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分享一些实用又有趣的生活资讯涉及台北市的国中生的家长们啊注意咯台北市的国中生啊可以在校园免费接种 HPV 疫苗那如果你已经错过了学校的接种时间呢也不用担心可以到全台北市98家合约医疗院所施打补打不会因为错过校园的场次呢就会失去公费资格不过要记得哦在前往医疗院所施打前呢要先准备好补接种的通知单或者简讯以及你的接种记录卡9到14岁的学生呢需要完成2剂才算打完这个 HPV 疫苗第二剂跟第一剂要间隔6到12个月的时间家长们要留意咯不要错过哦详情可以洽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官网来查询Hai semua, salam sejahtera. Selamat datang ke video podcast Penduduk Baru, Suara Baru. 那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哦，邀请到一位新二代，他呢是泰国跟台湾的新二代。那他要来分享什么呢？分享他在两边不同国家长大，到最后回来台湾生活的故事。那非常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李伯芬。
6: สวัสดีค่ะ，是 Fanny 哈。
2: สวัสดีครับ
6: ，Fanny。สวัสดีค่ะ。
2: 好，哎，Fanny，听说你小时候是在台湾念书，对不对？
6: 地方换来换去，我是国小在台湾读6年，然后国高中又回去泰国读6年，
2: 是
6: 高中毕业之后再回来台湾读大学，
2: 是空中飞人的那样子哦，这边住6年，那边住6年那样。
6: 对啊，
2: 那你小时候在台湾有没有在就是身份认同上觉得说，哎，我自己好像是只有一半的台湾人这样子呢？
6: 有，
2: 真的吗？真的吗？不能乱讲哦，
6: 真的，
2: 真的、
6: 哦。因为是班上唯一一个外国人嘛，
2: 然后、啊、你是班上唯一一个新住民，
6: 对，然后再加上我刚来的时候中文没有很好，嗯、然后在学习上就会比大家慢几步。
2: 是，所以你说你刚来的时候中文不太好，是你小的时候从 baby 的时候是住在泰国，
6: 啊、
2: 是不是？
6: 对，我3岁的时候才来台湾。

0: 所以你到了幼儿园的时候，你的就是在语言上可能还是会有一点问题嘛，嗯，对不对？
1: 对。
0: 哦，那老师会不会说跟妈妈爸爸说说，哎，这个有没有什么语言迟缓啊？那样子有这样吗？会这样吗？
1: 没有，他们可以理解说就是我的母语不是中文这样。
0: OK OK， 那你刚刚说因为你的母语不是中文，有什么样的故事吗？
1: 故事吗？
0: 对，
1: 就是可能他们会帮我取绰号啦。
0: 啊，他们叫你什么呢？
1: 他很难听哎，
0: 有这么难听吗？
1: 超
0: 难听啊！所以尽量不要用这个字。可是我觉得可能是那个时候的时代氛围了，因为像我女儿，她也是新二代，她都是很理直气壮跟她说，我是一半怎么一半怎么样，我是混血儿那样子。
1: 哦，我现在也会这样。
0: 对对，现在好像整个社会氛围跟那个时候就不太一样。
1: 对啊，
0: 对
1: 对。但我那时候也听不懂啊。
0: 哦，
1: 我是长大之后才发现这个词蛮难听的。
0: 哦，真的哦，你大概多几年级以后才发现这件事情呢？
1: 应该是。六年级五六年级的时候才听得懂，不然之前人家说我也就哈怎么了。
0: 真的吗？你到六年级才知道这个字的意思。哦，
1: 啊
0: 所以其实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会不会其实也影响到你在国中的时候想要回到泰国去升学呢？还是说这其实是父母安排好的？
1: 应比较算是父母安排好的，因为去泰国可以学比较多种语言。
0: 那你的泰语是一直 OK 的吗？因为你已经有可能不止八年时间在台湾生活了嘛。
1: 我在想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是先接触泰文，所以那个语言的记忆还在头脑里面。
0: 哦，
1: 所以我换去泰国的时候我学泰文就学特别快。
0: 所以你是国中就十三岁又回去泰国，
1: 对
0: 不对？那你是进入当地一般的就是泰文学校呢，还是说用其他的台商学校啊国际学校？
1: 对，我是读国际学校。
0: 你是国际学校，那国际学校里面会有学泰文吗？
1: 会，我有特别上泰文课。
0: 哦，你可以挑泰文课。
1: 对啊。
0: 那你那时候在泰国的时候是在哪里念书呢？
1: 在曼谷郊区，靠近机场，没有很远。
0: 哦，所以那一段经历会不会更让你认识到更多妈妈的这个就是文化啊，还有语言啊？
1: 有哎、欸，语言，然后吃的也是。
0: 我想问一下，因为你妈妈是泰国人嘛，
1: 嗯，
0: 那她平常在家里啊，你小时候啊，
1: 嗯，
0: 她不会做一两道泰国菜给你吃吗？
1: 不会耶。
0: 啊，真的哦？
1: 对啊，怕我吃不习惯。嗯，
0: 所以你第一次真正尝试吃泰国菜，反而是国中的时候去到泰国留学的时候，
1: 因为没东西吃了，只能吃泰国菜，要想办法吃。
0: 那你在泰国留学了这么大概六年嘛，对不对？
1: 对，六年。
0: 那后来又再决定回来台湾，那这次也是安排好了吗？还是说你自己决定的？
1: 也是安排好的啦，就是希望我可以在台湾上大学，那大学就我自己去申请这样。
0: 透过什么形式来申请呢？外籍生吗？还是
1: 侨生？
0: 侨生。
1: 对，
0: 哦，因为你是新二代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是用侨生的身份申请。
1: 没错。
0: 好，那你从外国回到台湾是熟悉的故乡呢，还是一个陌生的他乡呢？
1: 我觉得有点陌生耶，就是要需要去重新适应的那一种。
0: 所以你这样子的一个历程，
1: 嗯，
0: 那到后来你大学毕业以后你就要开始找工作嘛，对你来说这样的历程有影响吗？
1: 我觉得有帮助耶。像我第一份工作是做行销，然后因为我平常就是喜欢上网那些的，看大家的流量什么的，然后加上行销会需要有点国际观。
0: 行销需要国际观，
1: 嗯，因为我那时候做的行销就是帮各国品牌去做网络流量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一点就有帮助的。
0: 就会常讲说，哎，这个新二代哦，学会你妈妈的母语，对你未来找工作是有帮助的。
2: 好，刚刚听到呢，就是今天新著名新力量访问到的呢，是泰国跟台湾混血的新二代李伯芬。那再继续听他聊说他的知道母语这件事情呢，对他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之后呢的这个访谈我们等等再听哦，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路况消息。好嘞，目前看到在国一高架南下52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有一部自小客车，它停放在路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因为不太确定说它是不是有遇到什么状况，所以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多的注意一下，也感谢

0: 谢热心听众帮我们补充这个最新消息。另外在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的209公里过了大城路段，外侧车道呢看到轮胎皮掉落。台86线西向的 6.5 公里台南交道路段，外侧车道看到一个水桶掉落。而在台北市目前回报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再请大家呢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咯。而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往台北市的方向，过了中山桥，这里路面上看到有两个钢筋掉落在这里，要麻烦你行进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心了。而另外排出好消息是来自国一高架北上的 31.7 公里，之前我们说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现在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稍早呢回报说有1公里左右的车流需要慢慢消化哦，再麻烦大家在这里被塞住的话稍微保持耐性，因为现在车流已经在消化当中。好哟，那我们继续来把博芬的专访听闻吧。
1: 从语言来说，不是从不同的地方生活经验，单纯会语言你觉得有帮助吗？
2: 我觉得还好，因为你会的语言是平常沟通用的，但是你如果在职场上你是需要去处理文件然后写 email 那种，我们用的就不太一样，就没办法用那么简单的绘画、
1: 正式的语言。
2: 对啊，
1: 跟生活的语言是不一样的。
2: 对，
1: 那、你学生活的语言是没办法用在商用语言上的， 对不对？
2: 就差很多，就看你能不能好好用在工作上啊。
1: 所以其实并不是说你学会了妈妈的语言、你就能够找工作的时候有优势，而是你不只要学会妈妈的语言，也要学会那个国家的它的文化氛围啊，
2: 对，
1: 还有它怎么使用这些语言的这个后面的社会脉络。如果加上这个的话，才是对你的找工作
2: 有
1: 帮助。
2: 对，
1: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你有没有觉得其实你不管是跟你在台湾的同学还是你在泰国的同学都感觉上有一点点不一样呢？怎么说，
2: 想法上吧。
1: 怎么在想法上会怎么不一样呢？
2: 我经验上哦，可能台湾人想法比较保守一些，
1: 怎么说，
2: 然后讲话可能要小心一点，就是可能用词要小心一点，然后就是因为我平常讲话比较直接，
1: 讲话不用太小声，
2: 讲话比较直接，对啊，
1: 所以这个就说话比较直接，还有说话很含蓄，比较婉转，
2: 对，
1: 这样子的这个文化的状态，是不是你回台湾以后也要适应非常久的？我觉得，
2: 对，那我现在大概有抓到一些，就是有一个是，就是可能我们今天很久没见面，
1: 对，
2: 然后我们在路上遇到，我们小聊一下，我跟你说，哎、那我们下次见
1: 啊，
2: 有空再约，
1: 有空再约，
2: 基本上那个有空再约就是
1: 不会约，
2: 就不会约了，
1: 对，
2: 太久了啦。
1: 是，以你现在的这个成长经历，你有没有觉得你比你小时候更加的了解你爸或你妈？因为其实他们两个是不同文化背景的、
2: 我之前在台湾读书的时候，我妈也是在台湾、对、
1: 所以她就跟一般台湾的妈妈一样吗？
2: 顶多管得比较松
1: 啊，就是什么也不管那样子、
2: 对啊，就是
1: 不管的比较松，你讲的太保守了吧？啊，基本上就是不管啊，好不好？
2: 对啊。
1: 哦，所以其实你长大反而是没有功课压力的，像我们很多台湾的同学们啊，就会有来自爸爸妈妈。
2: 我在路上经过学校啊，可能4-5点接近下课时间哦，会有补习班老师在外面等。
1: 对，
2: 然后接着就是一排的小朋友，
1: 对，
2: 背着书包准备继续读书。
1: 那你呢？
2: 我国高中2:30就放学啦，
1: 然后就回家，对不对？
2: 但是他们会比较希望你可以去发展新的兴趣。
1: 哎，像这些功课之外的兴趣，会不会在你后来就是找工作啊这些方面也比较开阔一点，就是不会局限在特定的行业这样子？
2: 像我现在的工作其实就跟行销完全没关系了。
1: 但是你愿意去尝试，对不对？
2: 对，就是
1: 这是不是也跟你有不同国家住过的这个经验有关呢？不那么保守，
2: 对、
1: 不那么喜欢在同温层里面。
2: 而且我这次的工作很幸运啊，它是泰国的公司
1: 哦。
2: 对啊，
1: 他为什么会请你？你有问过吗？后来，
2: 因为我会泰文，就可以在台湾跟泰国之间做就是跨国沟通。
1: 所以其实你刚刚就讲没什么用，就是会另外一个国家的语言还是挺有用嘛，
2: 对
1: 不对？
2: 就是学着就是 email 上书面文件上面用的泰文，就边做边学这样子。
1: 跟你会讲泰文还是不一样的，
2: 还是真的不一样。
1: 比如说可能在书写的时候，面对长官还是要用敬语之类的。

0: 对，
1: 好哦，哇，今天听伯芬你的分享啊，觉得说其实你的人生哦是过得非常跟一般我们小朋友不一样。那你觉得身为一个新二代，就这个问题我每个新二代都会问哦，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时候会有认同上的危机？嗯，你会说哎，我是台湾人，哎，我是泰国人，不是，我是台湾人，这样子呢？
0: 到后面习惯就是我人在哪我就说我是哪里人了。哎呦，因为我之前会解释比较多，说哦，我是我妈妈泰国人什么什么什么的，接下来就是会遇到一大串的问题。哦，那你喜欢台湾还是泰国？这个问题就很对，然后如果我说泰国，他们就会说为什么啊，对吧？我说台湾，他就会说哈，为什么啊？怎么样都会被问、啊、哦、啊，
1: 所以为了避免后面的这个问题，你就是一律回答，你在台湾就说
0: 我是台湾人，
1: 我是台湾人。
0: 对，
1: 那、啊、你在泰国，人家跟问你的时候，你就用泰文，
0: 我是泰国人，对、啊，
1: 然后那泰文怎么讲？
0: 我变困泰哈。
1: 哇，你的那个吞变得真快、啊。哦，所以其实对你来讲。也有一个现实的策略可以来做这件事情了、
0: 嗯。对，
1: 可对你本身呢，就是你深层来说，其实你两边都认同吗？
0: 我两边都认同。
1: 你两边都认同，对呀、啊。所以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个大问题嘛，对不对？
0: 对，我觉得没有很大。
1: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一般我们社会啊、哦，对于新二代有点标签，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像你刚刚讲了，哦，新二代嘛，就是上课听不懂国语。听不懂华语
0: 来的啊，
1: 对，加分进来的这样子。那你觉得这种标签是正确的吗？
0: 因为台湾好像是需要考学测、统测什么的，嗯，确实过程比我们辛苦一点呐、
1: 啊。所谓侨外生加分啊，是另外一个议题。其实如果新二代留在台湾，嗯，念国高中的话，嗯、是没有加分的。
0: 哦、
1: 你考大学是没有加分的，而不像原住民是有加分。但是一些特定的科系，比如说你要考印尼语文系，嗯，你要考什么民族系、人类学系，嗯，这一些它可能是有加分。所以其实新二代是没有特别加分的制度，嗯，对，你这要澄清一下。好，
0: 而且我读书读得蛮辛苦的、啊，对啊。
1: 嗯，对啊，而且你对不对又要去 manage 不同的语言，
0: 对啊，
1: 除了泰语，国际学校也要学英文嘛，对不对？
0: 对，我们大部分上课都是用
1: 英文教材，
0: 九成都是英文教材，对、嗯、
1: 对啊，所以其实是还蛮累的，
0: 对啊、
1: 虽然现在好一点啦、啊、用 AI 帮助就可以了、
0: 没有说那我没有说
1: 是好 OK 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伯芬你来分享你的经验、哦、我相信这样子的经验、其实一般的新二代也不见得有，因为其实很多我们访问过的新二代因为是在台湾成长、在台湾学习的，所以他们都会直接了当的跟我说我是台湾人、而不像你这样会有两个身份、那跟我们新住民还比较接近。非常谢谢伯芬的分享，
0: 谢谢，
1: 谢谢，
0: 好
1: 分卡，
0: 好分卡。
2: 新住民新力量在警广 FM104.9 每周五及周六下午2点播出，同时在各大 podcast 平台还有 YouTube 上线。本节目为内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谢谢您的收听。

刚刚听到是来自罗莎莎的歌声，这首歌《自怨自艾》。时间来到下午的2:25，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台86线西向的6.5公里，在台南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车道之前有掉落水桶嘛，那现在呢已经被移开，所以你可以放心。但请你持续注意到，在国一南下的50.4公里，过了桃园，这里呢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这个自撞的事故车呢，它直接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所以麻烦您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务必的提前注意一下你的车前状况哦。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209公里，过了大城，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另外补充一下，在国道1号北上的过了竹北路段，有一部货车，车号7117，它被回报。为什么它被回报呢？因为出现的是这个任意变换车道，而且还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哦，感觉是开得又急又快，然后又一直贴车，感觉挺可怕的哦。所以麻烦大家，如果看到这一部货车，车号7117，因为稍早是说过了竹北了，那现在可能开得更远了，可能也接近湖口服务区这一段了，所以麻烦大家看到他跟他保持好安全距离。也来呼吁一下哦，这个货车司机，不管是货车司机或是任何运输业的朋友，我知道都会有赶时间的压力，或者呢可能开车开累了，自己耐心也有一点点降低了，但还是要麻烦大家注意好安全距离，然后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这样除了是保护自己之外，也是保护身边驾驶朋友的安全啦，不然你开的这样子摇摇晃晃，然后又到处乱换车道，旁边的人会怕呢吼。好，再来看到是台北市要提醒，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请大家不要往这里停车咯。哎呦，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洪佩瑜的《废到月亮》，歌曲过后我们来关注警广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台北市阳明山传出杀人弃尸案，警方获报一名郑姓女子上个月失联，追查发现遭人杀害，并且怀疑37岁周姓男友设有重嫌。昨天巡线将男子逮获，同时在阳明山一处产业道路找到了被害女子的遗体。警方调查男子和女友在网络认识相恋，疑因不满女友提分手等感情纠纷勒毙女友之后弃尸，目前已经依杀人等罪嫌移送侦办。中秋节和教师节快到了，这两天都是国定假日。劳动部也提醒，雇主如果征得劳工同意在国定假日出勤的话，工资必须要依法加倍发给。朱瑞森报道。
2: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分别在星期五及星期一，劳雇双方如约定周一至周五为工作日，周六为休息日，周日为例假的出勤模式会形成4天连假。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雅说，
3: 所以在国定假日加班的时候，雇主要记得注意的是有没有超过8小时，超过8小时的部分工资要这个另外再加给。休息日如果加班的话，前面2小时是要给1/3，从第3小时以后到第8小时要给1/3，然后第9小时以后呢，又要再加一个1倍，就是2/3。那例假提醒的是，不能够加班，好，除非你有天灾事变、突发事件。
2: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国定假日如适逢劳工例假或休息日，雇主应于其他工作日给予劳工补假，补假当天性质也为国定假日。此外，劳资双方也可就国定假日与工作日对调实施进行协商，但该协商应涉及个别劳工劳动条件的变更，仍应征得劳工个人同意，且雇主不得减损劳工应有之国定休假日数。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强化大专院校学生的交通安全观念，屏东县警局交通队招募青年道安大使，邀请青年从交通安全的受宣导者转变为守护安全的行动者。宋林的报道。
4: 降低青年的交通事故，就是要让学生们直击交通事故造成的危害与后果。屏东县交通队前进屏东科技大学宣导，并且携手学生会招募青年道安推广大使，邀请青年从交通安全的受宣导者转变成为守护安全的行动者。交通队员警陈柔安说。

0: 随着9月开学后，学生通勤及校园活动增加，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除执法外，更应透过校园教育与同侪粉影响，将安全观念融入学生生活。此次宣导以真实事故案例取代抽象口号，让学生了解超速、分心及未保持安全距离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建立事故可以预防、危险可以提早发现的防御驾驶观念。
1: 警察局表示，交通安全不能只停留在违规取缔与事故处理，更要从被动开罚走向主动防御，透过警察与校园合作，让青年成为交通安全的传播者与实践者，共同建立校园道安防护网。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2026商圈购活动串联厂商特卖，9月18号到20号将在台南登场。魏景妮报道。
3: 全国商圈总会活动首度移师台南，2026商圈乐活购9月18、19、20台南登场。全国商圈总会总会长胡神鹤说，
4: 就这个全国商圈的这个大活动刷了是咱台南第一遍，我们这边的活动是那个9月18、19、20，十八是由那个大同商圈先拍头前去试卖，连续三天都是咱台南最高下美食、吃美食、逛街，所以我们结合公益。
3: 全国商圈总会副会长江丁兴表示，今年特别选在台南市，因为台南购物节展开，消费50块就可以抽好礼，除了好玩的市集，消费还可以抽大奖。市集活动邀请全台至少85家特色店家共同展售，要让民众好好吃、好好买。活动还安排了 Q 版暴龙展演，欢迎大家一起到台南体验好吃好买好玩的恐龙市集。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8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气温28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气温28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的天气，气温28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反诈骗三步骤，冷静、查证、报警。
1: 谁呀、啊？
2: 嘿，江奶奶，我李干事啦。
1: 怎么啦？
2: 哦，政府推动独居老人访问，今天带访员哦一起来探望您。
1: 你好，这是我的访员证跟公文，等一下会问您身体跟生活状况，看哪里需要协助。
3: 这样哦，
1: 奶奶放心，我们不会跟你要账户、存折及印章，资料也都会保密哦。
4: 请支持独居老人服务访查。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社群媒体上看到征财资讯，却要求你提供银行账户、提款卡及密码，很有可能是假求职、真诈骗，小心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2:37，即将迈入38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哎呦，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在路网图上面呢，依然看到。

0: 国道五号南下还是在辛苦内，很多人要跑到东部，是不是？来看到现在在南港系统呢，一路到平林交控这里呢，依然是低于40公里的平均车速。而在雪隧的这个南下路段呢，也是看到车速整体是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那也确实一进来这一段会比较辛苦，然后在中段再稍稍的降下来一点点，然后一路呢，好了，到了尾端也差不多都是40到60了哦。所以呢，蛮平均的这个分布。再请大家在这里呢行车的时候还是要多多注意好自己的车前距离。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27.5 公里头屋到苗栗路段，这里有看到路旁冒出了浓烟哦，但是呢这个目前他是说烟雾应该是还不至于影响到这个你的视线，只是说呢可能会越来越浓，再麻烦大家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多多小心一下。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消息。而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加东入口，这里有看到一只小狗跑了上来哦，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来救它了，可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注意一下它，麦改龙丢吼。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而在国一南下的 50.4 公里，这是过了桃园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呢依然被这个自撞的自小客车占据着，还没有截获排除哦，所以麻烦你行进到这里的时候呢也依然多多小心一下，需要变换车道麻烦提前打上你的方向灯。台61线南下209公里，过了大城，这里外侧车道呢轮胎皮还在这边哦。新北市的三重区回报是台一高架往台北市的方向，过了中山桥你会看到两条钢筋，这个浪叠加吼，爱塞利爱塞利。再来在国一高架南下的52公里呢，稍早有看到自小客车停放在路肩的情形，在机场交流道系统交流道这一段哦，再麻烦大家如果还是有看到它的话呢，多多注意一下，跟它保持好安全距离哦。那其他路况信更正补充呢，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时间来到2:40，我们要来进入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单元，来听听看今天要讲的是哪一个警员的故事吧。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欢迎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大同派出所的警员周哲良。Hello， 周警员早安。
3: 哎，早安。
2: 在今年上半年二月底的时候呢，您遇到了一个很紧急的报案状况，是有民众路倒。那当时的一个情况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吗？
3: 哦，我记得那一天应该是2月27号嘛，大概5:50左右，当时就是我们因为要回来派出所做警务交接嘛，那就突然有民众就走进来跟我们报案说，哎，对面马路有人昏倒了这样，那我们跟同事就过去看。
2: 嗯，
3: 那我走过去看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个太太在他旁边是很紧张的，所以我就下意识我就转头眼神就去看那个昏倒的民众，我就觉得说，哎，他的脸色好像怪怪的，发紫，他的嘴巴是那种像鱼在呼吸那样的，鱼的嘴巴在动这样。
2: 嗯嗯。
3: 啊，这个我们之前有上过课，这就代表他是濒死呼吸，这是没有效的，吸不到氧气的。那所以我靠近之后，我就马上摸他颈动脉，摸了一下也没有感觉到，那接着就下意识就是开始帮他做 CPR 这样。啊，那时候刚好他太太已经有跟119在通话了嘛，所以就把电话放在旁边，然后就跟着那个119的指示放那个节拍，他叫我跟着他节奏这样压，那大概压了3分钟左右吧，因为消防队其实离我们这边蛮近的，救护车就到了，那我就把这个整个就交接给119去做处理。
2: 嗯嗯，
3: 那我们也就在旁边看啊，看看大概他们弄了一下嘛，就接锁 CPR， 然后后面应该是打那个叫做强心针。
2: 嗯哼，
3: 哎，强心针打下去之后，那个哎，他反应就有了，手会动，然后呼吸有起伏这样。他们就说：“哎，有回来了，回来了，这样子。
2: 哦”
3: 哎、对，大概整个过程就是这样。
2: 整个过程听你讲的很云淡风轻，但其实我也去上过类似急救的课程。
3: 嗯，
2: 我想问一下，因为对一般民众来说，就算我去上过课了，我实际遇到这个状况一定是手足无措。那对身为警员的你来讲，遇到这样的机会应该也不多吧？那个当下你是立刻直觉式的行动吗？
3: 基本上应该是没有什么迟疑啦，因为我们上课蛮常上的
2: 哦。
3: 对， 啊，但是之前是弄安妮，
2: 对啊，
3: 但是弄人还有自己亲身去判断这种东西，还是真的是第一次，就是真的看到，之前播影片讲的濒死呼吸啊那种东西，真的是第一次。嗯。

0: 但是我觉得上课他们讲的蛮仔细的啦，就有记在脑海里面这样。其实是蛮紧张的，但是你没有时间去紧张，对啊。
1: 这个是不是身为警员都不需要有的强心脏啊？
0: 应该是大家都会有啦，因为遇到了自己就会下意识就会去应变该怎么做这样。
1: 因为我还记得上一次跟朋友去上完相关的急救课程，就像刚刚警员说的，会看到所谓的无效呼吸的样子，然后我们在压安你要有固定的这个节拍以及力道要够，要不然也是没有效的按摩嘛。
0: 对对对，
1: 总之那一次课上完之后，我跟我朋友最大的体悟就是我们两个遇到这个状况在旁边打电话就对了。
0: 对啊，打电话也是很重要的。 对，
1: 对，
0: 对，
1: 可是要能够像您这样子就是立刻判断状况不对，赶快下场协助，然后当然119在电话上面的协助也很重要。
0: 对，
1: 但是整个过程结束之后，你在旁边，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0: 那时候在等的时候，其实也是蛮紧张的，因为还是毕竟还是希望说能够有效把他救回来这样。对，后来等到那个说，有了那种感觉，就是当下还是蛮激动的啦。
1: 哇，
0: 对啊。
1: 真的是在死神的手上抢回一条人命。
0: 对啊，那感觉是真的蛮特别的。
1: 我看相关的报道是说，后来这个民众出院有亲自到派出所找您，对不对？
0: 有，他其实当天晚上他太太跟儿子就有来。因为他们送去医院之后，还是觉得说蛮担心的，因为要去的时候救护车那个学长有跟他说，他的状况很不稳定，随时他会再停。所以就是。他们送走之后，其实就一直蛮忐忑，说，到底会不会再有什么不好的那个？其实当天晚上看到他们走进来，看到他们的表情是轻松的，那我就大概知道，他们还没开口，你就大概知道，OK， 没有问题。他们说，救回来，去到医院，意识也恢复了，就是做心导管啊，再就是住院观察这样子而已，对啊。
1: 我现在觉得我心情好激动跟澎湃，明明就不是我去做这个事情，可是听你转述就觉得好像我也在旁边见证到一条生命这样子被救回来。
0: 是、啊、
1: 非常的了不起。
0: 没有，也是刚好啦，因为其实这个觉得这也是一个说缘分嘛，好像哎呀，
1: 真的是在你的从警生涯当中留下了一笔不可磨灭的记忆，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再次谢谢你，相信这个民众这个家庭也一定是非常感谢你，而且从此之后应该会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吧。
0: 会啊会啊，对啊，因为其实有很多同事，尤其是最近这几年，
1: 是
0: 有些同事也都是因为这样心肌梗塞就离开了、啊、只有一个有救回来、对
1: 从事这样的工作真的很不容易。
0: 对啊对啊、所以还是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啊。
1: 是，祝福您，非常谢谢您，谢谢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大同派出所的警员周哲良跟大家做的分享，谢谢周警员，
0: 谢谢。

然后刚听到呢，和平守护者呢，访问到的是三重警分局大同派出所的周哲良警员。那聊到呢，这个是真的是救护这种紧急救护的课程，大家可以多上了，要不然真的有的时候面对到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都会措手不及。其实这个也是讲给我自己听的哦。很久之前呢，像是大家应该在国高中的时候都有上过那种 CPR 的课嘛，可是呢，真的没有复习，有的时候你就是想说，哎，真的会忘记耶。所以说大家有空的话呢，不妨呢，就是去找一些像消防局，好像我记得他们都会有一些时间都会去开课，所以说呢，大家都可以上官网呢，或者是呢询问一下附近的一些消防局，他们是不是有开课之类的。有记得蛮多民防单位也都有开类似这样的急救课程。好，来看到排除的好消息哦，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391公里接近九如路段中间车道的铁链呢，现在已经被移开了，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而在国一南下的50.4公里哦，之前说过了桃园呢，内侧两线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自撞在处理嘛，那现在处理完毕了，阿姆哥吼后面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还需要点时间来做排除了，所以说呢，你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发现那踏枪吼，稍微的保持一下耐心。而最新的路况消息来自国一南下的369.2公里高雄三多路到瑞隆路这一段呢，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在外侧两线车道，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多注意哦。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43公里，在这个观音前呢，有看到路面上很多坑洞哦，分布在内外车道，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也请多加的注意一下了。还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在

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另外台北市补充一个地方哦，建国高架往北从南京东路到圆山这一段是车多，请大家在这一段保持耐性了。接下来听陈奕迅的歌声《浮夸》。

然后这首歌是来自陈奕迅的《浮夸》，不得不说，他最后那一声拔高的音哦，真的是很多的人都试图 cover 这一首歌，但是呢，很少人能够唱出他的那一种，有点丧，然后又有点疯狂的感觉。但是同时，他的音准跟歌曲表现都还是非常的在线，这种感觉真的是每次听这首歌都觉得非常的过瘾哦。好，来看到省道台68线，目前在南寮路段有回报进来，出现强阵风的情形哦。所以大家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呢，你的那个方向盘麻烦握紧哦，然后眼睛拜托直盯着你的前方，好好的往前开车哦。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那刚刚呢也看了一下这样的这个气象的状况哦，主要是因为呢刚刚看了一下电台外面呢，有一度就是刚刚又有一个云层这样堆积了起来，然后让我紧张了一下，想说会不会又要开始准备要下雨哦，但是呢刚刚

0: 又看了一眼窗外，就是在听陈奕迅歌声的时候看了一眼窗外，看到这个云又被吹散了，看来应该是这个强风的关系。因为今天在北部地区确实有感受到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东北季风的关系哦，所以说呢整体呢这个风势还是有点大的。不过以气象署这边的基准来说的话，今天的东北季风是有稍稍减弱的状况。不过降雨的方面呢，在迎风面的包括基隆北海岸、宜兰跟大台北的山区，还是有可能会遇到局部的短暂阵雨，然后也有可能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也是偏大的。那大台北的平地呢，还有东部跟东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还有马祖，可能会遇到的是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呢今天都不错不错，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哦。除了在中午过后，也就是现在呢，云林以南跟中部以北的山区是山区哦，有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所以说呢还是请大家出游的时候还是带个雨具吧，比较没有风险哦，真遇到有雨的状况的时候就可以撑开来使用。好，继续来看路况哦。首先呢请你持续关注到的是在国一南下的 127.5 公里，这是头屋到苗栗路段。稍早呢有听众朋友们帮我们回报说，他在这里看到路旁有冒浓烟，只是说呢刚发生的感觉，所以说烟雾还算小，所以大家行到这里的时候呢再请多多的注意一下，希望这个浓烟呢没有持续变浓，让大家的视线受到阻碍哦。好，再来看到的是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43公里，这是观音前，说是在路面看到很多坑洞，那坑洞呢主要是散布在内侧跟外侧车道，所以呢大家行进的时候也请多多小心。国道3号南下的加东入口，稍早是有回报说看到一只小狗跑了上来哦，跑到这里来了，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可是呢因为真的很希望这个小狗它能够安然的下国道，所以说麻烦你呢行经的时候再请多留一份心。另外在台61南下的209公里，过了大城路段外侧车道呢是有看到大的轮胎皮掉落的，也请你格外的留心。好，台86线西向的6.5公里，台南前外侧车道一个绿色水桶掉落的情形也还没有截获排除，请你多多小心。排除好消息则是来自台北市哦，因为之前说这个成功桥往南港的方向上桥处的左侧快车道伸缩缝有突出的状况，现在相关单位呢已经火速的把它处理完毕了，所以在这里呢你可以放心的使用这一段道路。台北市有个地方请你也要多小心哦，这个是多注意啦，这个是向阳路往南在跟市民大道之前这一段是有施工的，那目前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做通行，导致后方呢是稍微有点车多的。那现在呢这个自来水施工呢预计是到傍晚的4点钟，下午的4点钟，所以说呢大家在这个之前呢看到这一段车多就知道是因为前面施工的关系。来，这首歌曲是来自魏如萱，一样有点怪诞的风格，陨石。歌曲过后呢我们来做整点路况汇整。
1: 谁又为了他吃醋争风，谁又参与

0: 音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Vira。
2: 负面能量 ，I don't need you anymore。
3: 如果遇到让你疲劳的人事物，可以暂时离开现场，
4: 调整好心情，再继续加油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好好听话。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1号南下88.5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已经通知。而在国一南下369.2公里，高雄三多路到瑞隆路这一段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在外侧两线车道。而在国一高架南下52公里，有自小客车停放在这个路肩哦，在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国道3号南下在加东入口这里有小狗误闯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国五南下目前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是持续开启的，如果在排队再请大家保持耐性。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209公里，过了大城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台61在北上的是43公里，观音前这里看到路面坑洞，主要分布在内侧跟外侧车道。而在台68线南寮竹东这一段呢的南寮路段，现在看到有强阵风的情形，再请大家小心行车。市区部分台北市看到建国高架往北，从南京东路到圆山这一段持续看到车多。而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往台北市的方向，过了中山桥，路面上出现两个钢筋，请您多多小心。而在桃园的大园区这个地方呢，目前是有活动导致交通管制的状况。现在主要管制的地方呢，是在领航北路四段往东，从大成路二段到航清路二段这里的慢车道，外侧一线车道正在管制当中。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n 为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2: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1: 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2: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1: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警广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2: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3: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这首歌是来自林强非常经典的爱情研究院，爱情研究一。好，时间来到下午的3:11。我们现在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看到在国一南下的49.3公里，过了桃园外侧车道，看到一个铁锤掉落在这里，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也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补充。而在国一南下的88.2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请你持续的留心哦。过叠加哎，查你塞利。好，另外看到国一南下的369.2公里，高雄三多路到瑞隆路这一段，大块的轮胎皮散落在外侧两线车道，也是要请你持续的小心一下哦。那另外呢，稍早呢是有听众帮我们回报说，国一南下的127.5公里头屋到苗栗路段，有看到路旁的浓烟，只是浓烟好像还不至于会影响到您的视线，只是要麻烦您持续的留心一下了。国三南下的加东入口，这里小狗误闯的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也请你持续的注意好哦，希望它不会突然冲出来给你惊到。好，再来是市区的部分，台中市呢回报三民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在崇德路前外侧车道看到一部自小客车跟一部机车发生了事故，那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后方车流也有增加的趋势，请你多多小心。那在桃园市的大园区呢，今天是有活动的哦，从下午2点一路会到晚上的10点半。那目前呢还在施行第一阶段的这个路段的管制哦，那所以看到的是领航北路4段往东，从大成路2段到航清路2段这一段的慢车道外侧一线，现在已经在管制当中了。那机动管制的地方呢，也就是看活动的车队经过的时候会弹性实施管制的，也就是航清路2段往北，从领航北路4段到群英大道1段，还有群英大道1段往东，从航清路2段到大竹南路这个部分哦。那再来看到大竹南路往东会受到影响的路段呢，是群英大道1段到普兴一路，而普兴一路往北这一段呢会受到影响的路段是大竹南路到桃航三路的这一段，主要呢就是活动的车队经过的时候会实施管制，但是通过之后就会开放了，只是说如果你今天不想要被可能被车队堵住啊，被影响到的话，就麻烦你避开刚刚说的这几个路段哦。主要呢现在受到影响的呢还是在领航北路4段往东的这里哦。好，再来呢看到其他的路况是排除的好消息，就是台61线南下209公里，过了大城呢外侧车道的轮胎皮呢已经被移开了，所以你都可以放心通行咯。还有其他路更新更正补充。

再麻烦你告诉警广了，专线0800-000-123。啊，今天第三个小时的一开头呢，为什么会放林强的歌曲《爱情研究院》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自己的社群版面，还是我个人？有可能，因为现在分众时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反正呢，我今天早上一起来啊，我的整个 Threads 的版面几乎都是被正宗华语金曲之夜的一些片段洗版哦。非常多的人去参加这个由 Legacy 主办的正宗华语金曲之夜。那昨天呢，很多人去分享的是林雨熙和姚爱宁这一对这一组人，因为他们是两两一组嘛，两两一组，然后总共有六组 DJ， 然后就是轮番上阵去播送他们认为的华语金曲。那时候呢，就看到这些片段，就觉得哎，我之前怎么都没有好好注意到这个派对怎么这么好玩的感觉，所以就觉得啊，就错过了，有点可惜。所以说呢，就做了一下功课，我就发现呢，有人呢在2022年的时候还帮忙统计了一下，因为今年已经来到第17届，所以2022年的时候，大概数学加加减减，差不多是第13届左右。在那一届之前呢，他们就去开始统计，因为这样算下来，其实 Legacy 他们已经办了好久这个华语金曲之夜了，正宗华语金曲之夜。然后他们就去统计说，到底这些 DJ 呢，他们最爱播的歌曲有谁呢？那因为大家的口味都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嘛，所以说我们等一下还会播送不一样的，就是他们所认为的华语金曲。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脑海里也一定有自己内心的华语金曲，而且他真的有时候好像不是受到说你哪一年出生影响，而是这个歌曲他到底传唱了多久。因为我记得忘记是前几天吗，好像是跟一个才十几岁的一个小朋友聊天的时候，我就说哎，你们最近在听的歌是谁的歌？我本来以为他会讲一些现代的乐团，比如说芒果酱其实也出道一阵子，好，但反正呢就相对新的一些乐团，但殊不知他就说哦，我们都听周杰伦啊。然后我想说嘿，就是周杰伦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经典，但只是没有想到现在，因为那个小朋友他才小六要升国中的这个年纪还是在听这个周杰伦，我就觉得太厉害了。这个华语金曲呢，果然在大家内心可以是不败的，所以好像真的不是说你在哪一年出生你就会听那个时代 的歌手歌曲，而是看那而是看你身边的环境现在还很常听到的是什么。好，所以说呢，在刚刚听到的林强的爱情研究院呢，在2022这篇文章他统计的时候呢，是总共被 DJ 选入了三次，所以说算是目前呢那时候他们统计的时候是最热播的，最热门被选进去的 一首歌曲哦，也蛮能够理解的。刚刚在听的过程应该也感觉到他真的很适合那种华语正宗华语金曲之夜那种派对的氛围哦。好，看到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国一南下的 88.2 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两部车之故现在正式排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咯。好，接下来这首歌呢，它算是也是蛮常被选播进去的。那在昨天呢，林雨熙和姚爱宁这一对 DJ 呢，他们也有选到这一首。听前奏好猜吗？这首歌就是李心洁的《爱错》。

首歌李心洁所演唱的《爱错》，同时呢也是在这个正宗华语金曲之夜呢，昨天晚上有被播到这首歌曲哦，也是历年来呢常常被选播的一首歌。好，来看到省道台74线西向的 16.9 公里往高铁的方向呢，看到崇德路匝道前外侧车道有一个破掉的塑胶桶，不知道是不是被碾碎了，可能也有驾驶朋友被这个塑胶桶夹击了，所以说呢麻烦你行进到这里的时候呢要多多的小心一下了。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补充这个消息。台61北上257公里水井路段，这里看到有小动物躺在这里没有呼吸心跳，那再麻烦大家行进到这里的时候呢麦克改 A 丢啊，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再请大家多多小心。国道一号南下的 49.3 公里过了桃园外侧车道铁锤掉落，同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您了，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因为接下来呢来选播的歌曲哦，全部都是这个正宗华语金曲之夜呢很热播的歌，相信很多人呢应该也都是耳熟能详的，所以我想说接下来呢播放的所有的歌曲呢一开始都不会告诉大家歌名，等到播完之后呢大家再跟大家说是谁

没错，这首常常在正宗华语金曲之夜被选播的呢，就是黄立行的《Circus Monkey》。但作为一个，这首歌是2001年嘛，但是我其实也是在那个年代长大的啊。但是呢，我原本想说应该会播最多次的，应该是《音浪》吧，结果是《Circus Monkey》。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音浪》呢辨别度真的很高，所以一播就知道说啊，这个人等一下要播《音浪》，所以大家后来就选《Circus Monkey》。但不管怎么样呢，它其实都是收录在同一张专辑里面，只是呢，大家就是后来统计发现。Circus Monkey 是最常被选播的。好，目前在国一高架要提醒你哦，国一高架北上的5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这里有一部机车误闯到了路肩，请你格外小心哦，因为它可能骑得更远了。这个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但麻烦你看到它，还是要跟它保持好安全距离。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哦。那另外也是要持。

当我们走进了未知世界，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能让我们不再害怕。假如你在路上看到了走失儿童，请发挥你的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你的热心帮忙对孩子来说是很大的力量哦。大家好，我是徐伟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时间来到的3:36，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大家回到午后 Radio 的节目现场，我是 Kira， 继续陪您到4点钟。好，来看一下现在最近的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305.2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这一段呢，出现了4部自小客车跟1部小货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事故车占用的呢，主要是在中间跟内侧车道，所以麻烦您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要提前的保持警觉心了。多部车的事故，而且又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请你格外小心。国道二号西向的20公里，在莺歌系统交流道这里路肩看到有垃圾哦，垃圾叠加，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请你行进的时候也是多多小心一下啦，因为不知道这个垃圾会不会飘来飘去，或是滚来滚去的。那排除好消息是来自省道台61线北上的257公里水井路段，之前说有小动物躺在这里没有呼吸心跳，那现在状况已经排除了。那另外排除点呢，是在台北市之前说这个假日养德大道都有交通管制措施嘛，那现在呢已经结束了，所以养德大道跟志成路的交叉路口大家现在都可以自由的通行咯。那再来看到呢，是省道台74线要提醒大家，西向的16.9公里就是崇德呢要往高铁台中的方向，在崇德路匝道前外侧车道有一个破掉的塑胶桶掉落在这里哦，请你行进的时候也依然格外留心。好了，刚刚在休息一下之前呢，听到的这个华语正宗金曲啊，正宗华语金曲的热播歌曲哦，就是《爱错》，也就是张震岳的创作，由杨乃文所演唱的歌曲，在过去几年中呢，大概被播了大概3到5次之多、哦，所以说真的也是一个热门的选项。那接下来呢，一样哦，我们继续听这个正宗华语之夜他们很喜欢的歌曲。那一样，一开头都不会先告诉大家是谁唱的、哦。大家也许在

这首歌还需要报歌名吗？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了吧？这首歌就是周杰伦的《简单爱》。好，来看到在国一呢，要来特别提醒北上的 305.2 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这里四部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发生了追撞，占用了中间跟内侧车道，所以请你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小心啊，这里是多部车的事故，而且又更靠内侧，所以请你呢一定要看好车前状况，因为担心前方可能会有急刹的情形。

这首歌就是张震岳非常标志性的歌曲《思念是一种病》，而今天播放的版本是张震岳跟蔡健雅一起合唱的。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9.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侧车道，这里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请你格外留心。而在国三北上的33公里，这是安坑隧道，路肩呢看到一只小狗跑了上来哦，要麻烦你行经的时候一定要多多小心，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救它了，但拜托大家，希望可以让它安然的下国道哦。台74要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持续回报车多不好走的情形。这首歌呢，真的听到前奏，大概有很多人都猜出来了吧。

没错，这首歌呢就是音乐人小安非常经典的 Yushu。 那 Yushu 呢，这今天播放的版本呢是他在2023年再重新去诠释的、哦、Yushu 这首歌曲。好，来看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99.2 公里、哦、这是新竹系统前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请你多多小心了。而在国道10号西向的 5.3 公里仁武交流道，这里外侧车道出现了一个三角锥、哦、请你行进的时候也是多加留心哦。转换一下整个歌曲的调性哦，接下来听到是伍佰跟万芳的合作。

没错，这首歌呢就是伍佰跟万芳合作的《爱情韩西杯》。然后伍佰老师呢，他同时也是正宗华语金曲之夜呢，据说被选播最多次的一位歌手啊。

非常精彩一首歌曲，也真的是很适合在派对上播呢。好，来，还是要提醒你最新路况哦，持续提醒是在国一北上的 305.2 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这里，四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依然呢在这边哦，占用的是中间跟内侧车道，相信相关单位呢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处理这个事故当中。而另外在国一南下的 99.2 公里西竹系统前内侧车道这里，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请你持续的小心了。在国三北上的33公里，就是 33.5 公里安坑隧道前，因为这个小狗它已经跑得更远了，那它稍早是看到在路肩这个地方，那听众朋友们回报说它已经跑到 33.5 公里安坑隧道前，所以请大家呢行经到这一段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格外的小心了。哎呦，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听这个华语金曲，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开心，希望今天都有播到大家内心非常重点的华语金曲哦。这首歌呢太有名了，在那时候呢国高中生只要是听到这首歌就会直接疯掉，这首歌是杜德伟的脱掉，也作为今天呢跟大家说拜拜的曲子。等等呢歌曲过后做完整点路况会诊，交棒给 DJ Salaya，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大家拜拜。

0: 石头，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一北上308.1公里曾文溪桥到麻豆交道这边，之前四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但后方回堵约3公里左右。另外排除点是在国一南下的99.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侧车道两部车事故同样排除。但持续的路况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9.3公里过了桃园外侧车道有铁锤掉落，而在国一北上的305.2公里靠近麻豆交道这里四部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占用中间跟内侧车道，这个事故还没有结果排除，请你依然要多加留心。国道二号西向的20公里在莺歌系统交流道这里路肩有看到垃圾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在32.3公里过了安坑隧道这里有小狗误闯，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多留心。国道十号西向的5.3公里仁武交流道外侧车道一个三角锥掉落。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目前回报车多，台74线西向16.9公里崇德往高铁台中的方向这里在崇德路匝道前外侧车道有一个破掉的塑胶桶掉落，也请您行经的时候多加留心。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一段回报车多不好走，请大家也同样要保持耐心。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

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优喜。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管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伸个懒腰，打个哈欠，周末的生活就该这么放松。星期六日的下午时光，让撒兰雅陪你在空中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0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亚。好的，感谢刚刚 Kira 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接下来的下午4点到晚上7点，就萨兰亚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聊聊天、听音乐以及注意路况咯。好的，今天来到了2026年9月12日星期六，已经来到九月的第二个周末咯。真的是难得的好天气，想到上礼拜应该还是持续一直在下雨的状况，但是呢，雨下完之后，迎来了好几天觉得非常舒服的秋天的气息，微风这样吹啊，而且气温很舒服，就觉得台北是真的可以拥有这么舒服的秋天的吗？因为以往啊，在秋冬的时候，台北地区都比较容易下雨，就像前几天一样，也是持续的雨一直来一直来，真的是有一点点的困扰。但是啊，今天天气变好了，真的是太棒了。除了可以好好的出门走一走，累积好几天的那个衣服量，也可以赶紧洗一洗晒一晒咯。好的，如果今天因为天气好想出门走走的朋友，现在道路状况请您留心咯。在国道3号南下32.3公里安坑隧道前路间啊，这边有小狗狗逆向误闯当中。那在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车都不好走。国道10号西向5.3公里仁武交流道外侧车道一个三角锥掉落，请您小心闪避。在台中市这边的台七四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子也是比较多一些。那在国道1号北上305.2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发生了

四部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的追撞，占用了中间跟内侧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二号西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的路肩啊，这边是有垃圾掉落，也是请您小心闪避。那在台七四线西向 16.9 公里往高铁方向，崇德路匝道前外侧车道有个破掉的塑胶桶掉落。那在国道一号南下 49.3 公里过了桃园外侧车道，这边啊掉落的是一个铁锤哦，再请大家留心了。排除的好状况，刚刚有说到有一个掉落物，目前是排除，位于台七四线西向 16.9 公里崇德往台高铁台中方向，在崇德路匝道前外车道原本有一个破掉的塑胶桶，现在是已经结合排除。以及国道一号南下 127.5 公里头屋到苗栗路段，原本呢在路旁有冒着浓烟的状况，那现在也已经排除咯。以及在国一的北上308.1 公里曾文溪桥到麻豆交流道四部的小客车追撞，原本占用了中间车道，现在处理完成，但是后方有回堵车潮。以及国道一号南下99.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了。好啦，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今天放送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FIR 飞儿乐团的歌声《你的微笑》。

来自飞儿乐团这首歌曲《你的微笑》，时间来到下午的4:15。会把这首歌曲当成今天的第一首歌，除了一听就让人觉得心情跟精神会变好之外呢，也是我这几天在滑 IG 的时候听到有一个有一个人发了他的 Reels， 然后翻唱了这首歌，我就觉得哇哦，好久，真的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好的，目前道路状况在台七四线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目前车多不好走。那在高雄市旗山区，在延平路跟华中街这边呢，灯号异常，红灯绿灯闪烁的状况，再请大家多多留心。那在台61线北上，在白沙屯路段啊，这边呢车子也是比较多，要请您保持好耐心。国道1号高架北上26.3公里，环北前内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已经开启，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市区的道路状况，在台北市的中兴桥往三重，在台北端的引道康定路到环河南路的高架段，这边呢隔音墙安装，所以呢施工期间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会持续到待会的4:30。那在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一路到长安东路这边是有施工，封闭了机车专用道，也有占用汽车道外侧一个线道。那这个施工呢，会持续到9月14号的凌晨，也就是星期一的部分。那另外在内湖路一段285巷65弄，以及内湖路一段285巷一路到环山路一段，全线都是路面洗铺的工程哦，会持续到晚间8点钟。而在桃园市的大园区，目前是有活动交管。那目前第一阶段的管制呢，是管制了领航北路4段往东、大成路2段到航清路2段的慢车道外侧一线道，再请大家多多配合。那最新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国道2号的东向16.8公里，大南前外侧车道是有篮子掉落。那再来是排除好消息，国道10号西向5.3公里，仁武交流道外侧车道一个三角锥掉落消息已经接获排除。好啦，关心一下1968路网图，如果你现在在高速公路上的话呢，来看一下现在哪里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地方。首先关心一下国五的南下石碇到平林交控，目前车速落在35左右，所以呢如果您是要来到宜兰或者是花莲的朋友呢，现在国道5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交控是拥塞的哦，车速大约是在35左右。那在北部路段国道1号北上路段，会从高架汐止端一路拥塞来到汐止，车速都是落在20左右。那在国道1号高架的南下路段，拥塞地点在堤顶到下塔哟，车速是落在20到25之间。我们一路的往南走，目前呢车子比较多的地方是位于南部的国道1号北上安定到麻豆，目前这个路段啊车速非常非常的缓慢，大约不到20公里

那在南下的路段呢、也是拥塞的，车速则是不到40公里，再请大家保持好内心喽。那再来是高雄的国道10号，国十的东西两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落在35到40之间。以上几个路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

来自郭靖的歌声，这首歌曲《拥抱你的微笑》来自2012年《有人在等》这张专辑中的作品。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24。提醒大家，国道一号的北上305.2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发生的四部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持续是占用中间跟内侧车道处理当中。那刚刚在回报高速公路路网图的部分呢，确实这个路段是整。

给拥塞了起来，那目前呢看起来是回堵来到六公里左右，所以如果各位朋友你有使用国道一号北上，即将靠近麻豆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呢，可能呢这边是整个是拥塞的，所以请大家保持好耐心。那如果是经过事故的处理的地点呢，也不要驻足观望喽。那还有在台北市有个公园呢，叫做蓝雅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了。那地点是位于士林区的德行东路123-129巷31号这边。那再来是排除的好状况，国道3号南下 32.3 公里，安坑隧道前原本有只狗狗逆向误闯，现在是排除。以及国道1号高架北上的 26.3 公里，环北前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了。新进的道路状况，在新北市三重区在中山路跟集贤路口目前是施工当中，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下一首歌曲呢，要听到的是来自池修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你的眼睛》。那歌曲过后，收听4:30，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新北市瑞芳区蝙蝠洞公园海域今天下午发生溺水意外，黄姓教练带着四名学员进行潜水训练，训练结束返途中，陈姓男子不慎溺水，同行有人紧急将他拉上岸施救并送医，但男子仍宣告不治。意外发生原因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桃园警方昨天晚上漏夜执行雷霆除暴专案，针对辖区容易滋事场所扩大临检扫荡，全力打击各类犯罪，净化辖区的治安环境。进阶的报道。
2: 桃园警分局本次专案共规划临检场所22处，出动警力67人，透过高密度巡逻、路检及临检，加强查缉毒品、诈欺、窃盗和各类治安顾虑人口。期间，大处所员警执行拦检勤务，在桃园区桃英路拦查自小客车，发现35岁朱姓男子驾照已经被吊销，且盘查过程犯嫌企图趁隙将手中物品丢弃，遭员警察觉制止。当场查获毒品1托米纸、烟弹，后经详细检查，又在他身上、袜子和车内起获多颗毒品烟弹，案经带反锁讯后，全案依法移请侦办。桃园警分局大树所冯清豪所长说，
3: 原警执行路拦检勤务，于盘查自小客驾驶时，发现车内及身上藏有多颗毒品烟弹，当场依法查扣，并将驾驶逮捕移送法办。
2: 本次专案勤务期间，桃园警分局共查获刑案135件，犯嫌132人。警方表示，将持续执行各类威力扫荡和打诈工作，针对治安热点和易滋事场所加强查查，展现执法公权力，营造安居生活环境。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中秋和教师节的连假即将到来。高工局建议9月25、26号西部国道南向最好清晨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而国五南向则建议清晨5点之前或者是下午5点之后再上路。杨欣的报道。
4: 高工局表示，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尖峰时间可能长时间拥塞，西部国道南向车流集中在25、26号上午，桃园新竹及彰化等路段较容易塞车，27、28号下午则是北向车流高峰，中部及北部部分路段拥塞情况较明显，建议中部北向用路人在中午12点前出发，南部北向用路人则提早到早上9点前出发。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5: 一样会实施国一、国三、国五的一个匝道封闭措施，像是在连假的第一天、第二天会做国一南向跟国五南向的匝道封闭，那在连假的第三天、第四天呢，会做国一、国三北向的匝道封闭。高承载的部分，在4天连假的话，在首日会实施国一、国三的南向的高承载，就是从内湖到头份，然后木栅到江山的这个路段会有南向的高承载管制。那在第二天到第四天的话，国五会实施北向的高承载管制，也是在每天的下午的1点到6点的这个时段。
4: 国五的部分，25、26号南向车流从清晨5点起涌现，26到28号北向车流从上午9点起增加，建议提早在9点前上路。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嘉义县面对高龄化和偏乡医疗资源不足，持续升级行动医疗3.0。透过 AI 智慧筛检、转介和追踪，将医疗服务送进社区，缩短城乡的医疗差距。周佑谦的报道。
6: 嘉义县政府表示，行动医疗已推动23年，每次到乡镇办理复核筛检，都有上千名的民众参与，透过后续的追踪，也成功发现不少疾病，及早治疗。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7: 那因为检查，那我们卫生局持续的去做追踪，包括说到大医院去做确认，所以这个行动啊，实际上救了不少人。所以为什么说行动医疗这样的一个政策啊，可以延续了20几年？也就是说，在嘉义啊，基本上

0: 是一个很备受欢迎的那这样的一个基层健康的守护的行动。
1: 另外，行动医疗 3.0 也导入 AI 心房颤动、眼底影像、骨松及肌少症等智慧筛检。卫生局局长赵文华表示，未来将从疾病筛检进一步延伸到风险预警、转介及持续健康管理，让偏乡民众也能够获得完整的健康照护，持续守护嘉义县民的健康。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我们现在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先生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品祥，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环境上来说，以偏东风的形态为主，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在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在气温方面，白天各地高温可以来到32、33度，而在西半部的局部内陆区域还是有35度或以上更高温度出现的机会，白天感受比较闷热，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西半部整体日夜温差也比较大，请听众朋友要多加留意。此外，因为环境的风力还是比较强，在苗栗以北、恒春半岛跟澎湖还有马祖的沿海空旷地区，还是有平均风6级或阵风8级发生的机会，沿海风浪较大，前往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预报员王品祥先生。以上新闻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指南星。
0: 许多人燃烧生命，每天努力的生活，偶尔可能想和自己喝点小酒，抒发心情。
1: 但是提醒各位朋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可以搭乘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让平安回家，成为生命中美好的风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歌曲来自 IVE 的歌声 XOXE，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41-42喽。好的，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谣节目现场，我是 DJ 夏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韩团 IVE 的歌声，那 IVE 在昨天今天跟明天11/12-13在台北小巨蛋举办他们的巡回世界巡演的台北场 Shoot What I Am。好啦，如果是有去看演唱会的朋友，今天呢，在小巨蛋周边啊，不管是进场跟散场的时候，人都会比较多一些些哦。好啦，那目前道路状况，台七四线东向5.3公里，南屯一匝道出口三部自侠客车事故发生，目前处理当中，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那在台中市的星光原柏周边道路，车子也是比较多一些些的，那目前车辆管制当中，也请大家多多配合。那以及呢，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文心路方向，在益丰路前呢，是有活动进行当中，占用了外侧车道，那所以也因为这个活动的关系，所以导致目前在龙富路至益丰路是车子比较多的，也是请大家保持好耐心，目前呢远景有到场协助指挥。那在国道一号南下167.2公里丰原路段中间车道掉落的是一个铁块，再请您小心闪避。还有一个持续道路状况是国一北上305.2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的四部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的追撞，目前依旧是处理当中，也是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再来是排除的好消息，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北屯路方向，在崇德路前外侧车道原本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现在截获排除。以及台北市在文林路往南跟中正路口原本有施工，而且车多回堵，那目前施工是已经结束咯。好的，接下来要播放的歌曲呢，是我近期一直被洗脑的歌曲，来自 Jambu 幻蓝小熊夜市王。

首歌曲不是叫鸡排，它叫做夜市王，来自 Dream Blue 换蓝小熊。时间来到下午4:47，不知道大家最近在新闻媒体上或是任何一个地方有没有听到这首歌曲《夜市王》？对，其实我觉得蛮厉害的，就是，好像把风靡全世界的韩团的那个 vibe 都放进了这个地方，然后觉得台湾的团体也可以做到，我就觉得蛮强的。而且大家有听到里面到底有多少个夜市美食吗？里面有鸡排、盐酥鸡、蒸奶、大肠包小肠、蚵仔煎、卤肉饭、小笼包、芒果冰、鱿鱼、胡椒饼、香菜，哇，其实超级无敌多的。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清楚里面到底在讲什么？而且这首歌曲里面其实只有中文跟英文，没有任何的韩语又或是其他的语言，但是能唱出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蛮强的，算是难得一见吗？好啦，在道路状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352.5公里，男子到冈山交流道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是占用了内侧车道处理当中。那在台七四线东向的5.3公里，南屯一匝道出口的三部自小客车事故持续的处理当中。那再来是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北上305.2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的五部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的追撞，现在是已经截获排除，但是啊，后方回堵来到8公里，这么长都需要点时间来慢慢消化咯。还有一个排除的好消息是台中市的台七四线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这边呢原本车子非常的多，那现在车流量已经减少咯。接下来这首歌曲

来自毕淑静跟咕咕旅思维的合作，比咒比咒比。时间来到下午的4:52。这首歌曲呢，大家一定会觉得，哎，到底这个它的歌名比咒比咒比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我在听的时候也在想，说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上网查了一下呢，原来啊，在歌里面唱着长不大，什么都想比划，比就比，说真的没在怕，其实就是一个互相比较的部分，就是互相竞争。但在这边讲的是一种良性竞争，不是恶性竞争，而是在这个年代呢，年轻人与生俱来的挑战欲。那这首歌曲我也觉得蛮有趣的是它。用了80年代的很 disco 的这种律动跟整个节奏当成基底，然后再注入华语的那种 dance pop， 整个非常的热闹。那里面呢，歌词也混杂了中文、台语，这个首歌就有韩文了。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大的突破跟尝试吧。好的，目前道路状况，新竹县新埔镇在罩门社区活动中心受到活动影响，周围都是管制的，没办法通行，再请大家提前注意。那再来是持续的状况，一样在国道一号北上352.5公里男子道冈山交流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内侧车道，以及台七四线东向5.3公里南屯一匝道出口的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刚刚说的那一起事故呢，目前是排除，也就是国一北向352.5公里男子道冈山交流道的两部小客车事故，现在是排除了，只是后方回堵大约是3公里左右。那另外一起新进的道路状况是在台82线东向的31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呢，这边呢是有三部车的事故发生，那目前呢也是通知处理当中。好的，那这边提醒一下，目前在新北市的道路施工，一个在新北市土城区的环河二桥双向在百街保路路段轮流封闭施工当中。那再来

是文化路一段哦，板桥区的文化路一段115号前有占用一线车道正在施工，也是请大家持续的留心。有一个新的排除状况是国道一号的渔港路出口以南双向以及新生高架道路全线的双向，原本呢是有进行桥梁例行维护作业，有管制封闭的情形，那现在是已经恢复通车咯，如果要使用的朋友可以多加利用。

好啦，刚刚听了很多呢，近期出现的偏舞曲的歌曲。那我们现在把时间倒转来到2000年的那个时期，这首歌曲183 Club 所演唱的《迷魂记》。那歌曲过后，我们来进待会的5点钟，待会再见。

下午5点，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塞莱亚，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67.2公里，丰原路段中间车道有铁块掉落。国道二号东向16.8公里，大南前外侧车道掉落一个篮子。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白沙屯路段车都不好走。台七四线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一样车多，走走停停。台八四线东向19公里，在西庄路段内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嬷，最近有诈骗集团假冒公家机关、电信业者或国营事业，发送领取补助金、电信费付款失败或电费一缴退款这类假消息、简讯或钓鱼 email， 你要乖乖不要乱点哦，会被骗哦。
1: 哎呦，乖孙呢，阿嬷知道吼，自己眼睛花花，绝对不会去点那些连结啦。啊，倒是你哦，常常在这个网站上捡便宜，买一些有的没的，小心哦，不要被那个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还是幽灵包裹这种诈骗给钓中哦。
0: 哎呦，阿嬷你真巧耶，连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钓鱼简讯这种最新的诈骗手法你都知道。
1: 那是一定要的啦，我常常哦上那个165打诈仪表板的网页去逛逛，了解诈骗集团最新的诈术还有话术，这样哦才不会被稳赚不赔，还是什么天上掉下来的礼物给糊弄了。
0: 哈哈，姜是老的辣，我阿嬷超厉害。
2: 提醒您，牢记预防钓鱼简讯诈骗三原则：一、官方不会用简讯要求您输入密码或金融资料。二、查询讯息请自行搜寻官网或使用官方 APP。 三、千万别点那些来路不明的连结，欢迎您多多上165打诈仪表板网页了解最新防诈资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奎刚。车子的行进速度很快，如果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就变换车道，其他驾驶可能会来不及看见，造成追撞的危险。即使流干一辈子的泪水，也无法挽回。所以，不管看到哪里，都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安全的回到家人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面对生活航线，你可以有你的飞行姿态，但开车请务必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大家好，我是 Du 王定中。

现在时间下午的5:06。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幺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光。好的，今天啊，终于在北部地区是迎来了好天气。在昨天晚上在看气象预报的时候，好像还显示降雨几率有60还是70还是80，有点忘记了，但就是呢好像会下雨，结果今天是没有下雨的呢，希望晚一点也不要下雨。而且刚刚就是在节目间的时候，在播歌的时候回头看了一下天空，哇，出了彩虹耶，而且是超级无敌大，看起来非常非常清晰可见的彩虹，马上拿手机把它拍了下来。而且原本觉得心情好像就是很平静啊，好像也没有说特别好，也没有说特别不好，但是看到了那个彩虹之后就觉得哇，好疗愈哦，就是生活中就是会有一些这样子的小确幸出现。还记得在上周的时候，我好像在就是也是在节目间大概这个时候跟大家说，就是因为台北一直在下雨，所以今天呢应该也是看不到漂亮的夕阳，所以呢就有听众朋友在我的脸书的留言区底下放上了他近期看到的夕阳给我，说因为他听到我说没有看到夕阳，所以就发了一张夕阳照给我，我看了就觉得哇，也真的太漂亮了吧。好的，所以你今天现在还在家里的朋友，是否待会有夕阳余晖出现的时候可以出来散散步，因为天气也不错，来捕捉一下漂亮的夕阳吧。如果你有看到的话，也欢迎在我今天的贴文底下留言给我看，可以上脸书搜寻 DJ 萨兰雅 DJ SALANYA 就可以找到我了。好啦，但是有出门的朋友，现在道路状况还是要请您多多注意。在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目前车子比较多。那在台八四线东向19公里的西庄路段，内车道轮胎皮掉落消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那在国道1号南下367公里下了中正路的匝道口，在辅助车道这边呢，是发生了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请您多多注意。那在国道1号南下316.2公里到317.6公里之间，台南系统交流道路段因为进行了路面维护工程，有封闭辅助车道，所以导致啊后方车流量是回堵来到6公里这么长哦，所以请驾驶朋友提前避开拥塞路段改道行驶。那持续提醒的市区道路状况呢，在新竹县的新浦镇，在照门社区活动中心这边受到活动影响，周围都是管制的，没办法通行，再也是请大家提前改道咯。以及在桃园市大园区，目前呢这边是有活动交管，目前实施第一阶段的交管，管制了领航北路四段往东跟大成路到大成。

路二段一路到行清路二段的慢车道外侧一线，再请大家多多配合。而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原入口匝道的移控持续开启，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咯。好的，那如果有任何道路状况，也是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好的，第二个小时前半个小时来一些台式摇滚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来自流氓阿德，《亏欠》。

来自流氓阿德，这首歌曲叫做《亏欠》。时间来到下午的5:16。提醒你，目前发生的几个道路状况是：国道4号东向10公里，神冈到台中系统要转国1方向，目前这边车多回堵哦，慢慢消化当中，请您保持好耐心。那在国道3号北上的3.5公里马东系统前中间车道这边啊，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发生。国道3号北上3.5公里马东系统前中间车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请大家多多注意。而在国道3号北上91.3公里竹林前的路肩呢，这边是小狗狗误闯，也是请您留心它的动向。那再来是排除的状况是国一南下367公里下中正路匝道口的辅助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现在截获排除。台北市的道路施工在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目前施工，封闭了机车专用道以及占用汽车道外侧一线道，持续到下周一的凌晨6点。那在内湖路一段285巷65弄以及285巷一路到环山路一段的全线都是路面洗铺工程，持续到晚间8点，也请大家多多注意。好的，那在新北市的土城区在环河二桥双向在百街宝路路段呢轮流封闭道路进行桥面更新工程，也是持续到下周一的凌晨6点。好啦，说到台式摇滚，不得不提的就是伍佰老师，伍佰的歌声，我会好好的。

来自500的我会好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5:23。500的歌曲真的是有一种魔力，让人很难的不跟着一起唱出来。就像他在他的演唱会当中的时候，他只要把麦克风朝着听众，朝着去看他演唱会的观众们，他甚至不用唱，大家都会一起跟着唱。就很多人在笑说，我到底是来听500唱歌，还是听大家来唱500的歌呢？好啦，提醒大家，国一的南下50公里到51公里之间，过了桃园的内侧车道是有一张椅子掉落，再请大家小心闪避咯。那这边也是提醒大家，如果您是有载运货品的司机朋友，在开车之前呢，再留心一下您的东西是否有捆绑牢固。那因为近期啊是开学的期间，也是这个搬家租房的一个时间点，非常多人会在这个时候搬家啊等等的，所以呢有可能会载运一些家具啊，所以呢在开车之前一定要多多注意这些东西有没有被绑好咯。那在台北市的市高往西目前全线车多不好走，而在国道一号北上58.8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中间车道发生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因为它发生在中间车道。国道一号北上58.8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中间车道发生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那持续道路状况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5公里马东系统前中间车道的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都请大家多多注意喽。好的，关心一下1968路网图，目前高速公路上呢车流量如何？首先国道五号在南下路段车流量有减缓一些些，但是车速还是不快，从石碇呢一路到头城的车速大约呢都是40到50之间。

那来到北部路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高架汐止端会一路拥塞来到汐止路段，车速都落在30左右。那在国道一号高架的南下，堤顶到下塔，油车速是不到20公里的，相当缓慢。那一路到环北，车速呢会稍稍提速，来到35左右。那在国道一号南下呢，内湖到圆山车速是30到35之间。那在三重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也是落在30到35之间。而在国一的北上呢，三重到台北车速只有25左右。那在国一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的北上路段呢，车速是不到40公里。那在北部路段的国三安坑到中和这个南下路段，车速落在35左右。来到桃园路段，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速不到40公里。那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一，车速啊大约落在25到30之间。那在国道三号的北上，高原到龙潭，车速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目前拥塞地点，国一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落在30左右。中部都还算是正常，我们再往南一点，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维持在30左右。而在国道十号的东西两向依旧是拥塞不好走，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落在30左右。以上几个车多路况都是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来自林强的歌声，春风少年凶。

0: 来自林强的歌声《春风笑人天》，时间来到下午的5:31，我们连线到平林交控中心，请方瑜告诉我们现在国道五号状况。方瑜午安。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的话，南下还是有些车流。那目前的话，石碇到头城这一段还是有点塞车的。那雪隧内的话，目前平均车速大概是50到60左右哦，所以在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就是行驶在隧道内的时候，尽量不要拉太长车距，然后加快行车速度，以免影响后方车流。那目前的话，国五全线天气都是没有下雨的。那天色渐渐变暗，所以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就是记得开启车头大灯。那以上是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
0: 好的，谢谢方瑜的提醒。
1: 好，
0: 谢
1: 谢，
0: 拜拜。好的，其他地方的道路状况，在台74线东向19公里到21公里潭子至潭子系统，以及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都是车多，走走停停。那再来是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10公里，曾文溪桥发生的三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原本占用了内侧车道，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但是后方啊回堵了大约2公里左右。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58.8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中间车道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现在也已经截获排除喽。以及国道四号东向10公里，神冈到台中系统要转国一方向，原本车多回堵，那目前呢车流量已经恢复正常。好的，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欢迎你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好啦，接下来听首歌曲，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来自马念先的歌声，在电视上看到你，我们待会再见。

0: 慢点啊。
1: 哦，张阿婆，我离公司了。
0: 没个事情啊。
1: 哦，政府推动土地人家访问，今晚你带方言向下来看。
2: 嗯，好，也是我的方言证同公文，等一下问问我身体同身份状况，看来必须要天数。
0: 安尼哟。
2: 阿婆安心啦，我妹同那丈夫都近乎的老人呢，资料没都被保密了哦。
3: 请支持土地老人家服务奉茶。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许维芳。开车行经入口时，一定要注意周围来车，并且减慢速度，等斑马线上的行人通过，再继续行驶，让安全成为旅途中最美的风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江蕙的歌声《你讲的话》，这首歌曲呢，来自2013年《远走高飞》这张专辑中的作品。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5:43。好的，欢迎大家在休息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幽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好啦，也欢迎大家来到5点的下半场节目时光。好的，没错，又来到了萨兰雅的私心推荐歌单时间。一样啊，在介绍歌曲之前，先来告诉你现在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156公里泰安到三义的路段，外侧车道掉落一大片的物体跟塑胶袋，不太确定这个一大片的物体是什么东西哦，但还是请大家持续的留心。那也有热心的听众告诉我们，这边哦很危险哦，所以请大家睁大眼睛，注意前方道路状况。那在台北市的百灵桥往西，目前车多不好走，也是请大家保持好耐心。那再来是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三号北上3.5公里马东系统前中间车道的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排除了，以及国道一号南下310公里曾文溪桥的三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原本占用内侧车道也处理完成，那后方大约是回堵2公里左右。那在国一的北上58.8公里过了中立转街道，中间车道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喽。新进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91.3公里，在竹林前的路间，小狗狗误闯。那它目前呢、更新状况是趴在91.2公里这边休息啊，紧。

这个小狗狗啊，如果可以的话，不要待在高速公路上啊，真的是非常危险。虽然它现在是位于国道三号北上的91.2公里竹林前的路肩，是趴在地上休息的状况，但还是请大家多多注意了。那也希望这只小狗狗可以赶快走到旁边可能有树林的地方，不然真的是相当的危险哦。那在市区的部分呢，台北市多一个车多地点是重阳桥往三重，依旧是车多不好走。台中市新光园百周边道路一样是车多，那目前呢车辆管制当中，那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台六四线也开始涌入车潮咯，是在东西两向板桥路段车多，以及西向的中和往板桥一样也是车多的，都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好啦，今天的推荐歌单呢，其实没有特定的一个风格，只是最近呢，在我的歌单里面持续的不停的播放当中。刚刚江蕙这首《你讲的话》，其实平常沙琳亚是很少在听台语歌曲的，但是在前阵子呢，就是有被洗到有人翻唱了这首歌曲，然后真的是唱的超级无敌催泪。那在昨天还是前天，在滑那个 Threads 上面的时候，就有人把那个清风演唱这首歌曲的影片挖出来，就放在下面。我也是看了之后就觉得哇，还是觉得好感动。那江蕙这首歌曲呢，也就是清风所写的歌。那清风写这首歌呢，其实他是要送给他的爸爸。那这首歌其实写给他的父亲，融入了他对父亲的思念，以及在父子之间呢难以言喻的情感。那整首歌曲是以这个为创作的灵感，但是情感的核心呢，在歌词当中啊，是表达了来不及和解的遗憾，以及将真心与深情寄托于来世的思念。所以呢，这首歌曲除了听起来非常催泪以外呢，歌词的内容也非常的让人觉得，听了就很揪心的感觉。那除了江蕙的版本、清风的版本，在网络上还有很多人的翻唱，像是曹雅文啊，或是等等的，我都觉得各个版本都有不同的风味。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上网来找找看。下一首歌曲来自安董，《说你的温柔》。

来自安董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说你的温柔》，来自2018年《思物招领》这张专辑中的作品。那为什么这首歌曲会在我最近的歌单里面循环的播放呢？是因为也是我在滑就是社群媒体的时候，我真的是有一点很常在手机之上找灵感，又或者是在生活之间，就也是近期安董在他的 IG 上发了一个 Reels， 然后翻唱了别人的歌曲，我就觉得我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他的声音非常的辽阔，然后声音非常的那种辽阔感，那个高亢感让人觉得很舒服，所以近期又把他的歌曲找来听，所以安董的歌曲也推荐给大家。他的安是安心的安，然后董事的董。好的，时间来到下午5:52，现在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 19.6 公里福德隧道外侧车道发生了三部自小客车事故，请大家小心注意了。以及在国道1号北上鹿竹交流道一上来的路肩这边掉落了一个黑色的篮子，也是请大家小心闪避。那持续提醒，刚刚有说到的一个掉落物是国一北上156公里泰安到三义路段外侧车道掉落一大片的物体跟塑胶袋。再来是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一号南下 316.2 公里到 317.6 公里之间，台南系统交流道原本呢这边有进行路面维护工程，有封闭辅助车道，那目前呢是已经结束咯，所以请大家这个路段是可以使用了。原本这边还有车多回堵，大约来到6公里左右，那车流量呢应该也是会慢慢的消化。下一首歌曲来自 Dislike 这个乐团，这首歌曲叫做《雏鸟》。

刚刚的推荐歌曲来自 Dislike 的歌《深处尿》，这首歌我真的非常喜欢，因为它的歌词害怕所有想象被现实毁灭，却不愿放手任何一次飞的机会，觉得很像这个年龄层，我这个年龄层啊，一些心境的写照，推荐给大家。再来最后一首推荐歌曲，来自问题总部 Nowhere Champ。 那歌曲过后即将今晚间6点钟咯，下个小时再见。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金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0: 计划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塞兰雅，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鹿竹交流道上来的路间有黑色篮子掉落，北上156公里泰安到三义路段外侧车道掉落一大片的物体以及塑胶袋，南下的50公里到51公里之间，过了桃园内侧车道有椅子掉落。国道三号北上91.3公里，在竹林前的路间有小狗误闯。南下19.6公里福德隧道外侧车道发生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台64线东校板桥路段车多不好走，西向的中和往板桥依旧车多走走停停。台74线东向19公里到21公里潭子至潭子系统，以及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依旧是车多走走停停。台84线东向19公里西中路段内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师傅，我驾筋斗云看到前方有几处路段正在施工，你行经时务必小心啊。
1: 哎呀，悟空啊，我这台车配有汽车驾驶辅助系统，我只需安心念经即可。
0: 师傅，万万不可，辅助驾驶如果遇到上下坡、弯道路段，或是与前车速差过大，车辆突然切入、转向，遇到缓撞车、有浓雾、下雨、强光等天候环境情况，都可能辨识不完全，造成危险。
1: 哦，原来如此，看来还是得专心开车才行啊。
0: 没错，尤其国道施工路段更要减速慢行，遵守标志标线，保持安全距离，安全才能一路相随。
1: 善哉善哉，再聪明的系统也比不上驾驶多一份专注啊。
2: 国道一号圆山、台北、五股、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及国道三号增设金城交流道都正在施作中，国一甲新建工程也即将开工，提醒用路人行经工区应减速慢行，如开启汽车驾驶辅助系统，仍需随时留意周边路况，遵守施工交通指引，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 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晚间的6:0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

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三个小时的时光。好了，已经来到周六的晚间时段了，今天晚上天气非常好，请问你要去哪里走走呢？吃个晚餐，然后散散步，有助于消化，还不错吧。最近大家有没有觉得在吃饭的时候，就是吃饱饭后都会饱困吗？所以有时候都会请大家不要疲劳驾驶，如果你觉得累的话，一定要找地方稍作休息嘛，或者是一定要把肚子填饱来再继续开车。但是有时候真的是吃饱饭后反而更想睡更犯困，所以大家如果是开车的时候要准备去用个晚餐，假设啊今天在高速公路上下了一个休息站，然后先吃个晚餐，那大家一定要度过那个犯困的时候哦，那个血液循环跑到了胃的时候，那个脑袋其实是空空的，所以有时候吃饱饭是会犯困的，请大家度过了那一段会犯困的时间之后再继续开车。但我就观察我自己，我就发现其实在家里比较常发生这种状况，就是吃饭吃完然后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就会非常想睡觉。但是如果我今天是在外头吃饱饭后没有立即的坐在那边，而是有站起来走走路啊，然后或者是不要马上的就停止手边的动作，没有这样子干坐在那边的话，其实好像还好，那个血液循环是会继续流通的，不会一直保留在肚子的地方。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解除这个犯困的状况，我觉得还是吃饱饭散个步会比较好，尤其今天天气状况还不错，多利用这个机会跟着家人朋友在饭后聊聊天散散步是一个不错的行程。好的，那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44公里，高科道冈山发生了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占用内侧车道处理当中。桃园市中立区在延平路跟中平路口号志前后部连锁发生了一点故障的情形，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那在屏东县的高屏大桥往屏东方向，在汽车会往机车道的路肩这边啊，有一部小货车爆胎了，有放置障碍物来警示，但是天色已经昏暗了，视线比较不好一些些，所以请大家提前留心。那开车的时候呢，目前是晚间时段，所以也请您开启大灯咯。那在台北市的部分，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目前蛮抢了，还有在基高往南全线车多不好走，以及在市民大道往东跟金山北路口外侧车道啊，这边箱型车抛锚停放，导致后方车流量有受到影响哦，车子多了起来。再来是排除好消息，国道3号南下19.3公里福德隧道外侧车道的三部自小客车事故解惑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2公里车潮，需要点时间来慢慢消化。以及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的移控已经关闭咯。还有在国一南下50公里到51公里之间，过了桃园内侧车道这边呢，原本有一个椅子掉落，现在也已经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好的，如果有任何道路状况，欢迎你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尽管感谢你的帮忙。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动力火车跟林俊杰的合作，这首歌曲叫做《俯冲的灵魂》。

0: 来自动力火车跟 JJ 林俊杰的合作，这首歌曲叫做《俯冲的灵魂》。现在时间来到晚间6:14了，我们连线到北区交通中心，请学子告诉我们现在国道状况。学子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驾驶朋友晚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路段还是持续的车多，车速大都维持在30左右。至于在南下的泰山路段到高工局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不等，以及南下的机场系统路段、湖口服务区路段还是车流比较大一点。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左右。平镇系统到中立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60不等。另外，从指标38公里到泰山的路段也是走走停停的。至于在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50左右。高架的部分，在南下从堤顶一直到环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20-30不等。北上的高架的五股到环北路段还是持续的车多，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国二的部分，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50左右。国三的部分，南

0: 下的目前在19.8的路段呢，有两部小车的追撞事故还在等待脱掉当中，后方是有回堵的，提醒驾驶朋友，安坑路段、土城路段都是持续的车多，北上的高原路段、莺歌系统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50左右，树林到土城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到60。至于在中部路段方面的话，车流还不错，只有在南下的后里到丰原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南部路段方面的话，在南下的永康路段车流还是稍微大一点，北上的南子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到60左右。国十的部分，西向过仁武到左营段以及东向左营段路段都还是走走停停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其余的还算不错。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尤其我们北部路段天候不佳，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学子的提醒。
0: 不客气，
1: 谢谢，
0: 拜拜。
1: 好的，时间来到晚间6:17了。这边呢，市区道路状况要提醒你，台北市的百灵桥往西，因为受到重阳桥往三重车多拥塞的情形影响，所以导致这个路段车流量尾端也大约落在了承德路跟中正路口，要行驶的朋友都是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了。以及在新竹县新埔镇，刚刚有说到啊，照门社区活动中心周边呢受到活动影响，周围都是管制无法通行的。那这边有听众跟我们回复啊，活动预计持续到晚间9点。好的，那以及在省道的台八四线东向19公里西庄路段内车道原本是有轮胎鼻特，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新进的道路状况是国一北向158.3公里泰安到三义啊，这边呢有一只黑色狗狗跑来跑去哦，刚刚从中线车道现在跑往外线车道，请大家留意行车安全，也希望这只狗狗赶紧的离开高速公路上。接下来歌曲，李荣浩跟张惠妹对等关系。

来自李荣浩跟张惠妹这首歌曲《对等关系》，时间来到晚间6:24。提醒大家，目前呢，在台北市的洲美快往北，在福国路的上方啊，目前车多定点，要请您保持好耐心，也注意前方的道路状况。那以及在内湖路一段285巷65弄，以及285巷到环山路一段，全线是路面洗铺工程，持续到晚间8点。另外一个施工呢，是在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封闭机车专用道以及占用汽车道外侧一线道施工当中，也请您多多注意。那这边在高速公路上已经排除的好状况是国一南下344公里高科到冈山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占用内侧车道消息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4公里的车潮，以及国道三号南下19.8公里福德隧道外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也接获排除了，但是呢这边有回堵5公里，在事故前呢已经拥塞了，所以现在呢车流量更是大了一些些，总共回堵5公里左右，都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好啦，遇到任何道路状况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1:3。袁咏琳跟周杰伦这首歌曲《画沙》，歌曲过后收听6:30金广新闻。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9月12号星期六京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中油公司刚刚宣布，下周一14号凌晨0点开始，国内汽柴油的价格将各调涨0.7元和0.6元。调整之后，925间汽油每公升31.2元，955千32.7元，985千34.7元，超级柴油是每公升29.9元。为了降低自主都更门槛，由财政部和公股银行主导的台湾金联公司宣布将导入全案管理，还有首创前期资金垫付，而且

0: 不会参与房地分配，希望可以加速台湾都更的脚步。游淑燕的报道。
1: 内政部统计，全台平均屋龄已达34.1年，都更需求殷切。2019年到今年5月底，政府核定566件都更案中，94%都是和建商合建，但合建案室内坪数缩水，小基地或地段不佳，也难受到建商青睐。为了配合政府推动自主都更，台湾金联开办自主都更全案管理业务，并提供前期资金垫付，只收服务费，不参与房地分配，让民众在自主都更时享有开发总利润及建案主导权。台湾金联董事长龚文平说，
2: 全案管理的业务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满足各个不同需求的民众可以配合来提供服务，以及就是针对过去这么多想要自主都更却不是这么顺利的，我们提出一些解方，希望能够让自主都更快速的更大步的往前来推动。
1: 龚文平董事长表示，全案管理服务将能解决民众在办理自主都更时常遇到的都更专业知识不足、缺乏前期资金、对统筹机构信心不足、整合不易等痛点，降低自主都更门槛，加速都市重建再生。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副总统萧美琴突破外交封锁出访意大利，台北时间今天凌晨出席文托泰内欧洲自由和民主论坛担任主宾。副总统发表演说时强调，无论是文托泰内岛还是台湾，没有任何一座岛屿小到不配拥有自己的声音，不值得被尊重。副总统说，战争绝非一种选项，但必须做得更多以确保和平终将获胜。他也表示，台湾民众跟全世界的人民一样，有权利可以交朋友，还有和朋友说话。网络社群出现大量职人流投资诈骗广告，诈团虚构知名人士贴身身份，引导民众加入非法的股票族群组。新日局强调，这些故事都是假投资的包装圈套，民众切勿轻信上当。吕明宗的报道。
3: 网络出现大量千篇一律模组化的贴文，乍看好像都是充满温情和职人精神，但刑事局比对出这些文本骨架和情感转折都很类似，其实都是诈团大量产制的流水线罐头产品。刑事局采集模组发现，诈团先用第一人称破题虚构各种知名人士的司机、专属立法师或助理的贴身身份，然后虚构温情日常细节，营造关系良好假象，接着故事一定会转到时代变迁、生怕工作被取代的焦虑，最后再导引到股票引流，讲到自己专研股市，重压特定股票就致富。文章末端还放上通讯软体的 ID。新局强调，这些都是诈骗。面对新形态公示套路，新局也提醒民众切记三不原则，也就是不轻信公示化的长文，不要因好奇随意点击引流连结，还有不交付任何资金。如果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或者利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的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判断网站是否有诈骗风险。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北市水源路昨天发生女子遭人枪击成重伤的案件，警方调查怀疑是被害女子的陈姓丈夫教唆一名女枪手犯案。陈姓丈夫昨天晚上在国道休息站被逮捕，而成为国内治安史上第一位女枪手的异性女子，今天上午也在新北市三重落网。警方初步查出，由于女枪手误认被通缉，生活都靠男子接济，研判因此才会听从男子的指示行凶。一名女子临柜准备提领100万元，但向警方谎称是家中装潢所需，却无法回答详情。原警研判疑似遭假投资诈骗，经过原警和行员联手劝阻，成功保住了女子积蓄。陈伟林报道。
4: 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接过行员通报，一名张姓妇人疑似遭到假投资诈骗，依照诈团指示准备提领100万元现金。警方到场询问时，张姓妇人先以家中要装潢为由应对，但警方进一步询问装潢项目以及相关细节时，却无法具体回答。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松山派出所所长郑伟南说：“
5: 原警到场后发现，诈骗集团要求妇人提领100万元作为投资基金。”更事先教导落狱行员或警方询问领款用途，就以家中装潢为由应对，未必关怀提问。
4: 警方后续向张姓女子说明常见的假投资诈骗手法，并分享相关案例。 在警方与银行

0: 行员的共同劝说下，张姓女子终于打消提领100万元的念头。警方呼吁民众，若遇陌生管道投资，需提领大笔现金，务必提高警觉。如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一名79岁的妇人清晨突然感到剧烈头痛，紧急送医检查发现是弥漫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并在大脑的底部找到了一颗7毫米的动脉瘤。医疗团队迅速施行微创手术，救回她一命。陈怡琳报道。
2: 大千综合医院神经放射科医师康静伟指出，绝大多数脑动脉瘤破裂前完全没有症状，常被形容为脑内的隐形炸弹。一旦破裂，常引发蜘蛛脑膜下腔出血，病人会出现此生最剧烈头痛，并伴随恶心、呕吐，甚至陷入昏迷，病情相当危急。
3: 动脉瘤破裂呢，它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出血性脑中风。将近有20%的病患在抵达医院之前呢，就会不幸身亡。那如果说没有及时获得紧急的医疗处置，死亡率会高达50%。那即使顺利到院，仍有大概30%的病人可能会使后续相关的严重并发症。那如果说破裂的动脉瘤如果没有及时处理的话，有很高的机会会再次破裂。
2: 康静伟医师提醒，脑动脉瘤患者即便获得完善照护存活下来，仍会留有神经功能受损后遗症。若家人突然出现剧烈头痛、呕吐或昏迷等症状，务必把握黄金治疗时间，迅速就医才是救命关键。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最近社群盛行12-3-30跑步机训练法，也就是12%的坡度，时速3公里，快走30分钟，宣称这个跑起来比跑步更能够燃烧脂肪，但减重医师示警，这套训练强度不小，有些人不适合尝试。柳柔纯的报道。
4: 研究指出，在消耗相同能量下，这种12-3-30跑步机的快走训练法比起跑步能够多燃烧7%的脂肪。不过开业减重医师李唐月提醒，不是人人都适合直接照表操课，尤其是这三大族群更要当心。
5: 为什么这个运动不是人人适合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如果平常没有运动习惯的，心肺肌肉和肌腱都还没有适应，突然增加强度就会容易受伤。第二是体重过重的人，下肢的负荷本来就比较大，提高的坡度越高，脚踝膝盖的负担风险，受伤风险也会增加。最后一类是有心血管疾病或是血压控制不稳，没有在规则服药控制的人，突然增加这个运动的强度，心跳、血压跟心脏的负荷都会快速的上升，可能会造成一些心血管的问题。所以以上三类人是比较不适合贸然去加入这个运动，增加运动的强度。
4: 李医师建议初学者循序渐进，从5%的低坡度开始，避免伤及关节。而运动只是提升代谢，还要搭配饮食管理。如果运动后吃甜点、炸物来犒赏自己，减重的效果恐怕大打折扣。建议挑战高强度训练前，先向专业的医师咨询。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星光三月接手台北车站商场，将投入超过10亿元改造。台铁今天表示，施工会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一楼预计从今年12月开始施工，希望在明年的4月前完成。而包括大厅招牌、黑白棋盘格的地坪将会走入历史。2026公益安全驾驶训练活动今年移师台南，警广台南台和高雄分台的主持人也亲自参与，深入认识汽车辅助驾驶。魏吉尼报道。
6: 由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今年迈入第三届，移师台南监理站办理。理事长陈文芳说，
7: 那透过室内课堂的一个讲解，还有户外实车的演练，帮助这些民众能够清楚的去认知到什么是汽车辅助驾驶，它的作动原理是什么，它的限制在哪里。哦，那希望说他们以后在使用这个汽车辅助驾驶的时候都有正确的使用观念。
6: 警察广播电台台长司仪先也率领台南跟高雄分台主持人亲自参与课程。司仪先台长说，
8: 经过我们的主持人参与过相关活动，他亲自体验之后，他觉得在节目上面再去提醒听众，他会讲得非常的身临其境。所以这一次在台南举办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我就鼓励我们高雄分台跟台南分台的同仁，只要有空有兴趣，都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来

0: 做体验。上下午各一场的课程，透过室内跟室外实车体验，让参与者对辅助驾驶能有更正确安全的使用。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农业部种苗改良繁殖场推动原乡部落豆类健康种源保育，过去四年已经保存了雀豆、赤小豆等八种，一共有57个品项，希望可以让部落豆类种源多样性永续传承。李义成的报道。
2: 身为阿美族人的农业部种苗改良繁殖场副研究员罗英飞说明，豆类一直是原乡地区部落饮食、生活与记忆的重要作物，但由于部落经济作物改变、人口外移与传统文化式微等因素，导致雀豆及赤小豆等特色豆类种源保种不易。加上部落生产多以种子直播方式进行，如果生产者不慎使用带有病毒的种子，不仅会造成豆荚量减产，更有可能将病原传染给其他健康植株，引发区域性产量崩盘。
3: 然后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检测的技术，然后经过我们验证确定它没有带病毒了以后，我们才会回到部落来进行推广。然后在这个部落回到部落的时候呢，如果他们有遇到了天灾地变或怎么样的人为的疏失造成了品种弱化的部分，我们种苗场可以做异地保存，再回归到部落来里面来，然后达到这个永续经营跟保存的目的。
2: 种苗场表示，目前与嘉义县阿里山乡新美部落合作建立原乡豆类健康种苗生产体系，已成功繁殖更新雀豆及赤小豆等三品系，并同步建立豆类保种标准作业流程及健康种子生产体系，期盼持续保护原乡珍贵的豆类种源。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时序即将进入秋天，彰化县政府精选八卦山脉八条特色步道，要邀请民众用双脚走进山林。王俊伟的报道。
4: 彰化县长王惠美指出，挂山大纵走以小山怪为 IP 已经逐渐累积声量，县府希望能以打造活动品牌为目标，因此推出挂山无限旅行社。它不是传统旅行社，而是一个整合步道、景点、美食、店家和住宿的旅游品牌平台。
5: 我们这一次呢有三大亮点，第一个旅行的一个履历，也就是说民众加入我们的挂山无限旅行社，可以从游客到社员一直到累积你个人的旅游的一个履历，可以挑战升到经理。第二个，我们在八卦山的游客中心有设置我们的这个快闪店，包括我们的活动资讯以及旅游行程历年的纪念商品打卡互动。第三，我们在这一次八大路线不同的路线有不同味道的我们的手作香皂。
4: 王县长进一步表示，今年八条路线包括彰化大佛环山步道、桃园里森林、花坛大里巷、分园挑水、园林藤山、社头十八湾及中央里、田中麒麟山及二水灯庙步道。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高雄年度文化盛事眷村嘉年华活动将在9月26号正式登场。黄一豪的报道。
6: 这一次的活动第一站就从凤山热闹起跑，9月26、27以眷村星球为主题，巨型月球、玉兔灯饰进驻草地，还有陈明章声响乐团等音乐演出，搭配市集、手作、寻宝和走读活动，白天逛眷村，晚上听音乐，感受老眷村遇上新创意的火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副局长简美玲说，
7: 高雄拥有全台唯一陆海空三军眷村多完整保存的特色，近年来持续推动修复活化，让眷村从过去的历史聚落逐渐变成大家可以走进来体验文化的生活场域。今年眷村嘉年华更串联了三个眷村，希望大家从南到北一次看见不同眷村的特色与新风貌。
6: 详细活动资讯以及报名的方式，可至高雄眷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5到34度，中部地区24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的气温是25到31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气温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网购各自外泄，慎防关键字分期付款、重复扣款、订单错误。

0: 家好，我们是环环。
1: 夜间行车要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清楚你的位置，来确保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来自魏如萱跟凤小岳的合作，这首歌曲叫做《很难很难》。时间来到晚间6:52。好的，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伸懒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剩下一点点的节目时光。好的，目前的路状况在国道6号东向17公里到6公里之间，国姓道东草屯休息站路段，一部自小客车有蛇行的状况，它的车号1620，请大家持续的保持留意。台北市的中正路跟延平路口，这边路口未进空啊，有阻塞的情形。那在国道1号北上59公里中立转接道的中间两个车道发生4部自小客车事故，在国道1号北上59公里中立转接道路段中间两个线道发生4部自小客车事故，那在国道5号北上 34.6 公里过了宜兰内侧车道跟外侧车道有木板散落，也是请您小心留意，持续的保持注意咯。那在新北市三重区，在重阳桥往三重的下桥处，这边捷运施工。那提醒大家，因为车道在下午4点的时候有陷落的情形，目前是有安全疑虑，所以暂时封闭。所以目前呢，在重阳桥下集贤路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请大家改走台北桥跟忠孝桥咯。再来是排除的好消息，国道1号南下 341.3 公里高科交流道这边的4部小客车追撞，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但后方应该是还有一点回堵车潮。那以及在台北市基隆路一段往北跟松龙路口这边啊，刚出基隆路地下道原本呢号志有异常状况，那现在是已经恢复正常。以及在台七四线东向的19公里到21公里潭子至潭子系统，以及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呢，这边原本都是车多不好走的，那现在都已经恢复畅通，可以多加利用咯。好的，提醒大家，现在是夜晚时段，如果您现在开车在路上，请您把您的车灯打开，照亮前方的道路。那以及呢，晚餐时段到咯，而且已经6、7点啦，即将近7点了。如果还没吃饭的朋友，快点找一个地方稍作休息，把自己的肚子填饱来之后呢，走一走散散步之后再继续开车，千万不要有疲劳驾驶的情形。那加上呢，今天是周六的夜晚，一个很舒服很舒服的天气状况下，可能很多人会出门跟朋友聚餐，又或是出门走走游玩，都请大家如果有要喝酒的话，千万酒后不开车，拒绝酒驾好吗？如果有饮酒的朋友，请您搭乘计程车或是请代驾，又或是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来返回您的家中咯。送上今天最后一首歌曲给大家，来自宇宙人跟迷先生，你在哪里。好啦，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把主持棒交接给 DJ 心灵。那如果你想找到我，可以上脸书搜寻 DJ 萨兰雅， DJ SALANYA 就可以找到我了。希望大家今天晚上都可以有愉快美好的夜晚，我们明天见，晚安。

晚上七点钟，我是廖文强，一步一步跟着星光远航，开车路上就算塞车路长，都别忘了还有景广陪着我们一路返航。

0: 警广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塞兰雅，为你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五号北上34.6公里，过了宜兰内侧跟中间车道有木板散落。国道六号东向17公里到6公里之间，国姓到东草屯休息站一部自小客车车号1620有蛇行的状况。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155公里仁水隧道这边呢发生事故，占用机车道，不影响主线车道通行，目前通知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303公里到302公里之间，七股交流道路段外路间掉落一个木桩。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整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金广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升华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我的爱人你在哪呢？如果你正在开车途中，想要掌握最新路况，
1: 就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
2: 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芒果酱。

周末晚上，打开景广，抛开平日的繁忙，给你路况，给你资讯，给你不一样的节奏。你好，我是心灵。周末晚上7点到10点，陪你一起迎接周末好心情。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7:07，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啦，今天时间来到了2026年的9月12号，礼拜六。好，今天的声音状态呢，真的明显的跟上一周比起来好太多太多了。好啦，其实呢，整体的这个感冒呢，都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但是因为上个礼拜真的是咳得太严重了，你知道有时候咳呢，就是最难医治的，到现在呢，喉咙还是会痒痒的。好，我在这前几天呢，就是其实感冒好的差不多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喉咙痛啊，也没有痰的时候，就很好奇，想说奇怪，到底为什么一直喉咙会很痒，然后很想咳嗽，就稍微上网查了一下，我就看到了一篇文章，我就觉得他形容的非常的贴切好懂。他就说呢，这个在感冒过后呢，你会一直觉得喉咙很痒很痒的这个状况呢，就是你的这个喉咙的黏膜在裸奔哦，因为呢之前一场这个灾难浩劫哦，就是这个感冒浩劫过后呢，这个你上面的痰啊细菌啊都已经被清洗清干净之后，你现在这个喉咙呢就是一个非常干净的状态，所以呢就是会非常的敏感。好啦，所以现在呢这个喉咙的状态呢，就是只要一个深呼吸，或者是呢这个稍微有一点脏空气，或者是稍微有一点冷空气，我就一直想要咳嗽痒痒的。好啦，但是呢整个状态呢已经比上个礼拜真的是好太多了。上个礼拜呢有时候真的从这个耳机里面听到自己的声音，都觉得天哪，有点真的不太对不起这个听众朋友们，因为真的声音太难听了。好啦，那今天呢应该不是今天啦，这两天一样会在空中陪伴大家，礼拜六礼拜天3个小时的节目时光。好，时间来到晚上的7:09，今天的天气状况感觉是不是还不错呢？好啦，白天呢其实整体的感觉看起来都还不错哦，白天艳阳高照。好，原本想说呢，前几天这个天气，感受上来说蛮舒服的，就是一种凉凉的，然后走在白天走在外面呢是不会流汗，甚至我还加了一件小外套的这种温度，结果呢就今天想说哦，前几天这种舒适的温度呢，如果今天一样的话应该会还不错，就想说天气状况也还不错，我们就带着小朋友出去外面走一走，结果呢今天天气真的是好热哦。好啦，因为今天呢这个东北季风减弱，所以呢今天白天温度呢真的是有明显的回升，各地的高温都有来到32、33度，甚至呢在中南部地区还来到了35、36度。好啦，虽然很热，但是呢只要天气是好的，其实感受上来说都还不错啦，只是在下午的时候是不是有些地方开始有一些下雨的状况呢？好，那不晓得现在我看一下，从这个中央气象署的资料看起来啦，是说在降雨方面，基隆的北海岸还有新北的山区宜兰呢降雨的时间都比较长，也有这个大雨发生，截至在下午5点的时候呢，24小时最大的累积雨量出现的是在新北市的瑞芳区。
好啦，那目前齁应该还是有一些地方零零星星还是有一些雨正在下，齁来看一下，目前看起来是在基隆市跟宜兰县还是有一些雨势正在下的，所以呢也提醒大家齁，雨天行车请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外面天色也都暗下来了齁，也请您来赶快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齁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灯动向。7:12，先来听到第一首歌曲，来自廖博雅的歌声《Sunny Day》。

Sunny Day 来自廖博雅的歌声，时间晚上的7:15。好的，歌曲声回来之后，路况消息先来提醒大家。好，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38.9公里，在鹿竹交流道哈，说这个地方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再来呢，看到的是在国道10号哈，目前东向的25.5公里到28.9公里之间，在待会的晚上8点钟过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会有施工要来进行，是在里港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接着来看到在台61线的北上303公里到302公里之间，

七股交流道路段外侧路肩呢有木桩吊在这里，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避开。而在台74线的西行 9.9 公里往快关方向，在西屯二路段的外侧车道啊，是由一台游览车发生了擦撞事故，现场都还在处理当中，那后方的车流呢都还算正常好走，可是还是要请您经过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咯。接着来看到在市区道路状况的新北市三重区，在重阳桥往三重方向下桥处这个地方呢，因为捷运施工进行，好，那因为呢说在下午4点左右呢车道啊是有陷落的情形，所以呢有安全疑虑的状况，所以目前是暂时封闭的。那目前呢在重阳桥下集贤路这个地方呢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来做通行，麻烦大家可以的话我们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可以改走台北桥或者是忠孝桥来分流了。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来通报。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小男孩乐团 Hey Girl， 时间晚上的7:22。好，有施工的消息，后来提醒您，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这个路段呢，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哦，请您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那在台66线双向的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同样提醒您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接着我们来看到，在台北市目前在大巨蛋的停车场是已经满场了，也已经实施满场机制，请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找找其他的停车场来停放您的爱车。接着来看到，在台北市的大湖街往长青路方向，说路面上有两颗巨大的石头在这里占用到全线车道。好，接着我们来看到，在这个桃园市的活动交通管制，在这个桃园市的大园区今天呢，从下午的2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的10点半会有这个活动的交通管制来进行，分成第一个阶段呢，是从下午的2点钟会一直到晚上的8点20分，管制路段是在领航北路4段往东，在大成路2段到航清路2段这个地方的慢车道外侧一线车道来进行管制。那在晚上8点20分过后到晚上的10点30分，在领航北路4段往东、大成路2段到航清路2段快慢车道进行管制，以及在桃航3路往东、普星一路到大海路这个地方也会来进行管制。那另外呢，机动管制的路段呢，这个活动车队行经的时候也会来实施管制哦。好，那管制的这个行经路段呢，会包含在航清路2段往北、领航北路4段到群英大道1段，以及群英大道1段往东，在航清路2段到大竹南路，以及大竹南路往东，在群英大道1段到普星一路，以及普星一路往北，在大竹南路到桃航3路这个路段都会来实施机动性的管制哦。还有是调拨车道的措施，是在桃航3路往西，这个普星一路到大海路这个地方呢，也会设置调拨车道来引导双向车辆来做通行，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啦，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遵照现场的指挥。再来，桃园市的桃园区在中正路、和平路到桃园街这个地方捷运工程进行，在这个道路中央呢是有设置施工围篱的，所以也提醒您经过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通过。好，再来是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38.9公里，在鹿竹交流道这个地方，先前有2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左右车流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再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就可以了。

0: 时间来到晚上的7:29，好，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平祥，来跟我们说明天气状况。平祥晚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整体来说环境以偏东风为主，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和东半部跟恒春半岛还是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白天为多云到晴，午后在云林以南地区跟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在气温方面，各地白天高温可以来到32-33度，而西半部的局部内陆地区还是有34-35度甚至更高温度的机会。白天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特别也要留意西半部日夜温差会比较大一些。那在环境风力偏强的影响之下，在苗栗以北、恒春半岛、澎湖及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前往海边活动请留意风浪较大。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平常的提醒咯，谢谢
1: 谢谢，
0: 拜拜。好，时间来到晚上的7:30，要进入31分。路况消息先来提醒哈，请大家来帮我们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哈。外面天色已经好暗了，那在开大灯的时候呢，也请大家同时也留意一下哈。如果你看到你的仪表板上面有个蓝蓝灯号的话，你可能开到远光灯了，好，赶快来帮我们调整一下了。因为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68.5公里，说过了杨梅外线车道就有一台银色自小客车，沿路都开着远光灯，好，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啦，赶快有听到的话呢调整一下了哈。好啦，有任何路况0800-0003-0000-0003来通报警广。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陈绮贞，12345678

0: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1: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0: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1: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0: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1: 啊，待机大掉了！
0: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1: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0: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这样好不好？
1: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0: OK。
2: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1: 母亲，
0: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2: 这对妇女哈，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

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还是简讯，不管是用什么理由要叫你来汇钱，都真有可能是在跟你欺骗诈骗。咱都是有爱心的人，但是咱别让别人利用咱的爱把咱心肝插一刀。你可以打105反诈骗的专线，或是找咱的警察斗三工。若是有朋友拄到这款情形，也请恁家己斗三工，以防犯罪，咱斗阵做伙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来到晚上的7:42，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高伟勋的歌声《下雨后台北的夜空》。好啦，没有错吼，刚才呢，在这个脸书上面粉专上面呢，就有听众朋友提醒我说，目前呢、啊，其实在新北市呢，还是有一些小飘雨的状况。然后我就看到讯息之后呢，稍微往这个窗户外面一看哈，在台北市呢，目前的夜空呢，还是稍微的湿湿的吼，这个地面上呢，目前也是稍微湿湿的啊，微微的小小飘雨啦。好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雨天行车，请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了哈。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我们先来看到在台一线的状况哈，说北上208.2公里，在彰化的永靖跟埔心交界处这个地方，在这个说在园林的这个超市之前的十字路口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好，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那在台一线南下48公里的杨梅之前，中间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车号是360结尾，你沿路开着远光灯很刺眼，好，赶快有听到的话呢，调整一下咯。再来是在台15线双向的46.4公里到46.5公里之间，在观音路段哈，这个晚上的6点钟开始呢，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是有施工要来进行的，现场呢是采搬办施工以及调拨车道哈，再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遵照现场的指挥。好，再来看到在台74线的西行14.6公里往快关方向，在北屯二这个地方外侧车道是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好，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

0: 时间晚上7:48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芒果酱《夏夜晚风》。好，那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请刘芳瑜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在国道五号沿线的状况。芳瑜晚安。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目前看起来还算顺畅对不对？
1: 北上的话车子有稍稍多一点
0: 啊。是，
1: 等下你目前雪穗北上的平均车速大概是70-80左右而已。对，那在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就是行驶在隧道内的时候尽量提高车速，跟上前车，车距不要拉太长。那目前的话，国道五号头城到苏澳段部分路段有下雨。
0: 是，
1: 那在这边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就是雨中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那以上是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
0: 好，谢谢方宇的提醒咯，谢谢。
1: 好，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Base。

0: 听到这首歌曲 ，Let's Beyonce 的歌声 ，Deja Vu， 时间晚上的7:54。好，在刚才歌曲声之前，有连线到这个平林行控中心，了解完国道五号的状况之后呢，目前在线上连线到的是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请杨淑芳来跟我们说明其他国道上的状况。淑芳晚安，
1: 主持人晚安，驾驶朋友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出口前，目前都有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那中部地区目前的车流状况是正常的。那南部地区，国道八号台南端双向以及国道十号的双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
0: 是。
1: 那北部地区目前有些路段是有下大雨的状况，请驾驶朋友行经雨区要保持好安全距离，然后记得打开大灯，因为现在这时间有时候有些人都会忘记开大灯。那
0: 是
1: 对，那请驾驶朋友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
0: 好，谢谢淑芳的提醒喽，谢
1: 谢，
0: 拜
1: 拜。
0: 好啦，没有错哦，再一次来请大家帮我们检查一下哈，自己的行车大灯啦有没有给它打开，外面天色都已经好暗了，再加上刚才淑芳也提醒到哈，有些地方都还在下雨，所以呢打开车头大灯才可以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咯。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7:55，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3来通报。接下来听到这条歌曲是来自小安的歌声，无情我拄着更加无情的你。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这个国道部分，好，目前说在国道一号北上，更正，国道三号的北上57公里，在过了埔顶一隧道中内线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被点名后，说这个开车摇摇晃晃的，车号是9078结尾，有听到的话呢，赶快来检视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或者是自己的车辆状况啦。好，接着来看到在台74线目前西行的14.6公里往快关方向，在外侧车道北屯二这个外侧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了，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在台88线西行12.5公里，在过了万丹靠近万大桥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在这里，也提醒您经过小心通行。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然后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

0: 广播正在播放你最爱的歌曲《卡达恰》呢。
1: 哇，这首歌，我年轻时骑脚踏车跟你爸约会的回忆全跑出来了呢。
0: 哦，
1: 他还常踩得比我快，变成哦，我在追他。
0: 哎，妈妈，那你那个时候有没有确实遵守交通规则？在慢车道上靠右行驶啊，左转时哦，一两段式左转，并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1: 当然啦、而且其他用路人也都相当尊重自行车的路权哦，守规矩比浪漫还要重要，安全哦第一，约会第二。
0: 嘿，原来哦，这就是 DBA 主笔参着咱的爱，欢欢喜喜八里走阵行。
2: 自行车骑士在人车共用道上，请礼让行人先行。右转时先沿着慢车道外侧放慢速度，确认后方没有来车再靠边右转。其余用路人也应尊重自行车路权，打造优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相共，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点半。Good morning， 我甲你熬早，你睏到亲像伫我金金看，逐天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通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会小心驾驶以后的路，咱拢做伙行。

将爱平安。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时间来到暗时八点控高分，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茄子蛋的歌声 Happy 问政经歌。好的，歌曲声回来之后，排除消息来提醒哈，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 51.1 公里，先前呢在机场系统前的路肩说有一台自小客车爆胎的状况，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没有看见了。而在台61线的北上303公里到302公里之间，在七股交流道路段外侧路肩，先前有木桩吊在这里，目前也接获排除。而在台74线西行 14.6 公里往快关方向，在北屯二路段外侧车道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也接获排除咯。再来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先前说在这个重阳桥往三重方向的下桥处这边是暂时封闭的，目前呢是已经开放通行咯。好，接着来看到在这个其他的市区道路状况，先来看到在台北市目前呢，先前在这个台北市的大湖街往长青路方向，两颗巨石在路面上的状况，占用全线车道，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了，你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那在台北市要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大巨蛋的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已经实施满场机制。接着是在桃园市的大园区活动的交通管制会一直到晚上的10:30，那在第一阶段的管制呢会一直到8:20，那管制路段是在林航北路四段往东，大成路二段到航清路二段慢车道外侧一线会来进行管制，那在第二阶段呢是在8:20过后一直到晚上的10:30，管制路段是在林航北路四段往东，在大成路二段到航清路二段的快慢车道会来进行管制，以及在桃航三路往东普星一路到大海路会来进行管制。再来还有机动管制的路段，是在这个活动车队经过的时候会来实施管制，管制的路段呢包含了是在航

经路二段往北，领航北路四段到群英大道一段，以及群英大道一段往东，行清路二段到大竹南路，还有大竹南路往东，在群英大道一段到普兴一路，以及普兴路一路往北，在大竹南路到桃航三路这个地方。另外呢，还有调拨车道的措施哈，是在桃航三路往西、普兴一路到大海路这个地方呢，会设置调拨车道哈，会引导双向车辆来做通行。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遵照现场的指挥喽。然后呢，任何路况0800-0001-23-0000-0003来通报警广。时间呢，来到晚上的8:13。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杨乃文《未接来》。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杨乃文的歌《声未接来电》，时间晚上的8:18。好，歌曲声回来之后，路况消息来提醒大家哈，我们来看到在台北市的施工消息，是施工预告哈，在新东街170巷全线车道，在待会晚上9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有改善工程要来进行施工封闭，好，麻烦您经过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喽。再来，新进路况是在台61线北上273.6公里，在布袋二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一个木桩掉在这边，好，提醒您经过小心避开。接着我们来看到在施工的预告消息，是在台1线双向47公里到46.4公里之间的杨梅路段内线车道由路面施工要来进行，会调拨车道哈，晚上9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接着在台31线南下25公里到26.6公里之间，杨梅路段在晚上9点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会调拨车道，好，路面有施工要来进行。再来是在台31线的北上22.8公里，在杨梅路段路面也是有施工要来进行，晚上9点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现场会调拨车道来做通行。接着来看到在台61线的北上43公里到38公里之间的观音到桃科路段路面施工，从晚上的9点过后开始进行，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而在台65线北上3.2公里到1.2公里之间的新庄一路段内侧一线车道呢，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好，时间从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再来是在台64线西行的24公里到21公里之间，中和到板桥之前标线的工程要来进行，晚上10点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会短暂性的施工，也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可以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通报咯。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8:22。今天是9月12号，在下礼拜这个要来迎接中秋连续假期。好啦，应该也蛮多的人哈，这4天的连续假期嘛，所以也蛮多的人会来安排这个返乡啦，或者是旅游。所以呢，在这个国道上面也有这个交通的疏导措施，也要来提醒大家哈。这个在今年2015年的这个中秋节跟教师节的连续假期呢，是从9月25号开始，一直到9月28号，总共4天。那中秋节呢是连续假期的第1天，教师节是连续假期的第4天。

好，那在高工局也研判，在这个交通上面的需求呢，主要会是以返乡跟旅游旅次为主哦。好，所以呢，也有这个交通疏导措施要来提醒大家啦。首先，先在这个遭到封闭的部分先来提醒哈，在9月25号连续假期的第一天，从早上的5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会来封闭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的南向入口；而在凌晨0点到中午的12点，会来封闭国5的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再来，9月26号的早上5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会封闭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以及国5的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再来，9月27号跟28号呢，是每天这两天的中午12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会来封闭国1的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3的西滨北向入口。好，那以上是这个遭到封闭的部分。好，再来是高承载管制的部分，也要来提醒大家，在连续假期的第一天，从早上的6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国道1号的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的堤顶、环北跟机场系统，以及国3的木栅到香山路段，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呢，都会来实施高承载管制。再来是从9月26号到28号，每天下午的1点钟到晚上的6点钟，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交流道北向入口会来实施高承载管制。好，再来是收费措施的部分，从第一天到第四天呢，都是采单一费率跟差别费率来进行收费。单一费率的部分，更正好，差别费率的部分呢，是从9月25号到9月28号，路段是在国道3号的这个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那当然也有这个暂停收费的时段，是每天连续假期的每天凌晨0点开始到凌晨5点钟是暂停收费的。所以呢，如果您是要利用这个暂停收费时段来开车上路的朋友，请记得有一件事情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这个暂停收费的时段呢都是在凌晨，大家平常睡觉的时间啦。所以呢，还是要请大家一定要养足心神再开车，然后呢，在开车上路之前也可以稍微准备一下自己的提神小物啦。好啦，那以上资讯呢，在这个1968上面也都可以查询得到哦。好，那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在不管你是要返乡啦，或者是要去旅游啦，都可以把刚才这一些这个交通疏导措施呢，也把它一并纳入考量咯。好，晚上8点26分，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糖猫的作品《你在哪儿》。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家好，我们是环环。
1: 夜间行车要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清楚你的位置，来确保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王世贤的歌声，只要你晚逃，时间来到暗时八点三十八分。好，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哈，在这个国道三号，说北上200公里，再过了快关，路间有一台机车啊，不小心给它误闯上来了哈，已经通知处理，也麻烦您经过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而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汐止系统接国一在往南匝道这个地方呢，说有一台白色的自小客车爆胎了，然后也已经通知处理。再来台61线的北上273.6公里，在布袋二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木桩掉在这里，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避开喽。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3-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8点39分。好啦，接下来来进行今天的艺文方向盘齁，来带大家来去看看表演齁，是来自紫风车剧团的表演。好啦，一连三天齁，虽然这个现在跟大家讲的时候呢，其实已经错过了两场，但是明天还有一场。好啦，从这个9月11号开始一直到9月13号齁，这个客委会呢也携手了这个紫风车剧团来打造客家亲子剧，叫做灯怪。好，那也在9月11号的晚上开始呢，在嘉义市的新生路跟延平街路口这个地方，也就是在这个旧灯会区前空军市场这个地方呢，来进行连三晚的演出哦。虽然现在跟大家讲的时候大家已经错过了两场，好啦，但是明天还有一场齁，所以如果你是在嘉义的朋友，又对紫风车剧团有兴趣的这个朋友呢，可以来去看一看咯。好啦，那客委会呢其实也长期透过这个表演的艺术啊，还有音乐影像跟亲子的活动呢，让客语和客家的文化呢可以走进不同的世代的日常生活当中。那这一次呢跟这个紫风车剧团所推出的这个灯怪呢齁，并不是将客家的文化作为剧情来去点缀，而是呢把这个客家人敬天习武还有尊重自然的这个精神呢融入到这个剧情的角色语言以及音乐还有故事当中，就小朋友呢可以在这个剧情的欢笑还有感动当中呢，可以来去透过剧情来去认识客家文化所蕴含的生活智慧跟价值。好，那你可能就会想说，那为什么是在嘉义呢？其实嘉义市呢，客家人口大约是占24000人左右，那占全市人口大约9.1%。虽然说客家族群呢并非是嘉义人口的多数啦，可是呢还是持续透过这个语言的教学啊，还有这个民谣的发音啊，以及节庆的活动、社区的营造齁，来去进行文化的保存。好，那客委会呢也希望啦，透过这一次这个灯怪的这个演出呢，在嘉义演出可以让这个客

客家的文化不止在客庄被看见，也可以走进更多家庭以及孩子的生活当中。好，那这一次这个纸风车剧团所推出的这个灯怪的表演呢，它是以全剧偶哦全偶装的演出以及结合巨型的机械动力装置，还有 3D 动画的背景跟声光效果，所以呢，现场你会看到这个非常非常大型的这个机具在这里。所以你一去现场，第一个就是会被这个视觉效果给震撼到，因为不仅有大型的机具，刚才也有说到有这个 3D 的动画背景啊，跟声光的效果。那另外呢，在剧中最受瞩目的就是这个灯灯国王，他总共呢身高有8公尺，身长有11公尺哦，他全部呢总共就超过了5000个机械零件手工打造的。好，那这个巨偶呢，它可以摆头，可以眨眼，可以转动眼球，张开嘴巴，甚至展翅喷气，所以呢，其实现场观众呢可以看到非常非常活灵活现的这个巨偶，透过剧情呢，在这个眼前来去做展示，你就会觉得哦，真的好像活的的感觉。好啦，那这个活动呢，就是在这个刚才有说到嘉义市的新生路跟延平街路口，也就是在旧灯会区跟前空军市场这个地方。明天晚上明天晚上的7点还会有一场，所以如果呢你是这个在嘉义的朋友可以来去看一看哦，因为全程免费入场，自由入座。好啦，这个呢就艺文资讯呢就提供给大家咯。

0: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SHE 亲爱的树洞，时间来到晚上8:50。好嘞，这个歌曲声回来之后，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说过了路主有一台机车逆向行驶当中吼，好危险，已经通知处理了吼，提醒您经过小心一下彼此安全了。再来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200公里，在过了快关路间有机车误闯，已经通知国道三号北上，在汐止系统接国一往南匝道这个地方，一台白色自小客车爆胎，然后也通知处理，请您经过多加留意了。接着来看到在台14甲线新型的14.6公里，说在梅峰路段路面上有一些小碎石，提醒您经过小心通行，已经通知了。而在台37线在北上9.5公里到8.5公里之间的太保路段外侧车道一个水桶掉在这里，也提醒您小心避开咯。台65线北上4.1公里，再过了新庄二外线车道说有事故发生，好，请您经过小心通行。再来，台北市忠孝西路往东跟中山南路口外线车道一台公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已经通知了哈，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的来做通过。那有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喽。8:52，听到是徐伟翔的歌声，在你家门口迷了路。
1: 从河堤走到没收官

0: 重复。
1: 在你家门口迷了路，来自许伟翔的歌声。时间晚上的8:56。好，有排除消息哈，是在国道一号，刚才提醒大家南下过了路竹，机车逆向行驶的状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通行啦。8:57，在9:00对时之前听到的是 IU 的歌声，昨晚的故事。

明月独上西楼，完全失去了联络。此时你在车上还可以放着广播，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说的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多舒畅。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9: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在国道三号的北上200公里，在过了快关，路间有机车误闯，已经通知。国道三号北上汐止系统接国一往南匝道这个地方，白色自小客车爆胎的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台十四甲线西行14.6公里，在梅峰路段路面上有碎石状况，也提醒您经过小心。台37线北上9.5公里到8.5公里之间，在太保路段外侧车道有水桶掉在这里。台65线北上4.1公里，在过了新庄二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后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8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

0: 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1: 我爱上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婷竹的歌声《喜欢你》。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09。好，刚才呢，这是被这个喉咙痒给突袭，我在开麦的那一瞬间，突然好想咳嗽。好啦，歌曲声回来之后呢，市区的道路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好，在台北市忠孝西路往东跟中山南路口的外线车道，有公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哎呦，发生事故了啦，在这个忠孝西路往东跟中山南路口外线车道，公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通知处理了齁。好，每一次换气呢都需要小心翼翼齁，有时候这一个换气吸气太大力就会想咳嗽。好啦，再来是这个施工的消息齁，在台北市的新东街170巷全线车道目前都有施工进行。好，晚上的9:00过后到早上的6:00齁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台北市的景福街罗斯福路到137号这个地方，在晚上的10:00过后到早上6:00，为是施工封闭，请您提前的来做改道。好，还有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双向的 P120 到121敦柱之间，好，在晚上的11:00过后到早上的6:00也会有工程要来进行。那往内湖方向右侧车道会来进行封闭，往松山方向是左侧车道会来进行封闭，再麻烦您经过小心咯。好，再来是排除的消息，在台65线北上4.1公里，在过了新庄2的外线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啦，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咯。好，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没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12。好，来，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诈骗的消息。好啦，来跟大家分享哦，这个我在前几天呢，我收到，应该说接到了诈骗电话。

好，在前几天呢，其实也接，有陌生来电啦，然后有两通，但是没接到，他也是锲而不舍哈，就是终于有一通被我接到，因为我就觉得太好奇了，这个电话号码真的长得太奇怪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这个电话号码呢，前面是+1833开头。然后呢，我就真的很好奇，我就因为那时候一开始还没有接到这个，还没有接起来，就是只有未接来电，我就想说奇怪，这个电话号码也没看过，而且呢，这个加一，

我之前真的也没看过。所以呢，我就先把这个电话号码呢，先上网这个在这个搜寻引擎上面稍微打一下哈，就一看就一查呢，关键字就立刻跳出来了。他就说呢，哎，这个电话号码开头加1833呢，通常是来自北美。那像这一类型呢，这种电话呢，通常哈都是诈骗电话。

好啦，那我那一天呢，就真的被我接到了一通哈，就我真的有接起来。然后呢，一接起来呢，立刻他就先是这个一个语音就先提醒说，这个是来自境外的电话，请小心诈骗。接着呢，才会转接到他的这个电话哈。然后呢，这个对方一接起来呢，就说，哎，他是来自这个高雄市鼓山区的户政事务所。我就想说，高雄市的鼓山区户政事务所，我想说，这个确实跟我们之前呢跟大家讲到的这种案例呢，蛮像的哈，因为他其实也会知道说，大概是在哪一个县市哈，然后呢会跟你说一个特别远的地方。接着呢，他就跟我说，他这个在那边呢，有人用了我的这个。证件呢要来去申办，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反正就是他说有人冒名使用了我的证件，需要我来配合调查一下。好，那通常呢，我那时候听到这里，我就知道说，这一定是诈骗了。我就跟他说，可是你是来自鼓山区。高雄是鼓山区，他说对，可是我说你的电话是来自境内，境外呀，就被挂电话。好，那我被挂电话之后呢，就没有再接到这样的电话。因为呢，在我接通电话接起来之前呢，一连大概连续个两三天吧，都有这个加一开头的电话打进来。好啦，所以呢，还是要特别来提醒大家哈，只要你看到这个电话号码呢是陌生来电，然后呢开头可能是加多少多少哈，这个只要前面有加号的，你可能就要稍微来留意一下了。然后呢，如果你还是有听这个接起来之后呢，你有听到他在开头呢跟你稍微提醒一下，这个这一通电话呢是来自境外的电话，请小心诈骗的时候呢，也请大家真的要提高警觉咯。好啦，因为我其实也是第一次接到像这样的电话，就是这个接起来之前呢，还会有这个语音先提醒你说，记得一定要先小心诈骗。我真的呢是听了这个语音之后呢，才稍微对后面的这个内容呢提高警觉哦。好啦，那你可能就想说，那像这一类型这种电话的这个话术的诈骗，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骗你呢？其实呢，像我们之前在这个不管是防骗金钟罩啦，还是之前在打诈仪标板上面跟大家提醒到的这种诈骗的案例呢，通常像这一类型的它就会是这个假检警的诈骗。好，那我就立刻呢稍微来看一下这个打诈仪表板上面的这种类似的这种案例哦，就是呢他也是接到了一通陌生的电话，然后对方呢是跟他自称是说呢，他是医院的人员，然后有人呢拿着他的证件来去盗领药物。你看其实这个话术呢，他的手法其实差不多哈，话术呢可能就是这个角色上面啊不太一样哈，通常就是一个公家单位或者是一个这个民间单位，然后呢打电话来给你说有人冒用了你的身份来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后续由警方来去介入

处理。好，那这个案例呢，就是对方呢就随即要他加入某员警的这个 LINE 哈。那这一名员警呢也告诉他说呢，诶，这个案件很严重哦，因为他后续呢这个盗领药物的人呢还牵涉了其他的刑案哦，所以要请他配合调查。那他后续呢还说啊，这个在这个 LINE 上面呢，检察官要做视讯笔录的时候也表示呢，诶，他的这个个资啊疑似齁是涉及刑事案件，需要配合调查经流，也要求这个被害人呢齁来去提供他详细的个资，以及他信用卡、金融卡、还有网络银行、证券户等等的账号密码的资料。好，那这个被害人呢听到他自己可能涉案之后呢，就确实哦，就心里也会很紧张嘛，想说赶快赶快，我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一定要配合调查来还自己的清白哦。所以呢他就确实也把刚才对方要求他提供的这一些资料呢也全部的都交给对方了，而且呢还要他来去购买一支具有 NFC 功能的新手机，同时还提供了一个这个陌生的 APP 让他下载，命令他呢要输入指定的账号密码之后，登入之后呢再用新手机 NFC 来去扫描他所有信用卡的绑定。接着呢对方又透过了这个 LINE 的语音号来去操作指导他操作原本旧手机来拨打这个米21米加对方的电话号码。那他呢其实也完全不晓得这个操作会等于呢把自己的电话来去转接给诈骗集团，导致后面呢这个银行的来电呢确认是否是本人刷卡的时候呢都遭到诈骗集团冒用的身份来去进行确认。其实这个手法呢我在之前防骗金钟罩的时候也有跟大家来去分享过哦，这个刑事局的这个侦查员有跟大家提醒到这一类型的诈骗。好，那后续呢这一名被害人就是陆陆续续收到了他信用卡的交易通知，还有他的这个证券户里面呢那个股票也都被卖空了哈，那连忙才去这个警局报案，才知道呢前面的这个医院的人员啦、警察啦、还有检警啊的这些人员全部都是诈骗集团所假冒的。好，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只要这个你接到类似的电话呢，这个对方跟你说他可能是这个户政事务所啦，跟离你很远的这个户政事务所啦，或者是呢什么医院啦、电信公司啦，就说有人冒用了你的证件啊，要去办理什么什么的事情，后续呢可能涉及了刑案需要配合调查，只要听到这一类型的话术请直接挂掉电话，八成都是诈骗。好啦，所以呢也希望呢透过自己这个在前几天自身的经验呢来去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那我就其实也跟大家分享刚刚讲到的，就是我在电话接起来的时候呢也听到了这个警示的语音吼，就是他也提醒你说这一通电话是来自境外，请务必要慎防诈骗的时候呢，我确实真的听到了才开始提防说接下来可能会是诈骗呢，我需要稍微的留意小心一下。我真的觉得这个语音呢非常非常的实用哦。好啦，以上资讯呢就提供给大家参考，然后也希望大家呢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务必提高警觉啦。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23。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缓缓的作品《拥挤的城市还开着灯》。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环环，拥挤的城市还开着灯，时间来到晚上的9:27。好，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大家哦，在这个台北市的施工预告是在滨江街107号，在大家国小到新生北路这个地方，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会进行施工封闭，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哦，经过的时候请提前的来帮我们改道咯。好，再来台一线双向的47公里到46.4公里之间，在杨梅路段内线车道，9点过后到早上6点，路面呢是有施工要来进行，现场调拨车道来做通行。台15线双向的46.4公里到46.5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在晚上6点过后一直到明天早上6点是有施工要来进行。

0: 停才慢慢施工以及调拨车道来做通行。而在台31线南下25公里到26.6公里之间，杨梅路段路面也是有施工进行，时间一直到早上的6点钟。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的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时间呢也来到晚上的9点29分，也提醒大家啦，时间不早了，如果您现在还开车在路上的朋友，记得随时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如果你真的觉得好像一直在打哈欠啊，精神状况没有办法集中的时候，请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来稍加休息一下，便利商店或者是休息站呢都是你很好的选择。洗把脸，提提神，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那在开车上路之前呢，也请大家务必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车辆状况，5油4灯3水，还有胎纹胎压后照镜雨刷的这个状况都确认没有问题，再来开车上路咯。
1: 台湾走透透，
2: 台湾走透透，
1: Let's go。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湾走透透，一起来新竹县参加沉浸式步道轻旅行森游竹县系列活动。新竹县拥有丰富的山林景观与深厚的客家文化底蕴，森游竹县除了鼓励民众走进山林享受健行乐趣，也持续开发更多元的旅游方式。活动特别邀请具专业认证的森林疗愈老师，透过引导观察、聆听与感受，让民众用不同于一般健行的方式认识山林。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1: 在这一段期间里面，希望大家踊跃的来参加。那这一次我们规划的十条路线，特别是森游竹县这个活动得到很多人的这些支持，而且每次一推出的话，一天之内很多人从早到晚就跑完了这十条路线。那这一次我们增加一些难度，那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活动。
0: 今年森游竹县的活动很快就报名额满，也反映民众对健康、自然及疗愈型旅游的需求日益增加。县府将持续整合自然景观、观光活动与地方产业，让游客不止来新竹，更能深度体验新竹，留下旅游记忆，进一步带动地方观光发展。
1: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同时来到新竹县也不要忘了，最好在这边住一个晚上，两天一夜的行程最适当。奉迎大家来参加，希望大家，谢谢。
0: 新竹县政府办理的年度登山品牌活动2026森游竹县皮皮狮动物派对，自6月24号开跑以来，虽历经豪雨及台风影响，山友热情依旧不减。活动第一个月已经吸引超过7300人次参与挑战，250位山友完成10条任务步道，其中52位更成功挑战难度最高的第11条隐藏任务——坚实内鸟嘴山北德拉曼步道。其中还不乏名师铁粉，同时也是电视名嘴陈启鹏教授。他不只对新竹县的山林如数家珍，今年更在2天之内就完成10条路线，获得新竹县政府颁奖表扬。陈启鹏教授说，
2: 新竹县有许多好山好水，但让我印象深刻的呢，就是李洞山。那李洞山虽然交通比较不便，但是有个地方是非常的特别，叫做渔老观景台。最特别的地方，它就是在人线上。那我们一般在人线上的看到的云海都是往上飘，但是那边的云海是往下飘，因为它是从内湾这边的顺着风上来之后到渔老下去，所以你居然可以从山顶上看到往下飘的云海。

0: 活动吸引不少外县市民众专程参与，来自宜兰县五结乡的阙先生今年带着三位女儿一起挑战，两度往返新竹县完成十条任务步道，并顺利跻身前100名完登者，全家最后挑战第11条隐藏任务，历时近9个小时完成。虽然过程辛苦，但孩子收到完登证书和皮皮狮小玩偶后都相当开心，相约明年再来挑战。很多民众都是连续参加，每年也都期待再次走进山林挑战自我，也见证活动一年比一年热闹。森游竹县铁粉陈启鹏教授说，
1: 森游竹县在规划这些步道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的步道我通通都没走过，而且每一条都有它独自的特色，像是金龟岩啊，你居然去看到一线天啊，对不对？或者是说像五指山一路攀登，所以像这些地方如果是没有亲自走过一遍的话，是不知道它的山水之美的。因为我是从台北南下，再加上我自己个人的时间很有限，所以那时候我会一天完成所有步道，原因就是想说我节省交通时间，想办法规划成我能够走的，了解这样的一个山路的状况，还有了解一下说我能够怎么排最省力，所以这才有办法在2天内完成所有步道。
0: 新竹县政府传播行销处表示，2026森游竹县皮皮狮动物派对复刻首届广受好评的动物主题，精选10条以动物命名的特色步道，结合数位集章和任务挑战，邀请全台民众走进山林，探索新竹县丰富多元的自然生态与步道风光。活动到10月31号为止，完成10条步道，除了可获得完登证书和皮皮狮纪念好礼之外，还可解锁第11条隐藏任务路线，挑战成功即可获得限量小皮皮狮玩偶。此外，森游竹县系列活动除了有专业教练引导与完整的任务设计，更有儿童台姐姐担任神秘关主，让孩子们在实际操作中增进观察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欢迎家长带着孩子一起走入山林，留下难忘的亲子回忆。今天的台湾走透透，到山林中沉浸式步道轻旅行，新竹县政府森游竹县活动大受好评，是由景广新竹分台记者徐海伦采访制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除分期，也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让家己的辛苦一项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在爱里严禁装睡，在开车严禁打瞌睡。嘿，请记得一定要养足精神再开车，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是邵雨薇，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赶走瞌睡虫。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范晓萱的歌声《我要我们在一起》，时间晚上9:42。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好说，在国道5号目前北上的 15.5 公里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呢，是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在这边的，也提醒您好，经过的时候请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提前的来帮我们变这个切换车道了哈。再来呢，是在台37线排除消息，北上9.5公里到8.5公里之间，在太保路段先前外侧车道有个水桶掉在这里，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接着来看到在桃园市的龙潭区，说在高原路往西，在国道3号下方到中原路3段这个地方，目前是有施工进行，现场采单线双向来做通行。

可恶，真的是有时候咳嗽真的是猝不及防一下子就来，害我来不及关麦哦。好啦，这个希望下个礼拜呢，真的这个状态可以再更好一些啦哈。然后这个台65线呢，在待会有施工要来进行哈，是在北上3.2公里到1.2公里之间，新庄一路段内侧一线车道哈，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哦。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通报咯。9点45分，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泰雅蔡健雅的歌声《深信不疑》。

晚上的9:49，听到的是天下蔡健雅的歌声，深信不疑。时间来到晚上的9:49了哈，在国道5号要持续提醒您，在北上的15.5公里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故障车停放的状况还没有接货到排除哦，所以请您持续留意小心了。再来是在台北市的状况，说在基隆路地下道跟松隆入口这个地方号志绿灯秒数过短，所以呢车子好多，已经通知处理了，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

好啦，再来，我们来看到天气状况咯。好，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看起来呢，齁，在目前啦，其实各地这个雨势都已经停了，齁，只剩下在宜兰目前还是有一些雨势还在下，所以呢也提醒大家，齁，记得帮我们多加留意，齁，雨天行车的时候务必要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咯。好啦，这个时间好也接来到了尾声了，好，所以呢还是要来跟大家提醒到明天的天气状况了。好，那明天呢整个环境是偏东风，在基隆的北海岸还有大台北的山区以及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方都是多云到晴。好，那在中午过后要来提醒的是，在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呢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哈。那明天要比较留意的是在气温方面啦，因为明天跟今天一样都好热。好，明天呢各地的高温都可以来到32、33度，而在西半部的局部内陆呢仍然可能来到34、35度甚至是更高的温度。好，所以呢也提醒您啦，明天在这个享受好天气之余呢，记得齁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并且多多的补充水分啦。好啦，其实呢这种天气好热好热的时候呢，你就一方面又会想念前几天这种凉凉的秋高气爽的感觉，对不对？好，其实这几天呢应该说前几天啦，在这个Twitter上面呢大家就开始在讨论，好，什么今年竟然有秋天了。好，但秋天呢这个体验券，有点像体验券的感觉，就是给你三天的体验。三天体验过后呢，今天又恢复了夏天的感觉了。好啦，但是呢在这个好像下礼拜吧，这个下礼拜的周间呢还会有一波这个东北季风，所以呢大家可以再稍微享受一下这个秋高气爽的感觉了。

好啦，那当然啦，这种天气呢，还是要来提醒大家，毕竟呢，这个已经这24节气呢，节气已经进入了秋天的节气了。

好啦，再来这个路况的更新消息齁，有排除的清境状况。好，在台14甲线的西行 14.6 公里的眉峰路段呢，先前是有路面有碎石的状况，目前接获排除。同样排除是在台37线北上的 9.5 公里到 8.5 公里之间，太保路段外线车道水桶掉在这里也接获排除了。接着国道3号北上200公里，再过了快关路间呢，先前是有一台机车误闯，目前也接获排除啦。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9:55。好啦，今天也非常开心哦，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要来把主持棒交给俊孝了哈。我们呢就明天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7点到10点空中再会喽。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明天晚上见喽，拜拜，晚安。好啦，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是来自叮当的歌声，可以不可以？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排除消息，是在国道3号北上，先前呢汐止系统接国一往南匝道白色字小客车爆胎的状况已经没有看见了。而在国道5号的北上15.5公里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故障车状况也接获排除。再来台一线的施工消息，是在双向47公里到46.4公里之间的杨梅路段内线车道路面施工进行当中，会到明天早上6点。台15线双向46.4公里到46.5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明天早上6点会有施工进行，才半半施工以及调拨车道来做通行。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

0: 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0: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景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1: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非常感谢心灵呢三个小时顺的陪伴，结果我继续接棒呢，在空中陪你回家咯。好，那节目一开始呢，也跟大家好一起来关心最新的这个卫星云图的表现了。可以注意到呢，

现在整颗台湾哈，剩下呢宜兰，还有呢基隆这边哦，有稍微下雨的状况。如果你在宜兰、基隆开车的话呢，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驾驶。那中央气象署在晚上的8:15呢，又发布豪雨特报，特爱注意哈，没错，就是宜兰了。目前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呢，会有短延时强降雨的状况。然后呢，从今天晚上到明天呢，这个宜兰地区以及台北市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的发生哦，所以请大家哈去山区记得小心自己的安全。那同时在基隆北海岸以及呢新北的山区，还有新北的局部区域，像汐止啊，也会有大雨的发生哦。那山区小心坍方、落石和溪水暴涨的状况了。有路况，请持续告诉警广。节目的第一 part 给你一系列练习相关的主题歌曲。这礼拜我的那个贴文啊，就希望大家推荐像练习或开始的主题作品，就发觉好多人讲到练习歌曲，脑海中都浮现这首歌哦。

Yeah， 听到华仔刘德华的歌曲《练习》，时间来到晚上的10:14。好啦，节目回来同时呢，也带你留意一下那几个最新传进来的路况哦。啊，怎么有改装车给我蛇行哦？在国道1号的南下呢，336公里，路竹路段的内线和外线呢，就改装车蛇行的，我们呢赶快通报哦。哇，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刘德华，华仔在2002年哦，《美丽的一天》专辑当中的《练习》。时间来到晚上的10:15，那如果你要掌握金广的最新动向，别忘了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 ，IG 和 YouTube 呢，只要打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金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意的诈骗讯息哦。那你要找到我真简单，脸书 IG 和找，去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要找到我哦。

他是 Makio 川岛茉树带所带的作品练习，作曲人是周传雄小刚哦。由他在2000年呢 Makio 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好，那节目回来同时也持续小心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像是呢，在国道5号是排除了北上的 15.5 公里，说雪穗的内线有故障车嘛，目前是顺利排除咯。那同时也关心一下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现在看起来吼，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哦，哎呦，都顺顺顺啊吼。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练习歌曲一首一首送给你，他是王大文。

来自于王大文和 Kimberly 所带来的练习爱情。是的，一段恋情要不断的练习才可以遇到那对的人哦。来到呢晚上的10:25，刚听到的是王大文2013年你好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那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消息陆续传进来，请大家要竖起耳朵小心起来哦。在国道3号的北上呢，267公里，说过了古坑系统的路肩有小客车的事故哦，希望大家都平安。那目前也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另外是修路的状况哦，台64说在 P541 到 P540 哦，这个敦柱之间是有相关的一些施工的情形，会到凌晨的6点哦。还有是台65的北上3.2公里到1.2公里新庄一路段的内侧一线车道是有伸缩缝的工程，也是要凌晨6点。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好歌一首一首的送给你，哇哦，他是陈世安。

好耳边听到呢，陈势安在2016年哦，《亲爱的偏执狂》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练习爱情》，而他的新专辑哇，每首歌都还蛮好听的，不知道你听过了吗？晚上的10:31咯，也同步吼，请大家留意呢刚刚传进来的最新省道讯息。台一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北上187公里呢，说彰化市的路段内侧车道，说狗狗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的哦。另外呢，国三的北上267公里，在古坑系统的路间有小客车的事故，目前也正在通报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好歌一首首的给你哦，来自孙燕姿的《开始懂了》。

0: 好的，边听到孙燕姿的歌曲，开始懂了，是她2000年哦，《我要的幸福》这张专辑当中的歌声。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哈、多多注意几个最新的状况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说336公里，路竹路段的内线和外线呢，是有这个改装车给我蛇行哈、目前赶快通报当中。那另外呢，在台六五的北上 3.2 公里到 1.2 公里呢，新庄一路段的内侧一线车道是有伸缩缝的工程在施工后，会到凌晨6点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报大家吼，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中部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逢甲大学的校长王威注意一下那一夜市广告诈骗哦。
1: 大家好，我是逢甲大学校长王威。网络购物快速又便利，但要慎防误入诈骗陷阱。一夜式广告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手法之一，他们常利用拍卖平台、社群软体购买广告版面，诱骗民众点选连结，并盗取正版厂商图片，标榜物美价廉，货到付款。当消费者收到有明显瑕疵或仿冒的商品时，想退货却人去楼空。提醒您，网络购物请慎选标示清楚、信誉良好的网站及卖家，别贪小便宜而受骗。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2: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3: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2: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3: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咯。
2: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4: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

0: 话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1: 知道？
2: 那你知道？
1: 我不知道啦。
2: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1: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3: 马上告诉你。
4: 嘿，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哦！哇哦，时间好快，来到晚上的10:40了，不知道大家还在路上吗？如果在路上的话呢，几个路况还足以哈、哦。国道10号的东向呢，25公里到28公里，过了里港路段的外线呢，是有这个整修的工程哦，会要隔天早上的8点，请你特别小心。另外呢，台一线的北上187公里，彰化市路段的内线是有狗狗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的哦。节目第一趴主题是练习嘛，那其实这个礼拜我也正在刚经历完一场考验哦，就接了一个金融广告的主演，然后没想到那个词给我满满的3-4面哦，真的是吓死了。所以今天就来认识一下，哎、欸，要如何有这个背诵的一些技巧、哦？不知道大家还要面临考试吗？还是有没有一些测验或是证照要去考呢？我觉得背诵能力哦，真的平常就要慢慢的练，因为你如果突然间才掉下来的话哦，你的脑袋过去没有在练习，突然间要背那么大量，真的是背不起来。但如果让自己每天都在学习啊，或者在背东西的话，是还不错。也是因为这样我才去接戏哦，因为有时候接戏要背剧本嘛，然后我在历经完考试之后，真的是比较少时间去背剧本哦，或是要背东西这样。那因为你接戏的关系，你要去背剧本啊、背词啊，我觉得对脑袋也是蛮有帮助的哦。好，那有哪些方法可以增加你的记忆力呢？哎，首先哈、哦，最重要的就是修习为记得之本哦。根据专家的说法呢，很多父母在考前都要复习再复习嘛，或是呢至少要临时抱佛脚的经验。不过更重要的是呢，脑子是需要休息的才记得住事情啊。根据专家的说法呢，曾经有实验呢是让这个学生哦听了1个小时的演讲，请他们复述呢说，诶，你到底记得些什么？结果发现你知道吗，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有在比较暗的地方或安静房间内的，或什么都不做的一些孩子呢，记得内容呢比其他人多出1层到3层哦。因为呢，人的心智是需要休息的，才会形成记忆哦。然后这个技巧也被使用在一些有记忆障碍的中风啊等等的患者身上，结果也发现呢，休息可以让他们的片段记忆从7%增加到79%哦。所以有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很累，很想休息的时候呢，不要硬逼自己去记，好好睡个1个小时再起来记，也许会比较好哦。

你有看过去年的国片《练习曲》吗？当中的应该说进行曲啦。这部电影里面的歌曲哦，《脉搏》来自李浩伟的演唱。时间呢来到晚上的10:46哦，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呢几个省道的状况了。在台一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北上187公里彰化市路段的内线车道，说狗狗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另外，台65的特二道路呢，北上3.2公里到1.2公里新庄一路段的内侧的一线车道，也就是伸缩缝的工程哦，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其实刚提到呢，你要背诵之前要好好休息，这倒是真的。因为有的时候你要背东西啊，你硬要逼自己背，就是想睡觉啊，那你的这个背的这个效率是很低的。那如果你好好一起床之后第一件事把你要背东西拿出来背一背的话，我觉得这个效果齁，你花一个小时可能就记得非常非常的多了。好，那有哪些方式可以增加你的记忆力呢？专家说咯，死读死记呢不如做考题哦。要不断的复习啊，多读几次的话，或强调重点呢，也不是最好的方法。研究指出呢，因为这样子的学习或是记忆方式呢是被动的，就逼自己去做嘛，应该要用比较主动的方式来了解记得的状况，像是做习题啊，或是跟同侪之间互问，或是呢自己考自己的状况，因为呢这个是可以增加你记忆力的提取过程哦。就算你在做考题之间是错的，也因为错的关系会增加你的记忆力哦。像我自己在记台词的话，我是会把对方的台词也把它录起来，然后呢用手机就用耳机嘛听对方的台词，那我自己再讲出我自己该讲的台词，用这种方式自己练习的方式去做。那中间也许会有讲错词的时候，但讲错词的时候呢，就是可以增加你记得这句词的可能性，就是我这句错了，原来是什么，后来是什么这样。那其实这样子呢，对于记忆力的记诵呢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不要只有死记，要做练习好吗？那如果是在考试的话呢，尤其做考题的时候呢，也会让自己记得哪些内容没有记好，有哪些落差或要补强什么，就可以达到更好的记忆力或更好的成绩哦。

信桐园路间有小客车事故，目前顺利排除哦。国道十号的东向25公里到28公里呢，是有相关的工程，请你小心。另外，省道台一线北上的187公里彰化市路段的内侧车道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管，告诉郡校哦。好，那第三招怎样可以帮助你背诵呢？其实科学实验证明哦，声音是有帮助于学习和记忆的。与其死背呢，不如把内容给说出来，或是呢教别人哦，可以让你更快的消化或组织到学习的东西当中。那这个过程呢，也可以增加你理解啊，或是抽取记忆，或是呢在听说间可以刺激大脑不同部位的运作。总之啊，就是你要记这个东西，你要用各种方式去练习它，就像你要练肌肉一样，你要用各种的仪器呢去练同一块肌肉，让它长大嘛。那其实你要记个东西也一样哦，你可以不断的练习，或是你学习完之后呢再教别人，或是呢自己把它背起来之后呢在脑海中再听一次。那不管在讲的过程或是在听的过程呢，也增加了你的记忆力哦。那我觉得大脑就是要多用，你如果很长时间没有去记东西的话，就可能会忘东忘西了，真的要多点练习也是不错的。节目第一 part 最后首歌，听到郑兴的告别的练习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王定中，现在时间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11:01哦，也带你关注呢目前最新的路况。首先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说336公里鹿竹路段呢，刚刚是一度有车子给我蛇行哦，请大家路上开车一定要掌握相关的车速和车距好吗？另外呢，国道的10号呢，高雄支线这边哦，东向25公里到28公里有进行这个紧急的路面施工工程，大家在离港端这边会一直到早上的8点才会结束哦。国道排除讯息在国三说，北上的267公里古坑系统的路间是有小客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了。那同时要请你特别注意的呢，是在这个省道的讯息，台一线的北上187公里说彰化市的路段内侧车道有狗狗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还在通报当中。还有是台六五这边啊，说北上的3.2公里到1.2公里呢，新庄一路段的内侧一线车道是有伸缩缝的清洗工程，会到凌晨6点。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点位是0800000123。好，那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唔通袂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安尼相信伫咱人生的路途上，拢会当一直顺顺顺。

哇哦，听到品冠的作品，现在就出发。收在他的专辑呢，《无法理解的大人》里面的歌。

歌曲像2015年的作品哦，那现在也跟着金广一起出发哦。感谢您持续锁定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你和我是俊孝，你若要找到我真简单，脸书 IG 找去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要找到我。节目第一二趴给你谢呢，开始的热血歌曲哦。那同时要带你留意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404公里零落路段的路肩是有故障车的，现场有警示，但是没有闪灯啊，请你注意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

好，听到杨培安的歌曲《梦想重新开始》，是他2011年《希望的种子》这张专辑当中的歌声哦。好，节目回来，同时几个状况，请你持续注意：在国道三号的南下404公里零落路段的路间有故障车，现场警示但没有闪灯，要请你注意了。同时在省道台一线呢，在北上的187公里彰化市路段的内侧车道有狗狗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哦，我们赶快出动相关人员去注意当中。那另外要带你留意天气表现，现在看起来呢，宜兰吼还有基隆还是有下雨的状况哦。如果大家有任何更新的讯息，也欢迎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提醒俊孝点位是空吧空空空空一里三。

听到李玉玺2015年《势在必行三：新时代》最终章当中的歌曲《我们青春》。时间呢来到晚上11:20，也同步呢请大家注意哦，在国道3号的南下404公里零落路段的路间有故障车，有警示但没有闪

灯吼，哦哟、哎，晚上很暗呢，经过要小心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金广，告诉俊孝。有关出发的歌曲，一首接一首哦，送上亡命之徒给你。怎么突然间想咳嗽啦？

唱出了不同世代的感觉哦，年轻世代，然后比较资深的世代，以及中年世代的一些困境，或是对过去的一些后悔等等的心得哦。来自于纵贯线，有李宗盛、张震岳、罗大佑等等等所演唱的《亡命之徒》。时间也带你同时留意一下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81公里到180公里的龙井路段，中线呢是有木条掉落的，我们后赶快通报哦。国道三号的南下呢404公里说零落路段的路间有故障车，现场是有这个警示但没有闪灯啊，经过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歌一首接一首，来首日文歌吧，来自卡利怪妞的梦想起跑零零。

Yeah， 非常可爱的歌曲，来自卡莉怪妞的《梦想起跑》。铃铃，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31哦。好，那也同步呢注意一下这个状况。国道3号的北上181公里到180公里呢，龙井路段的中线还是有木条掉落的。路网图看起来，今晚吼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呦，拢顺顺顺吼。对不顺对动嘞，请你继续卡电话，电话是0800001234。

我知道这个礼拜呢，好多学校都开学了，不知道你自己或是呢，你的孩子是不是也开学了？晚上11:37哦，这首歌应该在很多的毕业典礼都曾经听到过。那节目回来同时呢，也注意到呢，目前最新的天气状况，目前只剩下呢宜兰和基隆有稍微下雨的状况哦，其他地方天气是不错的。路网图呈现上，哎呦，马龙顺吼。对不顺对懂嘞，恰力介绍卡点威。有关开始的歌曲，听到呢日本歌手，应该说日本团体啦 ，Snowman 所带来的起跑线。

0: 哇哦！听到 Snowman 所带来的歌曲《起跑线》，也是他们2025年的作品哦。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42，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最新的排出消息。台一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呢，北上的187公里，彰化市路段的内侧车道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哎，从主持到现在呢，不断收到听众朋友的留言。是的，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呢？感谢大家的锁定哦。好，哎，有在台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政大校长李蔡燕注意呢这个求职诈骗的情形哦。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蔡燕。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或者是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特别是最近求职诈骗陷阱越来越多，必须随时提高警觉。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不要轻易把个资透露给陌生人，也不要答应来历不明的公司面谈，最好事先与雇主沟通清楚，并且把面试邀约这样的信息一并告知亲友。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或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祝福各位同学未来都能求职顺利，追梦成功。

开车听景广，避开车的路段，再加上 IG 前往景广点赞。大家好，我是9N88，别再等了。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就可以掌握最新动态与精彩影片。按个追踪，留个留言，用个打卡，上个 Hashtag， 炒热气氛动起来，让景广 in high。

情海茫茫，会当甲天问路。开车的路上，予警察广播电台为你报路，提醒你精神也无好，千万唔通开车上路。我是蔡佳麟，咱做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巡巡巡。

0: 好无聊哦，我们一定要去哪里啊？
1: 打开金网就知道啦。
0: 就让我们一起收听
2: 新卡北北游台湾。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好的，节目回来的同时呢，带你留意一下哦，最新的排出消息。台一线的北上呢187公里啊，说彰化市路段的内线车道有狗狗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是顺利排除哦。另外呢，在国三的北上181公里到180公里，龙井路段的中线，这个木条掉落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经过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管，告诉俊校哦。好，那今天的新卡北北游台湾哦，要告诉大家，到九月底有哪一些值得去的活动？你是桃园人吗？目前桃园大溪有九月雪哦，没错，就是韭菜花又盛开啦。2026的大溪韭菜花季呢，这个酒藏乐活齁，在今天正式登场。目前呢，韭菜花已经达到了90%的开花率哦。那预计呢，到9月20号可以维持70%以上。那活动呢，是由大溪区的中庄休闲农业发展协会来举办的。然后也包括市政府有做相关的补助，那欢迎大家呢到现场呢，除了看美丽的韭菜花，也有一些很棒的农产品加工可以体验一下哦。哇，说到这个，我明天一早要去桃园拍政府的广告，也好像是7点多就要抵达，所以我可能5点多就要出发了，台北过去还是有一段时间哦。

0: 听到狮子合唱团的版本 It's My Life， 时间呢来到晚上的11:52哦。好，那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路况请你持续注意哦。国道三号的北上181公里到180公里，大概是龙井路段这边呢是有木条掉落的，我们好赶快通报呢。另外是国道10号的东向25公里到28公里呢，离港路段的外线是有路面的整修工程，会到早上的8点钟。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呢。说到呢桃园啊，其实最近还有一个设计展在桃园要展开了。那应该最近有搭桃园捷运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彩绘车厢？就是呢它是采用这个蓝色和桃红色作为配色哦。这个车厢呢其实是2026呢台湾设计展的预热活动啊。没错，今年2026的台湾设计展呢就要走进桃园咯。那今年的主题是这个桃园流的主题哦。那有邀集超过700位的设计师，还有1600多家的企业呢共同展现桃园的魅力。桃园又有这个国门之都的美称嘛，毕竟桃园机场哇，真的是很多的飞机都在这边起起落落。好歌一首接一首，送给你周杰伦的3年2班。
1: 确保最高。

好的，在周董周杰伦的歌曲302班的歌声之下呢，节目第二趴就快结束了。送上节目第二趴最后一首歌，来自张栋梁的新歌试唱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太高后眼黑粉是黄。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唔死比熊，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9月13号的凌晨0点00分，也带你关注那几个最新的状况。首先在国三这边呢，说北上181公里呢，龙井路段的中线是有木条掉落，经过请你小心。国道10号的东向呢，25.5公里到28.9公里呢，这边有施工吼，会到早上的8点钟哦。另外呢，在国道的排除讯息是国三了，说北上的267公里古坑系。

统的路肩，有小客车事故，目前顺利排除。另外，省道带你关心喽，在台六五的北上3.2公里到1.2公里呢，新庄一路段的内侧有进行相关的工程，会到凌晨6点钟。另外是省道排除讯息，台一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北上187公里，彰化市路段的内侧车道说狗狗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周兴哲的《我们没开始》。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07哦。刚刚的作品是周兴哲在2024年呢，《几乎是爱情》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节目回来同时，感谢大家哦，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感谢有你在这里。那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 IG 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在锤的哇哦。那同步要请大家留意几个状况，像是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181公里到180公里，龙井路段的中线有木条掉落，还是没有接获排除哦。另外呢，排除消息在国道1号了，台北丰港路段北上的187公里，彰化市路段的内侧车道呢，就狗狗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卡电话甲阮讲，电话是0800100103。节目的第三趴迎接开始的主题，刚听完了周兴哲，继续给你歌王陈奕迅。

Yeah， 听到陈奕迅的歌曲《我的开始在这里》，也是他在婚礼的祝福、哦、这张1999年专辑当中的作品。节目回来同时呢，请大家一起留意一下呢路网图的最新表现。今晚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呦，拢顺顺顺吼。对不顺对懂嘞，敲一个手卡点位。有关开始的好歌，一首接一首送给你。他是张信哲。

来自张信哲的作品，从开始到现在，也是当年哦《蓝色生死恋》的中文版主题曲。裴永俊是吧？有跟着哼起来吗？凌晨0:17，也带你关注刚刚一个让我非常担心的事故消息。在国道3号的南下呢，说130公里处竹南路段的内线有这个翻车的事故哦。目前占用了内线和外线，经过请你一定要小心哦。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30公里处，在这个竹南路段的内线和外线是有翻车的事故。经过的话呢，请走中线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电话是0800000103。

听到 Every Little Thing 小事乐团在2002年的歌曲《一天的开始》，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23哦。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呢跟警广检查仪表板，赶快确认一下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或是开错灯呢？如果有的话，好，帮我们调回来好吗？就你看成仪表板，如果亮成蓝灯的话呢，那是远光灯，一定要帮我们调回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好的，听到大娱乐家电影原声带当中的歌曲《From Now On》，从现在开始，是的，要追逐梦想呢，从现在开始都是来得及哦。这部电影是2017年的相当火红的作品哦。好，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呢，这个状况真的蛮让人担心的哦。国道3号的南下130公里呢，竹南路段的内线和外线是有翻车的事故，我们后赶快通报当中。另外呢，在国三的排除讯息哦，在北上的181公里到180公里，说龙井路段的中线有木条掉落，已经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哇，刚听了一大堆的，中文歌，还有英文歌和日文歌，来首台语歌吧。听到张秀清的《影后》该开戏哦。

哎呦喂哟！听到张秀清的歌声，幸福的开始。这段时间是半暝十二点吼，三十四分啊，嘛带你吼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哇，这真的我真蛮担心的。国道三号的南下呢，130公里，竹南路段的内线和外线是有翻车的事故。另外呢，也看到最新的天气表现哦。现在吼有下雨的区域，还是集中在宜兰和基隆，请你经过以上区域的话呢，特别小心。那雨势比较大的话呢，主要是中央气象署在晚上的8:15，昨天啦，是有发布呢豪雨特报，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之下呢，会有短延时强降雨，所以呢，从昨天晚上到今天呢，包括宜兰地区以及台北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哦。那基隆北海岸以及新北的山区也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这个摊方落石等等的情形。

他是好久不见的许慧欣所带来的作品。今天开始永远，真的蛮浪漫的歌曲哦，是在2013年新进化当中的歌曲哦。好，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关心一下明天天气的表现。明天看起来呢，应该说是今天啦，这个东北季风会减弱，然后呢，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和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马祖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哦。不知道最近大家的天气觉得怎么样？哇，真的是热的时候很热，冷的时候很冷哦，所以身上的衣服要穿着，同时呢，到人多的地方记得戴上口罩，才可以避免呢新冠流行疾病等等的传染哦。一起注意一下好吗？真的是秋天来了，这个天气变化超级大。

0: 听到2020年哦，韩剧《梨泰院》里面的歌曲开始 beginning， 时间来到了凌晨0:43哦。好的，那也同步邀请大家留意咯，国道三号的南下128公里竹南段的中外线车道呢，是有翻车的事故发生，目前看起来只剩内线可以走，经过的话请你特别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哇哦，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嘉义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嘉义大学的校长林汉谦注意一下呢，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我是国立嘉义大学校长林汉谦。诈骗集团常会利用求职者希望工作轻松、薪资高，诉求在社群平台张贴这类的求职广告，吸引找工作的民众，一不小心就会落入缴求职的诈骗陷阱。提醒大家绝对不要交付个人的印章存折给陌生的公司，以免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找工作切记七不原则：不缴钱、不购买、不办法、不签约、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有任何的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好的，节目回来，同时带你路游一下路网图哦。今晚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哦哎呦，拢顺顺顺吼。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哦。好，节目的尽管在。

即便也带你来关心一下，哎，说到呢，9月11号有个新法律正式生效咯。主要哦，是为了提升这个外送员啊行车安全和降低交通事故，所以交通部呢正式公告了这个外送员的交通安全管理规则，并且会在呢9月11号就是不久前已经正式开跑了。那新的法律呢明定哦，外送平台的业者必须为新进同仁和这个职外送员呢安排至少1小时的交安安全训练，而且呢如果外送员半年内累积2次重大交通违规的话呢，这个平台呢没有安排4小时的研习，可能呢就要做相关的罚款了。目前看起来哦，如果你没有做相关的让这个2次重大交通的外送员一样是送货的话呢，就会面临哦最高50万元的重罚。所以呢，如果你有亲朋好友是外送员，一定要留意哦，交通安全真的非常重要。但是有时候人在急嘛，就会比较快一点，就会导致一些意外的发生。所以政府也希望借由这个法律呢，一起把交通意外呢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好吗？

来自文章，没错，就是歌手文章所演唱的《开始就有希望》。那作曲人是黄明伟啊。时间呢来到凌晨0:51喽，也同步吼，请大家跟金广检查仪表板，看这里吼，看你的车顶有泡亏，看你有没有亏唔掉钉。另外呢，有一台。

这个自撞车哦，目前是散布在中外线车道的国道三号的南下呢，128公里。说竹南路段的中外线呢是有这个翻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啊。经过要请你特别小心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

充满回忆的歌声，也是很多人毕业典礼的回忆吧。来自妹神张惠妹的《永远的画面》，收在她2001年真实专辑当中的歌曲哦。哇哦，时间过着过着，来到节目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了。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 IG 按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锤丢哇。那同时节目回来呢，带你关心最新的排出消息。国道三号的南下128公里呢，说竹南段的中外线有翻车事故嘛，目前是顺利排除喽，你也是顺顺来行。那上新的情形吼，继续卡电话甲阮讲，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也要交棒阿金，用好声音、好节目，一路陪到凌晨的四点钟哦。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听到呢 ，Color 所带来的《无赖正义》。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9月13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您关注呢最新路况哦。首先带您关注到最新的排除消息，国道3号说南下128公里呢，竹南路段的中外线有翻车事故嘛，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喽，一样顺利排除。国道3号的北上181公里，龙井段的中线呢有木条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会准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2: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1: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2: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1: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警广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2: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3: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7，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非常感谢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了。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好，刚刚跟俊孝交班呢，又得知呢，他回家大概睡2-3个小时就要起床了哈，5点又要出发去拍戏了，真的是超人般的行程啊！希望他可以好好照顾身体。那也希望各位正在收听的朋友，如果你跟我一样哈，是在夜班打拼变心外郎啊，也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啊。好，平常有时间有空的话呢，就稍微的动一动身体哦，看一下走走路、跑跑步、去健个身啊，都好，打个球也好，好让自己有一点小小的运动习惯哦。虽然会花一点点你的休闲时间，但是呢，也可以让你的身体机能呢，是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啦。这样子对于你上班时候的表现啊、专注以及你整体的这个健康状况呢，都是有一个好的发展跟好处的哈。在大家呢，好好的来照顾一下自己啦。那节目开始，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国道3号南下的404公里，在零落之前的路肩，原本有故障车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国道10号有施工哦，提醒各位在东向25.5。到28.9公里，过了里港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会一直到今天早上的8点钟哦，还蛮长一段时间的。另外，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这里是新庄一路段的内线一线车道正在进行清洗的工程，请大家注意。有任何的后续路况，请继续报警广喽，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节目第一首歌送给大家。徐伟翔的《局部多云》。

听到来自徐未翔的《局部多云》节目第一首歌，跟这个气候有点关系的哦，因为我们要照惯例呢，来跟大家关心一下今天天气状况啦。不晓得昨天大家感受如何哦？昨天的差异真的是蛮大的。中午我要出门的时候呢，觉得哇，好热啊，大太阳，怎么会差这么多？刚讲完哦。这个天空啊，就开始乌云密布，不到一个小时呢，直接下雨哦，下到我整个人湿掉，哇，真是天公不作美啊！不晓得你昨天有没有变成落汤鸡呢？好，那今天9月13号，好，中央气象署是跟我们讲，迎风面的水汽减少了，好，太好了，太好了，下雨的状况呢会稍微少一点点哦。那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依然是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哦。中午过后，云林以南的地区以及桃园到南投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再麻烦大家注意安全。另外，气温的部分呢，回温啦，各位，谁说秋天来了呢？不要高兴得太早哦。今天白天西半部高温来到了33到35度，哇，梦回七月，这个不太妙。好，那东半部的高温呢，落在30、31度哦，真的是没有到很舒服啦哦。那全台各地的夜间跟清晨的低温是落在24、25度，所以这样子看起来呢，西半部的日夜温差蛮大的哦，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一下，早出晚归的朋友多带一件薄外套哦，以防万一哦。讲到下雨呢，现在其实是有大雨特报的哦，集中在东北角这一边呢，包含了基隆、台北、新北、宜兰。都是有大雨特报跟豪雨特报的，尤其宜兰县整个境内呢都是橘色灯号的豪雨特报，正在宜兰的朋友们呢真的是要注意一下了，雨中行车的各位驾驶朋友也要放慢您的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便的变换车道啦，以免发生危险。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报警况了，0800-000-123。既然下雨了，那就听一下来自薛之谦的下雨了。

周董周杰伦的《红尘客栈》，时间来到1:25，提醒各位夜间施工的消息：国道10号东向25.5到28.9公里，过了里港的外线正在施工；还有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新庄一路段的内线一线车道，这里也在施工当中哦。以及在台15线双向46.4到46.5公里，观音路段在实施半半施工，现场有调拨车道可以通行。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过后呢，要来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一起出发吧。我们来看一下9月有什么地方可以出去玩的哦。送给大家来自叮当的《手掌心》。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0: 好，我们是
1: 陈悠。
0: 谈恋爱的时候宣布爱的主权可以不必让位，
2: 但是开车时如果遇到行人穿越道，请礼让行人先走再继续行驶，
0: 而行人也要依照交通号子迅速通过。让我们用互相尊重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吧。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辛苦啊，辛苦啊！坐足久的吼，开车足忝的啦。哎呀，记得找时间好好啊休困哦。咱大家做伙放轻松，一起抒发吧。

咱大家做回放轻松，一起抒发吧。时间来到凌晨1:33，大家晚安。感谢您去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到了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一起抒发吧，要跟你聊一些轻松有趣、生活有关的一些小事情，或者是吃喝玩乐的哈。待会儿要来跟大家来盘点一下九月啊，现在已经9月13号，快过一半了，还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去玩的？那么老样子，先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再进入到单元内容哦。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非常好，请大家继续保持下去，平安抵达目的地哦。那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夜间施工啦。国道10号东向的25.5到28.9公里，过了里港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再来，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新庄一路段的内线一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的。以及这里是在台61线北上43到38公里，观音之前到桃科路面进行施工，还有台15线双向的46.4到46.5公里，观音路段在进行半施工哦，还有台31线南下25到26.6公里杨梅路段，这里也有施工。市区部分带您关心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的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是不能走的，以及在桃园市的桃园区中正路从和平路到桃园街这边呢在施工当中，请大家先行避开。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要去哪边玩呢？九月这个凉凉的秋天季节，虽然它时不时会给你来一阵大雨，让你变落汤鸡，不过整体来讲还是比7、8月好上许多了啦。那阿金呢，就在网络上搜寻哦，看到了有人整理非常的详细啊，他还特别把这两天啊，也就是说12号、13号这两天可以去哪里玩，单独先列出来了哈。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哈。12号已经过了嘛，所以今天13号还有什么地方我们是可以趁着今天赶快去的呢？在北部的朋友，新北市美术馆这边哦，有绿生活音乐节啊，免费的音乐演出，还有非常多的特色市集哦，大概有40摊这样子，以及10摊的餐车，让你好吃又好玩哦，可以去听音乐，又可以去那边享受一下。吃个正餐下午茶什么的，度过你9月13号的休闲时光哦，真的是蛮不错的哦。在新北市美术馆这边有绿生活音乐节。好，台中的朋友们呢可以去哪边？今天的话呢你可以到这个，哦不好意思哦，我把台东看成了台中啦，

想说奇怪，这个明明就不是台中的地方哦。台东这里呢是台东市国际地标哦。这里有什么东西呢？9月12号、13号这两天刚好也有音乐季，有演唱会可以看，是东带我走哦，免费户外演唱会，有非常多的歌手乐团呢轮番演出，轰炸大家，把东台湾给炸到翻掉哦。大家也可以一起去那边享受一下啦。那东部呢，除了台东这边啊，花莲啊，花莲呢，花莲60/13这边啊，金针花海进入了观赏期哦，山景花海依次拍呀。接着我们把目光放到南部来哦，南部这边高雄这两天有市集。今天13号也有哦，高雄的旗津贝壳馆防风林这边呢有海风市集，你可以往旗津这边跑一下哦。这里有除了卖东西之外呢，还有一些手作以及地方走读。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它因为是海风市集的关系哦，所以它里面还有一些海洋教育的这些摊位，然后去给你做一些相关的卫教知识哦，真的是寓教于乐，我觉得蛮好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往高雄的旗津哦这边去看一下这个海风市集哦。以及南投这边呢，昨天开始日月潭有了这个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啦哦。那这个音乐嘉年华呢会一直持续到11月中，所以如果你刚好愁着今天没地方去，人又刚好在日月潭的话呢，其实你就可以刚好去参加一下花火音乐嘉年华哦。那如果你今天没空去怎么办？没关系哦，后面还有2个月的时间啦。那刚刚讲到的都是今天嘛，9月13号的。那整个9月后续还有什么地方咱们可以去溜达溜达的呢？哦，这篇文章也整理的非常详细哦，我一一来跟大家说一下啦。它依照地区呢，好，来跟大家做个介绍啦。北部这边呢，好，基隆有岛屿生活节，在奥雷百19/20号，基隆的和平岛岛屿生活节有音乐啊，有 BBQ 啊，有市集啊，也是非常惬意的地方哦。以及这里是在宜兰的传艺园区，有传艺暑期活动三部曲，有传统艺术跟剧场演出结合亲子体验哦。如果你刚好9月20号之前呢，哦，你有带你家的小朋友在宜兰玩的话，可以去一下传艺园区哦。那除了传艺园区之外，宜兰的五节也有乐趣五节系列活动，结合了当地农村跟自然以及地方特色的体验哦，让你深入在地。除了基隆宜兰之外呢，还有什么地方？北部这边哦，刚才讲到绿生活音乐节嘛，新北还有北海岸国际风筝节，在下个礼拜就是9月19号，新北北海岸这边的风筝节哦，会有彩绘风筝 DIY， 还会有风筝达人哦陪你玩啊，一起做一些亲子互动的这样子的好玩的东西哦。那现场也有一些寓教于乐的剧场演出，也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呢。除了这个风筝节之外呢，再往下一个礼拜月底9月27号之前呢，这里也有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节哦。所以呢，你在北海岸这边除了可以看风筝之外，你也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海岸景观的装置艺术啊，让你在北海岸这边不会无聊哦。那当然讲到了北部的这种海岸，你可以想到什么？沙滩沙雕猛店哦。福隆国际沙雕艺术季呢，今年一直到10月25号，在福隆海水浴场呢一直都会展出啦。那如果你在桃园的话呢，月底开始哦，9月24号到10月11号，台湾设计展今年办在桃园啊，是年度的大型设计盛会，非常多的展区串联整个城市空间，让大家可以去好好的逛一逛看一看，增长见闻一下。那
那办在桃园的会展中心、市立美术馆，还有中原文创园区这些地方。接着来到了台中啦，台中除了刚才讲到的这个台中国际彩舞嘉年华哦，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哦，再来是山谷灯光节啦。这个山谷灯光节呢，从九月初开始，一直办到明年一月初。所以如果你这一段时间有往台中去的话呢，你可以往古关梨山这边去哦，去看一下山谷灯光节的装置艺术哦。再来云林这边呢，云林国际偶戏节，这个我好有兴趣哦，好想去哦。9月29号开始到10月11号，云林这边呢有布袋戏的戏偶演出跟大型的节庆活动。还有在哪边有什么活动呢？中部地区呢，南投这边日月潭除了有花火音乐嘉年华之外呢，9月20号如果你对自己的体力很好，很会游泳的话，国际万人泳渡哦，今年是办在9月20号日月潭这边哦，年度的大型游泳盛事，如果你想参加的话不要错过了啊。北部中部都讲到差不多啊哈，刷下来要来讲到的是南部啊，咱南部有什么好去的？嘉义人有无？哦，嘉义九月二十五开始到十月十一号呢，嘉义有举办这个嘉义市光之影舞光影艺术展哦，配合夜间的光影装置呢，还有沉浸式的展演，让大家呢在晚上散步的时候呢，进入那个氛围里面，好好的放松 QKN 级的，还可以拍拍照哈，非常的棒啊！如果你在嘉义的话呢，住在嘉义的朋友就有福了哈，闲闲没事呢就可以去外面走一走啦。九月二十五号开始哦。还有什么呢？高雄这边九月十八号，下个礼拜开始到九月二十号哈，这为期三天，卫武营有非常 chill 的活动，叫做爵士周啊，爵士音乐的演出呢，安排在这个卫武营这边哈，让所有去卫武营的朋友们呢，哦，都可以享受一下爵士带来的轻松舒适氛围啊。最后来到了东部啦，东部要来做 ending 的呢，就是东海岸大地艺术节暨月光海音乐会，在九月二十九号之前呢，台东东海岸这边呢，哦，整个海景艺术装置跟音乐演出呢，一次结合到九月底都给你嗨到爆哦，所以大家如果你要往东部去的话呢，稍微查一下什么时候有谁在表演，哪里可以去看一下的哦，就去走走咯。以上就是今天的一起抒发吧单元啦，啊，来稍微跟大家做一下盘点哦，看看九月份各有什么所在通去好去佚佗的，趁着秋天呢的脚步逐渐的哦进入大家的生活当中哦，虽然天气还是有点起伏不定啊，哦，不过整体来讲还是偏凉的，稍微注意一下午后雷阵雨哦，基本上你都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你的假期时光，来安排一下咯。时间来到1:45，任何的路况消息，请麻烦大家继续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01-23000-0001-3。既然刚才都是在讲要去哪边玩的，不晓得你是不是已经出发了呢？送给大家歌曲任贤齐的《在路上》。

来自草蜢的一路顺风，前面那一首是任贤齐的在路上，也希望大家不管去哪边都可以记牢顺顺顺，搞得很像现在还是俊孝在主持一样。当然真的是希望大家不管到什么地方呢，都可以平安顺利抵达啦，好不好？1:54，国道10号东向25.5到28.9公里，过了里港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持续到早上8点。在65线的北上3.2到1.2公里，新庄一路段的内线一个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再来，台北市区的景福街，从罗斯福路一直到137号这边呢，整个都在封闭，是不能走的，请大家先改道。有任何的路况，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出去玩哪边比较好呢？如果你已经想不到的话，那就环游世界吧。来自旺福。

当你在夜里睡不着，没有理由的想着隔天的代办事项，可以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入睡。明天的工作就留到明天再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颂，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0: 金管投顾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那继续提醒各位，夜间施工在国道10号东向25.5到28.9公里过了里港的外线正在施工，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新庄一路段内线一线的车道正在施工，以及台61线北上43到38公里观音之前到桃科目前是施工的情形，还有在台15线双向46.4到46.5公里观音路段进行半半施工，台31线南下25到26.6公里杨梅路段正在进行路面施工。市区部分提醒您，在台北市的景福街从罗斯福路到137号目前是封闭的，不能走，请先行改道，以及台北市区的东兴街170巷全线车道都是不能走，在施工当中。最后是桃园市桃园区中正路的和平路到桃园街目前在进行捷运绿线的施工，请大家先行避开。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1: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2: 恭喜你！那你去。

0: 购车的 eTag 办理储值余额退费了吗？
1: 嗯，没有耶，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0: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0: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05，反诈骗专线105，内政部关心你。
4: 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掌握警广的最新消息。哪怕下一秒变荒芜，还是紧密结合这一刻。我们是
5: 小男孩乐团，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6，感谢您持续锁定晴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了，你在哪边收听节目呢？如果你在北部地区东北角这边，甚至你就是宜兰的朋友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现在整个东北部哦，都是好大雨特暴啊，就严重的哦，尤其是宜兰这边整个区域呢都是橘色灯号的好雨特暴哦，请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北部地区包含新北、台北、基隆呢都有大雨特暴的等级啊，也是要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你的安全，放慢车速，拉开距离，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哦。真是希望这个特报呢，哦，可以在我等一下下班之前就先解除。我不想要等一下下班回去还要穿着雨衣啊，真的是很麻烦哦。而且我后来发现，雨衣其实雨下的大一点的话呢，它还是会从那个拉链的缝隙渗水进去，

不晓得是我的雨衣太旧了，用太久了吗？还是说每一个雨衣都是长得差不多，有类似的困扰呢？所以我前阵子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我如果下雨的话呢，我一定至少我衣服呢要穿两层，就是可能短袖再配一件外套哦，这样子呢，我穿雨衣下去，如果说湿掉了，要渗水进去了，至少湿的是外套哈，我到要去的地方的时候呢，我还可以把外套给脱下来晾着，然后我就穿着里面干的衣服出去哦，这是我的小撇步啦，只是有点麻烦就是了。啊，真是希望这样子的天气呢，可以再更稳定一点哦，维持那种凉凉的季节，那种温度宜人的感受，这才是秋天应该要有的嘛，对不对？午后雷阵雨那种东西呢，就留在夏天啦，不要带过来哦。来进入到今天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万芳在今年的新歌《夜光》。

0: 这些地方。
1: 来自万芳的歌曲《夜光》，也让景广成为你夜里行车的那道白光哦。当然，你自己车子的光也要打出来啦，你的车灯请记得打开，那也要留意一下，不要开到远光灯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 Control T，《Lightmare》。

Control T 的 Nightmare， 两首歌曲都跟光有关系哦。夜晚这种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有点光总是可以让你感到没那么的寂寞哦。可是有时候光太多也不是一件好事啦，光害导致很少有这种可以在可能你的住家附近就可以看到一片星空的那一种场景哦，是比较少见的。你要特地跑到山上去，还要找一个光污染比较少的地方哦，哇，那其实是有点搞纲的。时间来到2:18，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大家表现得非常不错，请继续保持下去，祝大家都可以平安抵达你的目的地。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各位的夜间施工，在台31线北上 22.8 公里杨梅路段的路面正在施工，整个杨梅这边的包含了台一线呢也受到影响了，双向的47到46.4公里杨梅路段的内线也正在施工当中。桃园市这边要来提醒各位，桃园市的桃园区中正路从和平路到桃园街呢正在施工，也请桃园的朋友们帮我们先行避开。任何的路况0800-0003-0003。下一首歌来自张雨农，底片。

来自安琪的《细汉时》，这首歌真的是很有趣的。他把那个北岭溪强本基的歌哦，然后融入他的这个现代编曲当中，有一种冲突的美感哦。那也很直接的带出了回忆小时候的那种感觉，送给大家啦。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要来进入今天第六个单元《安心交给我》，带您关心一下交通相关的一些事情哦。这首歌曲来自 Juice Boy， 等雨停。好，想必现在应该还蛮多人的心声都是这一件事情的哈、哦。到底是为了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星辰。毒品伤身又害命，别让毒品带走你的灵魂。不论是看见有人卖毒，或发现周遭朋友吸食毒品，都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杜绝毒品，共同守护你我的家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唔免担心，唔免烦恼，你的安全交予警察，你的安心交予我，安心交予我，安心交给我。

安心搞好啊，安心交给我。单元来了，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阿金。时间来到了半夜2:33哦，到了今仔日这部的第二个单元呐、啊，要来跟你讲一挂交通新闻哦。我看一下最近交通有什么样子的资讯哦，我们要一起来关心到的。老样子，我们先关心到路况消息啦。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哦。那要持续来提醒各位，夜间施工在国道10号东向的 25.5-28.9 公里，过了里港的外线正在施工。台65线北上 3.2-1.2 公里，新庄一路段内线一线车道正在施工。台64线桥墩柱编号 P541-540 这边呢，在封闭单车道哦去进行施工，请大家留意一下。台61线北上43-38公里，观音之前到桃科进行路面施工。还有台15线的观音路段是在双向46.4-46.5公里也正在进行半半施工。台31线南下25-26.6公里杨梅路段正在施工。另外杨梅路段施工地方还有在台1线的双向47-26.4公里内线车道。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喽，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来关心到了交通相关的事情呢，安心交给我，安心搞好吗？首先来带您关心到的，这里呢是在关山公务段台东线这一边哈，发生什么事情呢？南横公路的向阳段这里啊，从明天开始哦，将会实施双向的交管哦，每天有5个时段开放来通行。好，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因为这个关山的公务段长林静芳就有告诉记者们哦，说啊，这个边播哦。他们要去挂这个网沿栓哈，还有喷泥土，以及这个自由行格的这个护波哦工程呢，来提升道路的交通安全呐哈。所以呢，他们为了不要再让这个土石一直往下，一直有边波滑落，然后落石的这种状况呢，他们要开始去做一些防范措施。所以从明天开始呢。这个台东县海端乡台20线的161公里处这边啊，南横公路向阳段呢，就会开始实施双向的交管，开放时间呢是在每天早上的9:50-10:40，还有11:50-下午1:20，以及下午1:50-2:30，还有下午2:50-3:30，以及下午5:00-隔天的早上8:00哦，所以大家如果你是白天上班时间会使用这个路段的话呢，可能就要稍微留意一下了。

接着是高雄这边哈，因为高雄呢八月这边经历了非常多场的这个大雨豪雨啊，很严重哦，淹水淹到爆掉，所以呢有些路面呢路段啊其实受到蛮大的影响的哦。古山区的柴山大路哦，也就是过了中山大学文学院北向的这个路段哦，路面滑动将近50公尺，哇，就恐怖哦。高雄市府呢上个月就紧急封闭车道，在抢修然后改善道路的基底层哦。那在昨天中午呢终于恢复车辆通行了。那高雄市公务局道路养护工程处呢也表示说哦，这个柴山啊是天然孤老石的特殊地质，岩层以及土

使呢长期受到了风化、降雨、冲刷这些自然作用的影响，所以呢很容易让它整个含水量升高之后呢会有滑动或坍陷的状况。好，为了提升整个道路整体的稳定以及耐久性呢，他们这一次的工程呢把那些已经软烂的淤泥啊、已经没有办法再承重的土层给它全部沤掉和挖掉，然后再打设这个钢轨桩呢去补强结构啦。所以呢柴山大陆这边终于在昨天呢就恢复通行了。道工处也跟大家说啊，说这个柴山大陆不只是桃园里的主要道路齁，也是通往柴山这个高雄人后山的必经之路啊。

再来跟交通有关的事情，高铁啊，也是交通有关的。那今天要讲什么高铁相关的事情呢？大家也知道说呢，哦，最近开始大家很注意的那种国旅补助啊，为了响应观光署的国旅补助呢，台湾高铁在前天的时候宣布啊，设置了这个饭店联票国旅补助开跑专区啦。然后推动这个指定车次优惠自由选的专案，从前天开始一直到12月31日，整个2026年呢都有这个专案可以去使用哦。旅客如果在合作饭店官网去订房加购指定的车次呢，可以享55折哦，那真的是打到骨折，非常的多啊，麻烦哦。如果你这下半年呢有想要在国内旅游的话哦。不要忘记这一件事情哦，因为你看高铁如果打55折下去，其实跟你坐台铁差不了多少了哦。真的是如果时间对得上，这个机会刚好可以用得上呢，不要错过哦，赶快去看一下你官网订房加购这个指定车次有没有刚好对到哦。而且它这个可以搭配适用国旅补助的合作饭店哦，等于说你国旅补助那边先一笔哦，然后高铁这边的55折优惠再一笔，省下很多很多哦。那大家最排斥国旅的地方就是你开销很大，光这个就可以让你省下不少开销了哈，大家一定要把它记起来啊。今天安心交给我单元最后一则交通相关的事情，彰化县政府举办了交通安全月的记者会，邀请了王彩华来担任交安大使啦。主题是骑车多停让，路口保平安哦。彰化县长也表示呢，骑车时候呢一定要建立防御驾驶的观念，保护自己以及其他的用路人哦。那整个交通安全月的活动时间呢，县府也结合了校园、社区以及多元的媒体，针对每一个族群呢来做宣导啦。他们在下个礼拜呢，19号的时候呢，也会在园林的藤山步道举办快闪活动，邀请王彩华现场演出以及进行有奖征答的活动哦，欢迎各位乡亲父老们呢一同共襄盛举啦。以上就是今天安心交给我单元的内容哦，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些交通有关的事情，希望大家都可以把它给记起来哦，毕竟有些呢是后康呀，可以让你省下不少的花费啊。时间来到2:41，有路况继续报警广喽，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喽，老王乐队的歌，那些失眠的夜雨。难以忘怀的事。

瓦乐月老来自台客电力公司跟蔡家珍的合作。2:50，提醒大家，国道10号东向25.5到28.9公里，过了离港的外线，正在施工当中。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新庄一路段内线一线的车道在施工后，麻烦大家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继续来听的好听的歌曲，艾怡良的《抓蝴蝶》。

一首非常磅礴特别的歌曲，来自蔡依林的 Seven。 不晓得这样的曲风有没有让你整个人呢在半夜的时候在车上咚子咚子的呢？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三点前送给大家来自 Scooter 的 How Much Is The Fish。 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我们继续嗨起来，嗨到你平安哦，停好车下车了哦，要好好睡觉之前我们都要先打起精神状况来啊。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见。

0: 凌晨三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2: Lini，
0: 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

金光的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请大家继续留意到几件夜间施工相关的资讯。国道十号东向25.5到28.9公里，过了里港的外线在施工，还有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新庄一路段内侧一线的车道在施工清洗当中哦。以及台61线北上43到38公里，观音之前到桃科路面施工，台15线46.4到46.5公里的双向呢，这里是观音路段哈，在进行半半施工。台31线的南下25公里到26.6公里，杨梅路段目前施工哦，它的对向呢，台31线的北上22.8公里，这里也正在施工。最后是台1线。双向47到46.4公里，杨梅路段的内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当中的，现场有调拨车道可以通行，持续到早上6点。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0-102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鸿明。开车出门，若是拄到车故障，需要临时落车的时阵，一定要穿反光背心，嘛爱藏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咱抬头仰看一片天，开车的时阵拢是兄弟，大家斗阵遵守交通规则，开车的路途就会较平安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

0: 我的爱人你在哪呢？如果你正在开车途中，想要掌握最新路况，
1: 就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2: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芒果酱。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是我们的回忆歌单，今天要听到哪一些回忆，又是什么主题呢？刚才3:00的歌哈，懂之懂之的，有没有让你嗨起来？我们继续延续这种精神哈，把大家给叫醒。哦，当然不是每一首都非常吵哦，只是我们这些歌曲呢，哎，它的这个歌词啊，哈，整首歌呢就是要让你醒过来的，让你站起来，让你动起来的哈。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品冠1999年的歌《起床》。

品冠的起床，你有没有起来呢？还是这样子的歌词内容让你反而想东想西的呢？没关系哈，如果你开始有点惆怅感伤的话呢，下一首起床歌一定可以让你起床起来的。没错，我们要听到曹格2008年在 Super Sunshine 专辑里面的歌曲《起床歌》。

0: 心。
1: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就算一路上有很多未知，我们都很有默契，知道开车的时候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回家就已足够。

0: 家看的时候，每人各说各的 why， 怎么形容的都不一样。这些东西明明长得都不像。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廷汉。同样一件绿色底子带着白色方格的衣料，有人觉得像稿纸，有人觉得像绿豆糕。说到底，也没有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互相包容才是最珍贵的雅量。如果遇到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也是一样，让我们聆听彼此的想法，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Everybody chill 嗨嗨啊 ，chill 起来啦！时间来到了3:17，今天的回忆歌单是让你醒过来、起床、动起来哈、哦，没有错，我已经直接把下一首歌的歌名讲出来了。这首歌曲呢，2000年收录在《着迷》这张专辑里面，它是郭富城的《动起来》，希望大家呢在听这样子的歌曲。你在开车的时候呢，也可以让你精神一起动起来哦。但你踩油门跟握方向盘的手跟脚呢，最好是不要乱动哦，安全还是要顾一下的好不好？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同。

跟着郭富城一起动起来，来到了3:21。听歌嗨起来的过程呢，我们还是要关心路况的哈。国道10号东向25.5到28.9公里，过里港的外线正在施工。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新庄一路段内侧一线车道在进行清洗的工程。台一线双向47到46.4公里，杨梅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当中。市区部分提醒您，这里呢是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的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呢在施工哦，请大家留意一下，先行改道了。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2000年有郭富城动起来，前一年有什么你们知道吗？1999年有陶晶莹的姐姐妹妹站起来。

姐姐妹妹站起来，1999年陶晶莹的经典作品，在这边送给大家。来到了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曲哦，今天这样子起床醒过来的，动起来的一些歌，有没有让你感到假日总是要有点精神呢？听到来自林忆莲1992年《回来爱的身边》里面的歌曲。这首歌叫做《醒醒》。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开车的路上一定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而在家觉得无聊的时候也可以让警广陪你哦。
0: 欢迎上 YouTube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看看警广有哪些好玩有趣的影片，并且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1: 无论你在何方，都让警广陪在你身旁。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3:34，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最后一趴了哈，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进来了最新的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的136.7公里，过了铜锣的路肩有抛锚车哈，现场有闪灯跟警示，再请大家行进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了。另外继续提醒各位，夜间施工在国道10号东向的 25.5-28.9 公里，过了里港的外线，这里是在施工到早上8点钟。台65线北上 3.2-1.2 公里，新庄一路段的内侧一线车道在进行清洗的工程。还有台61线北上43-38 公里，观音之前到桃科正在进行施工。台一线双向47-46.4公里，杨梅路段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桃园市桃园区的中正路，从和平路到桃园街正在进行捷运的绿线施工哦，也请大家先行改道了。有任何的后续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今天这个晚上真的是非常和平哈，值班到最后半个小时呢，才进来了一个抛锚车的消息啊，大家表现得非常好，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哈，也希望各位真的是可以快乐平安的抵达你的目的地嘛，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哦。那如果你是正在工作的朋友们，也跟你说声辛苦了，让阿金陪你一起到待过的4点钟。如果你还没下班，没关系，后面还有66哦。啊，如果66的节目结束你还没下班呢，哦，后面还有一堆人哦，24小时都有人在空中陪伴你啦。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这剩下不到30分钟的时间啦。薛中明的多情女人心。

刘姓名的歌声爱渐渐变薄。3:45，刚才讲到国道一号北上136.7公里，过了铜锣路，间有抛锚车的情形，已经截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了。任何路况继续报情况，0800-000-123。接着听到的是这一年发了很多个人作品的阿兵啊，黄奇兵，咪咪不着急。

咪咪波托基来自黄奇兵，这首歌真的是哇，乐器呢就是在后面用非常朴素的和弦，然后带着他，让他一个人整个 vocal 去发挥，带动整首歌曲那个哇那种很深沉的感情哦，只能说厉害啊，3:50。这首歌曲来自徐佳莹，扑朔。

听的歌曲来自徐佳莹的《扑朔》。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每逢周末凌晨呢，就跟着阿金一路从一点到四点的空中陪伴哦。那也希望呢，你手边的工作可以赶快顺利的完成，好好享受一下假期时光。阿金待会呢，也要快乐的下班回去吃个早餐，睡觉来享受我的假期了。等等，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杨文学的歌《Sonodoki》。那个时候，歌曲过后呢，四点整点报时会准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如果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等等，也要把主持棒交给六六喽，让他继续带你起床六六去。我是阿金，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晚安。

早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给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孤

0: 广入画表哈，来听呢。
1: 金光龙画导航，时间来到凌晨四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刚才排除的消息，国道一号北上136.7公里，过了铜锣路间的抛锚车已经顺利排除了。还有在台65线北上3.2公里到1.2公里之间，新庄一路段内线一线车道的施工已经提早撤收。要继续留意到的施工呢，目前在台61线北上43到38公里。观音之前到桃科在进行施工，台15线双向的46.4到46.5公里观音路段在进行半半施工，台31线的南下25到26.6公里是杨梅路段，这里也在施工哈。它的对象呢，台31线的北上22.8公里也正在施工当中，现场都有调拨车道。台1线的双向47到46.4公里杨梅路段内线车道也是在施工的情形，持续到早上6点。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通融接口汽车快车道目前是不能走的。最后是桃园市桃园区的中正路从和平路到桃园街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请大家先行改道。以上路况阿金会诊播报，0800-000-102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3个愿。
0: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3: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3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0: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3: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0: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4: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5: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66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66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赞，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没错，非常感谢阿金刚刚3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吼。那接下来就是六六要接棒，继续在空中陪伴你啦。那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吼，一起加入收听全国网，锁定景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请锁定 FM105.1，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收听，还有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也是可以收听的哦，所以赶快下载下来，以及我们的这个警广总台还有各个分台的脸书粉丝专页 IG 都赶快追踪起来啦。

今天又是六六这个第二天，连续第二天周末的第二天好上班。那今天呢，不知道现在这个时间4:09，你是下班要准备回家了呢，还是持续在路上，辛苦的忙碌着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在业余剧日里面第一个单元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作品呢，它也是一个跨步日头，就是没有看到太阳就要出门工作的一群人，所以今天六六其实在节目一开始呢，想先点一首歌送给这些天还没亮就出门打拼的人，来自邓紫棋的歌声《好想好想你》，希望大家听到这首歌可以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一个角落，还是有人持续在挂念着你的。

来自邓紫棋的歌声《好想好想你》，送给各位这个日头要没出来的，要出门好怕变的人。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有在某个角落，可能有一个爱你的人，持续的在挂念着你当中。当然也是希望可以在这个时间，如果还在外面打拼，或者是即将要回家的，还在持续在回家的道路上的驾驶朋友呢，可以加

有，好，我们接下来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哈。提醒到你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五号南下在苏澳出口这边的内线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那目前呢，相关单位正在前往，即将要处理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一下，在这个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的内线。台十四甲双向目前在五岭的路段这边，车也是蛮多的，五岭的停车场啊是蛮长的情况，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现在的你正准备出发，要可能上五岭看夜景啊，或者是准备要等日出的呢，请先不要上去了。

时间4:15，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的夜以继日了。夜以继日今天要跟大家复习的是什么样的台剧作品里面的 OST 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电影哦，一部电影叫做《鸡排英雄》。欸，有听众朋友看过这个电影吗？它其实是在叙述一台湾在地888夜市的一部叙述台湾夜市发生的故事的一些点点滴滴的一个作品哈。在台湾在地的这个888夜市里面呢，有很多小人物们，他们生活中点点滴滴还有情感的一些记忆的一个温馨喜剧。他这部剧里面，这个电影里面的核心精神就是在告诉大家说，要展现这个台湾基层社会面临财团跟政商勾结的土地危机的时候呢，市井小民他们凭借着乐天之命、有情有义的这种草根韧性啊，赤手空拳，然后结合这个大家的力量，捍卫家园以及尊严的这种平民英雄主义，其实跟昨天跟大家分享的夜市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六六这次节目安排的小巧思。在准备这个今天节目的时候，六六看了一下这个戏剧的片段，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而且最喜欢的是男主角由蓝正龙饰演的那个角色，他在剧中呢，有讲到一句话，是说，几十年来阿嬷拢无看过讨债日头，不过艰苦人嘛是人，会影无钱，唔当六六台语真的要加油，袂当无志气，为着要这个重振大家的热情啊，非常动人的一段话哈。其实，在剧中是让六六刚刚看了，真的有点眼眶泛泪。今天要跟大家在夜以继日里面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王彩华的歌声啊。这首歌叫做《戏弄》。他诠释了这个剧中小人物们命运面对命运那种很无奈但是又很坚韧的情绪。现在听一听这首歌，来自王彩华《戏弄》。

来自王彩华的歌声《戏弄》这首歌曲，在1900年发行哦，收录在专辑《有唱有宝币无穷无波比》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啊，身为《鸡排英雄》这个电影里面的电影主题曲呢，它深深诠释了这种夜市摊贩看天吃饭的辛酸还有沧桑的感觉哦，但是歌词跟旋律呢又道出了每个人背后都有一种很难言的无奈的感觉，但是为了养家活口啊，他们依然是选择了被命运这样子戏弄却是不认输的态度，擦干眼泪还是要继续在夜市开心的生活啊。时间4:23，提醒到你持续的道路施工哦，在台61线北上43公里到38公里之间，观音前到桃科这边有路面施工在持续进行当中，会一路到6点钟哦。还有台15线呢，双向在46.4公里到46.5公里之间，观音的路段。

段半半施工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台三十一线南下在25公里到26公里之间，杨梅路段也是路面施工调拨车道的工程呢，这个持续在进行当中，会到6点钟。台一线双向在47公里到46.4公里之间，杨梅路段的内侧车道也是路面施工的状况。

鸡排英雄还有一首歌曲呢，是他的插曲，六六也觉得非常适合跟大家做分享。这首歌呢是来自 Funky Brothers 放屁博乐团演唱的歌曲，它是用一种贯穿全片很热血且充满大量能量的一首独立摇滚乐的插曲，它叫做舞台。这首歌也诠释了这种人生如戏，夜市就是舞台的平民尊严哦，用一种很具有爆发力的摇滚节奏诠释出888夜市这块土地还有这群市井小民他们一辈子核心的舞台。听到首歌来自 Fun People 放屁博乐团舞台。

0: 最后讲个谢谢还是什么？
1: 谢谢，
0: 谢谢啊！
1: 我本来想说，刷、啊、料、
0: 啊、
1: 这样子
0: 啊，
1: 看你觉得怎
0: 样、啊、也可以啊，也可以啊，
1: 看你觉得怎样是你要说谢谢也是可以的。
0: 没有，就最接受。
2: 来自 Fun People 放屁博乐团舞台这首歌曲啊。在电影后半段呢，夜市面临财团要强拆，然后权贵在打压的危机的时候，这首舞台这首歌呢，更转化成我们这些市井小民们在夜市努力的这些人，他们战斗的进行曲。除了这首插曲之外呢，又有另外一首插曲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哦。这首经典的台语歌呢，出现在剧中有一位阿朱姨还有满姐的脚踏车，他们的铁马对决大赛当中。那导演非常大胆的把布袋戏偶结合了演员面孔，然后再搭配歌曲这个强烈的节奏啊，很好笑，而且完美的诠释出台湾夜市文化里面怂狗来的这种草根效果，以及永不服输的呛辣的生命力。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黄飞的歌声《追追追》这首歌曲，来听到这首歌。

0: 老的啊，辅具电动车给你传好啊，为什么不爱去？
1: 我为什么不爱去啊？我嘛就想要去啊！啊，路也歹，这是咩去啊？
0: 人隔壁的阿宅骑个咻咻叫，啊，你是咧嫌啥？
1: 这路机车、加踏车四地坑，顶下脚有关有低，这是咩去啊？
0: 查甫人吼，卖剩一支嘴啦，无来者去嫌做失败，啊，你不要骑伫路中呢。
1: 我这是辅具电动车呢，袂当骑伫路顶啦。
0: 哦，白讲，明明是车，为什么袂当骑伫路顶？
1: 电动辅具车是人类用的辅助器材呢，照道路的交通安全规定，爱骑伫人行道啦。无你问阿仔进嘛？
2: 对啦，顶摆吼，阮家的阿仔骑去买物件，差一点仔去火车弄到呢，所以讲吼。阿是唔通徛伫路顶啦，
1: 就是讲嘛，什么无来财，有家事嘛袂当乌白晒。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刚听到的歌曲来自 Iron 乐团 The Game。接下来时间来到4:39，非常感谢您持续的锁定金广哦。我是六六，今天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4:00到7:00，这个周末4:00到7:00，起床六六去的节目。还是要提醒到大家道路的状况啊，目前国道5号南下在苏澳出口的内线车道这边呢，是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相关单位正在前往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台14甲双向在五岭的路段这边是车子比较多的状态啊，五岭停车场已经满场咯，要欣赏夜景的驾驶朋友可以考虑换个地方，先不要再上去五岭了。台64线 P541到P540敦促之间呢，这边也是施工封闭了单向车道，一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呢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封闭施工当中。以及我们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请大家改走台15线。

间4:41，接下来六六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呢，我最近迷上了电子机这个好玩的小东西，不知道大家在小时候或者是成长的经历中，有没有一台属于自己的电子机呢？六六自从看到这个电子机他们出的款式啊，还有里面的小小的角色都非常可爱之后，就直接被迷上，然后就去买了一台来玩。结果发现说，其实是这种养成系的东西是我蛮喜欢的，这样的游戏是我蛮喜欢的形式，然后就好奇想说，我们可以透过喜欢玩什么样的游戏来被辨别或者是了解一个人的个性还有他的行为特质吗？上网查了一下发现是可以的，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依据啊。像是在这个游戏心理学来说呢，是在临床心理学数十年来研究的成果，它主要有包含了以下四大核心理论支柱。首先就是我们这个游戏界最著名的古典心理学基石，在1996年呢，英国游戏研究者理查德·巴特尔有提出一个说法，是玩家在虚拟世界中的行为总共可以分为四个象限：成就者、探险家、社交者还有杀手。就成就者的话会比较追求分数啊，装备的升级，那探险家则是喜欢挖掘地图、找彩蛋还有理解这个世界观，那社交者呢则是他比较重视别人或者是跟 NPC 之间的互动，建立情感这种。杀手则是会享受在展现权力啊跟智力的压制或者是击败他人的过程当中。那第二个呢，心理学的自我决定论也可以为这个东西有一点点的基础在。像是心理学家呢，他们有提出一个自我决定论，是解释说人为什么会爱玩某一种游戏的非常核心的工具，里面有包含了三种基本的精神。首先是胜任感，感觉自己有这个能力可以做到，还有自主性，能够自主去做出自由的选择啊，还有另外一个是关系性，关系性则是在表示说可以跟他人产生情感的连结，像是这种电子机的这个状态呢，六六就可以跟我的电子机产生一种依恋的情感，这样的感觉。所以其实现实生活中

然后如果你有某一种需求被压抑的时候，大脑是会本能的引导我们去玩能够补足当下你需要的需求的那种类型的游戏。所以其实六六的状态呢，一直都是我常常会有一个习惯，就是我玩游戏玩一段时间，就觉得好像有点乏味，然后就会想要换另外一个游戏玩。就原来了解了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之后，发现说其实是在生活中我可能需求跟我想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在不同阶段会有不一样的改变。大家也可以观察看看自己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小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玩的游戏呢，都是建立在现实生活当中啊。以前都是比较常跟可能国小国中同学啊玩在一起，下课玩一些游戏，那种卡牌游戏之类的。现在很多东西都改成线上了。来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什么样的游戏会可以看出有什么样的个性。来听到江建宇的歌声，我们下课玩的游戏。

相见鱼的歌声，我们下课玩的游戏，时间4:49。接下来我们要来分析一下喜欢什么样类型，有什么样核心特质，以及内在是需求是什么，现实中呢它会有什么样的状态哦。首先来了解到是六六最喜欢最近很喜欢的这个电子宠物嘛。电子宠物呢，它其实会喜欢玩这类型游戏的人，他性格特质，核心的性格特质会比较柔软细腻一点，然后会有一点照护的本能，因为你要照顾这个小宠物，还有他会具有高度的同理心。那他同时会满足你的内在需求的部分呢，会是满足你的安全依恋的感觉，还有及时确定的这种回馈感，以及渴望被需要的感觉。如果现实生活中有这种藉由单纯的方式可以控制你这样虚拟的关系，然后疗愈现实中很复杂人际关系带来的疲惫感的话呢，你就很适合玩这种照护型照顾小宠物的电子游戏。其实六六看到这个时候会觉得说那这样子养小宠物的话，是不是也是对？可能相对来说，养真实的宠物会更具有责任心一点。接下来看到这个喜欢玩开放世界游戏，可能像是 Minecraft， 就是 有一种你可以布置探索这样子的游戏的形式，会有什么样的核心特质呢？这些人会比较崇尚自由，然后好奇心会非常强，会可能比较叛逆不羁一点点。他们会希望呢，可以保有绝对的自主，然后探索未知，以及打破框架跟既有的那种秩序感。现实生活中，可能他们会比较面临很多的规范啊，或者是限制，他们需要一点无拘无束的空间来释放压力。喜欢射击游戏的呢，他们会比较喜欢射击游戏的朋友会比较反应敏捷一点，然后抗压性也会比较高，直觉也会很敏锐。他们主要会想要满足的内在心理需求是想要掌控这个即时的掌控感，还有宣泄现实生活中这种压抑啊，追求高度感官的刺激。现实生活中累积了可能一些焦虑或挫折的感觉呢，就可以化为子弹或这种打击的感觉，在短时间内被彻底的释放。如果是一些魂系啊比较高难度的游戏的话，是什么样的人会玩呢？他们可能会比较偏向是越挫越勇的个性，而且会有极高的专注力，又追求很极致的感觉哦。他们想要满足的自我内在的价值是希望可以能够自我实现，那种享受极大痛苦，然后会有巨大的成就感的那种落差。现实生活中呢，他们可能会比较缺乏突破性的成就，那需要借由挑战极限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如果是喜欢剧情 RPG 这种的游戏呢，一般这种玩家他们的同理心也是非常强的，然后会有很强的这个很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很重视做每一件事情的意义啊。那他们希望满足的就会是身份的实验，可以体验不同人生的那种感觉，以及追求一种宏大故事的沉浸感。心里面呢，他们可能其实会比较渴望成为有影响力的人，在虚拟世界当中寻找现实少有的使命感哦。那喜欢玩一些策略模拟啊，像是经营类的游戏，还有卡牌的话，是什么样的个性呢？心思会一般比较缜密一点，然后崇尚逻辑这种清晰的感觉，然后喜欢长远的规划，比较享受在建立秩序以及我这里可能有压制的情况啊，将混乱的这个局势呢梳理成条理的过程是他们非常享受的。喜欢规避风险，或者是现实生活当中通常是可靠、不打无计划之仗的决策者。

的呢，一般就会喜欢玩这种决策的模拟游戏。那如果你说，66，我是喜欢玩那种休闲益智啊，比方说消消乐的那种，很不需要经过太多思考的游戏的话，我是什么样的性格？你的性格可能会比较温和一点，然后偏好安全感，比较不喜欢冲突的感觉。好，内在会希望可以满足的需求呢，就会是情感的调节，希望利用时间这种碎片的时间转移注意力，获取微小的快乐，小确幸啦。会主要是不希望在游戏当中可以承载更多的压力哦，单纯只是想要把现实生活中，游戏作为这种现实生活中的缓冲垫，还有逗号的感觉。其实66也自己偶尔会蛮喜欢这种益智休闲型的游戏。但玩了一阵子就会觉得，好像有点索然无味，然后就会想要玩一些模拟类型的游戏。所以66的状态呢，很常在这两者之间互相的交错。你有特别喜欢玩什么样的游戏吗？欢迎到66的粉丝专页留言跟我分享哦。时间来到4:55，66的粉丝专页呢是 DJ66， 六六大顺的66，搜寻就可以找到我咯。时间4:55，待会儿呢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进入整点对时，带大家来会诊全台的最新路况咯。听到的歌曲来自 Boom 怪物新人的歌声，人生就是一场游戏啊，确实，毕竟这个生活当中呢，也是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是值得我们去发掘的。听到这首歌曲。

清晨五点钟你醒了吗？还是正准备入眠呢？不管时间怎么转，是否天亮说晚安，白天和黑夜都有景广的陪伴。我是蓝幼时，陪你一起听音乐。

时间5:01，金控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带您了解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64线 P541 到 P540 敦柱之间呢封闭施工，这个封闭了单向的车道，一路会到早上6点钟。台61线北上在43公里到38公里之间，观音前到桃科路面施工的工程。台15线双向在46.4公里到46.5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半半施工哦。台31线南下在25公里到26公里之间呢，杨梅路段路面施工调拨了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依照现场的指示通行。台1线双向在47公里到46.4公里之间，杨梅路段内侧的车道呢，也是路面施工调拨车道当中。台31线北上在22.8公里，杨梅路段路面施工一路也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再来看到市区的道路施工，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施工当中。新北市树林区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呢，也是持续的进行施工当中。桃园市大园区这边，在下午的2点到晚上10点左右，在昨天的话呢，会有这个我们的交通管制。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的平昭路口这边路段主线也是施工封闭的。一个已经排除的最新的好消息，国道5号南下苏澳出口内线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可以放心通行。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巴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慧怡。饮酒了后，头晕目眩，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该坐车倒去厝嘞，小可休困嘛，无人会批评。好好啊，困一醒，搁继续咱的人生。

时间5: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间，这个小时呢，六六要带大家来了解到周末晨报的单元，以及我们出门六六的单元吼，我们今天的天气状况怎么样呢？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是不是有逐渐转好的趋势？还有在中部以及北部有什么地方是好去好玩的活动呢？不论是雨天或者是晴天，都很值得开心过每一天齁。来听到一首歌曲先 ，The Script 首创乐团 ，Hell Rain or Sunshine 为雨天或晴天欢呼这首歌曲，先带给你。

雨天或晴天欢呼，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时间5:10，接下来带大家进入周末晨报的单元，要来了解到今天最新的这个天气状况了。今天是9月13号，在阴风面水汽有比较少的情况哦。那在基隆北海岸呢，还有大台北山区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在午后啊，云林以南的地区以及桃园到南投山区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发生。气温的方面，白天西半部高温可能可以来到33到35度，东半部在30到31度左右。各地呢，夜间清晨的低温会是24到25度哦，所以西半部的日夜温差会比较大，请大家再多多留意。如果要出门的话，在夜间或清晨出门的时候呢，记得搭一件小外套再出门。关心到离岛的天气，澎湖是晴时多云26到30度，金门阴时多云26到31度，马祖是阴时多云有短暂阵雨26到30度哦。那我们的这个空气品质呢，大部分像是宜兰花东地区以及马祖澎湖会是良好的等级，在北部竹苗云嘉南地区呢，空气品质以及金门这边是普通的。那中部还有高屏的空气品质呢，会是橘色提醒的等级哦，所以要提醒大家多多留意了，出门可以稍微留意一下这个空气品质的状况啊。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Sunny 的歌声，下雨了。

听到来自 Sunny 的歌声，2024年收录在 You Make Me Sunny 专辑当中。下雨了，时间5:16哦。这个礼拜13号一路到19号，其实各地都还是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发生哦，所以大家出门在外记得雨具要携带好来着。毕竟，而且我们的这个即将入秋了嘛，所以早晚的气温也会稍微比较低一点点哦，小外套要记得带好。提醒到你道路的状况，来看到国道2号东向在19.6公里啊，莺歌系统前外侧路间两辆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发生哦，那我们相关的人员也在赶往当中哦，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小心留意一下。台14甲双向在五岭路段这边还是要持续提醒你，车多的情况依旧持续着呢。那五岭的停车场也是满场的情况哦，所以如果是要追日出的朋友，先不要上五岭了，我们换个地方。市区的道路施工，台北市滨江街107号大家国小这边一路到新生北路封闭施工会持续到6点钟。台北市景福街罗斯福路到137号这边一路是封闭施工的，请驾驶朋友先行改道，会到早上的6点吼。台北市东兴街170巷的全线也是施工封闭。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这边也是施工当中，封闭了机车的专用道，占用了汽车车道的外侧一线道，请大家再帮忙先行改道了，一路工程也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

原本六六在上节目前是看到还有这个大雨特报的情况啊，但是目前呢，由这个中央气象署最新的资料显示呢，降雨有缓和的趋势，所以呢，发生大雨或豪雨的几率是比较低一点的，所以又解除了我们的豪雨特报。但是呢，在今天的清晨，恒春半岛还是会有局部比较大的雨势发生哦，请大家再多多留意一下。时间5:18，听到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待会儿要带大家进入我们的这个了解到我们周末晨报的一个精选新闻啦，听一听最近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接下来听到歌曲来自 FFO， 下过雨之后就会天晴了，对吧？

FFO 的歌声下过雨之后，六六就要带你来了解到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啦。时间5:22。今天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呢？Anthropic AI 发展安全与调控的声明，面对 AI 遭滥用于武器开发还有诈骗等等的威胁呢， 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代呼吁企业自行就是自发性的调整提升模型能力的速度，并且提出包含设立常驻第三方审查人员在内的三步骤架构，争取时间强化 AI 模型对其与 AI 这个安全防护的机制。还有特斯拉在这个 CyberCab 营运啊，还有自动驾驶的发展这部分呢，特斯拉在德州的奥斯汀推出了无人驾驶计程车 CyberCab。 专家科克曼分析说，这个自动驾驶呢会因排除人为的干扰，安全性是可以达到人类驾驶的5-10倍的，但是资安跟极端情境还是我们潜在的风险呢，而且受限于车辆产能跟法规呢，估计普及还是需要到20年左右的时间。AI 时代下的教育思维跟文组人才优势，中华视性教育发展协会举办了论坛，指出 AI 发展正在打破科系决定职业的公式哦。专家提醒了，选系应该要兼顾专业还有跨域的能力，而且呢，文科所培养的这个跨界沟通以及批判性的思考等等高阶软实力，反而会成为最难被 AI 取代的稀缺资源。高一跨域合作推广失智症预防以及卫教的这部分，了解到响应国际失智症月，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综合纪念医院吸收了这个首科公馆，吸收了科公馆以及高雄市的失智症协会，举办了一起来科公馆玩的活动。那透过了游戏啊、绘本，还有主题的讲座，推广失智症早筛以及友善的社区网络。

以上是今天的精选新闻，比较多都是跟科技相关的内容，再请大家多多更新一下最新的资讯了吼。还是要提醒到您，持续性的这个我们的道路状况啊，在五岭这边台十四甲双向五岭的路段车多的情况还是没有减缓哦，所以我们的五岭停车场依旧是满场的状态。再请驾驶朋友，如果要看日出的话，换个地方。国道二号东向在 19.6 公里莺歌系统前外侧路肩，两辆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还在持续，这个我们相关人员在前往准备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真的务必上路的时候放慢车速啊，留意跟前车的情况。台六十四线 P541 到 P540 敦柱之间施工会到早上6点。还有我们台六十一线北上43公里到38公里之间观音前到桃科路面施工也是到早上6点钟。

今天健康布告栏要跟大家说明一件事情，好，让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的这个近期有新闻表示，我们自杀连两年是名列国人十大死因的第十名。那专家也提醒说，很多人其实意识到亲友可能会有轻生或想不开的念头的时候，他们愿意花时间陪伴，但是有高达 88% 的人是选择回避直接对话的。而且呢，自杀防治守门人的一二三步骤知晓的概率仅仅只有 18.4%。为了响应国际自杀防治协会跟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发起的9月10号的这个世界自杀防治日活动，卫生福利部在昨天也举办了这个改变自杀叙事、绽放韧性、共筑未来的活动，那呼吁各界是重视这个相关的议题啦。还有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青壮世代心理健康方案其实也有扩大办理哦。在卫福部自113年8月开始呢，推动了15到45岁每人每年3次免费的心理咨商。之前六六在节目有跟大家详细的说明过这个方案嘛。那今年截止到8月呢，已经服务超过5.7万人，而且转介率达到25%咯。那次长这个庄仁祥也表示啊，明年的相关的预算呢会编列到4.3亿元扩大推动，那预计受获的这个受获的加惠的人次呢会达到10万人次左右。跨部会防护跟金融机构的守门机制也在运作当中哦。除了扩大心理咨商的资源之外呢，卫福部心理健康司还有跟这个金管会也跨部会合作了，加强金融从业人员自杀防治守门人的认知，希望能够早点拦截因为这个金融诈骗或债务问题想不开的民众，提供他们转介的服务。那大家一定会很好奇说，哎，六六，你说这个自杀防治守门人1、2、3步骤到底是什么？六六来跟大家科普一下。首先，一是问呢，就是主动关怀以及积极的聆听，关心对方的处境还有感受，勇敢直接不带批评的询问对方是否有自杀或者是自残的念头。第二个步骤，应。也就是适当的回应跟支持，你需要保持冷静并倾听对方的痛苦，给予他情绪上的陪伴还有理解，千万千万不要急着给予道德的批评或者是轻易否定他的感受。第三个，转介资源，转介还有专业的协助也是很重要的哦。第三个步骤，你需要视风险程度引导或陪伴对方呢去寻求专业的协助，像是拨打卫福部的安心专线1925，或是寻求心理咨商的资源或医疗的介入，都是很好的方式。科普给大家，请大家务必是写下笔记了。

时间5:30，听到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带大家进入出门六六的单元啦。听到来自绿黄社会情这首歌曲。

0: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1: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啊？
2: 是啊，你要下山吗？
1: 对呀，白小姐，你呀，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2: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1: 当然啊，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2: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1: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2: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1: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2: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卡不掉喽。
0: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小姐，你这样直接左转违规哦，麻烦驾照行照看一下。
5: 警察先生，啊，现在绿灯啊，应该可以左转吧？
4: 小姐，你看那个路口有一个两段式左转的标志，你应该先要到那一边待转，多等一次红灯不会太久的，最主要是比较安全嘛。
5: 要待转哦。
4: 小姐，你刚刚走那一条路，同一个方向就有三个车道，你直接左转，跟直行的汽车交织，这样钻很危险的哦。喏，这是你的罚单。
5: 啊，罚单哦，还要罚钱哦。
4: 罚钱是小，你要有两段式左转的观念，不然会有生命危险的哦。
6: 机车骑士行经交叉路口，应依标志指示两段式左转，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者，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交通部关心您。
7: 大家好，我是林龙璇。

时间5:37，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想要找到我，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跟我说声早安啦，让我知道你也在空中陪伴着我。提醒到您，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新北市土城区环河二桥的双向，这个百街宝路的路段呢，轮流封闭道路进行桥面的施工后，那这个工程一路会持续到早上6点，请大家先行改道了。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台北市木栅路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的三段也是施工当中。台北市木栅路二段的双向55号到131号，双向这个仅维持一个通道可以通行啊，因为有施工的工程持续在进行当中。那我们用路的朋友可以改走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以及中盛街代替。台北市麦帅一桥双向 P120 到121敦柱之间也是有工程持续的哦。那我们这个持续会到早上的6点，所以往松山方向的左侧车道是封闭的，以及往内湖方向的右侧车道也是封闭的，再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你，在国道二号东向19.6公里呢，莺歌系统前面外侧路肩有2辆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用路的朋友可以放心通行。但是呢，在台14甲五岭的路段，车多的情况还是没有减缓哈。所以呢，这个停车场已经满场了，请大家不要再上五岭。时间5:04。

十分，接下来进入的单元出门六六要推荐给你一些北部中部好玩好去的地方。好，我们外面天已经亮了，大家是不是准备也要出门了呢？

首先呢是巴黎港湾嘉年华，在2026巴黎港湾嘉年华的时间是9月12号到9月13号，把握这个最后一天啊。地点呢在台北港的海巡基地，从每天早上的10点到晚上5点会举行，有这个规划亲子戏水的体验，还有战斗陀螺大赛哦，喜欢陀螺的朋友不能错过喽。观光工厂 DIY 手作呢，也可以让大家去沉浸在手作的世界当中，还有儿童的海巡服拍照打卡，跟真搜犬的互动，还有无人机展示。当然也会有这个我们的地震车，还有儿童警用摩托车体验等等的项目，大家可以免费的来参加了。其中这个巴黎的小朋友们，家人可以带着小朋友们一起来这个我们巴黎港湾台北港海巡基地这边来走一走玩一玩。以及上个礼拜有这个开幕式的2026台北艺术节也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啦，一路会到10月25号，那地点呢是在台北表演中心、表演艺术中心跟光点台北等等的地方，这是第28届的台北艺术节了吼。所以这次呢是以城市人文剧院为定位啊，这个非常久别重逢的主题吼，邀请了国内外很多知名创作者重新思考表演跟真实的界限。大家如果想要艺术风格一点的活动的话，也不妨考虑一下这个行程。同样是巴黎，2026年巴黎城市沙雕展也是在持续的进行当中，一路会到9月28号教师节当天。地点呢在巴黎左岸公园，新北市在今年暑假推出了这个主题夏日的沙雕艺术展呢，有非常多日本的我们的一些那个叫什么角生物吗？角落生物，对，角落小伙伴，还有那个拉拉熊等等的一些 IP 哦，都会有这边有这个主题的沙雕，所以小朋友如果喜欢的话呢，也不妨家人可以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们一起来看一看沙雕艺术的一个欣赏这个相关的美景。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再来继续跟大家介绍好去的景点。听到来自徐伟翔的歌声，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哦。如果想要跟朋友约的话呢，也不妨趁着这个周末的时间，还有这些活动的机缘，跟好久不见的朋友见个面吧。

徐伟翔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时间5:47。再来继续的推荐你哦，六六的这个北部、中部这个周末好去的清单，在2026的晴空祭啊，也是在台北举行哦，地点在文化空总，一路会展出到11月15号，在这个旧空总旧办公大楼跟战情大楼修复完工之后，这座前身是空军司令总部的场域呢，正式启动了文化空总的品牌，然后转型变成一个向全民跟国际开放的国家文化基地。所以呢，我们这边也会有这个展览啊，像是以我们在飞翔中相遇为理念的展览呢，它是一个为期四个月的展期，划分了三大营运的方向。第一个是第一跑道的话是跨域基地整合这个台湾动画映展啊，还有穹顶剧场等等的实验展演。那第二跑道呢是文化潮流，推出了视觉地景还有表演市集等等的系列，把古迹变成大众美学的一个游乐园，然后再搭配这个向导跟常态的导览呢，民众可以在参观的过程中感受当代文化的多样样貌。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也不妨到我们的文化空总台北市大安区附近建国南路一段这边，好了解一下这个活动，走一走看一看。还有呢，我们的桃园地区啊，有这个桃园街头艺人嘉年华，也是在9月12号、9月13号这个周末呢，盛大的跟大家见面了。地点在中原文化文创园区，活动是以日常变奏曲为主题，集结了马戏、杂技、音乐弹唱，还有乐器等等的演奏，跟我们的行动雕像、造型气球，大家想得到的

类街头艺人都会在园区里面多个区域轮番演出，大家都是可以自由入场的。那这两天的活动呢，是从下午3点到晚上的8点。好，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到我们的中原文创园区桃园的这个地方来走一走，看一看，欣赏一下我们当代呢街头艺人的表演。同样是在桃园，这个桃园区的新永和市场停车场这边有我们的2026土地公国际民俗艺术节。好，这个宗教以土地公信仰为核心啊，有非常多文化相关的内容呢，也是可以大家来到这边了解一下当地的活动。这个活动也是免费的，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走一走看一看，踩踩街也是不错的选择。听到一首歌曲，来自迷先生的歌曲《马戏团运动》。刚刚有说有我们的这个街头艺人的表演嘛，不妨是大家可以一起来走一走看一看的。

迷先生马戏团运动，时间5:55，还有我们中部的活动呢，有什么啊？啊，北部还有最后一个活动，是我们2026新北市绿生活音乐节哦，在我们的这个新北市美术馆户外园区呢，这次有我们的创意市集，还有双舞台的演出，以及免费的这个音乐盛会啊，邀请民众呢可以带着野餐垫前往莺歌，在这个绿意盎然的环境当中，享受我们午后跟夜晚放松一下自己的时光。那有非常多的很厉害的歌手跟卡司哦，像是戴爱玲啊、范逸臣，以及我们的这个李翊君、派伟俊等等。那第二天，也就是今天的话呢，会有陶晶莹、孙淑媚、江美琪，还有周蕙哦，我们的这个很厉害的卡司哦。大家看到这个名单，应该就是会吓一跳。小舞台的话，则是会焦聚在新时代的创作能量，一些新时代的乐团，还有像是田约翰啊，或者是日本的摇滚女子乐团，都会来这边进行演出。在中部地区呢，我们有这个。新竹的湖口乡啊，有这个狐朋引伴夏日派对，也是在13号举行，有很多植物手作，或者是猫狗同乐会，或动漫演唱，还有午后的电影院跟市集等着大家。时间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3点，在湖口公五特色公园，还有这个中正村的集会所这边，都会有活动等待大家。那在苗栗地区，我们有这个“生命之造泰雅染之时空展”，一路持续到9月底，在泰雅原住民文化产业园区这边。台中的部分呢，在今天有台中国际彩舞嘉年华，世界舞坛集聚要在台中哦进行这个2天4区的精彩接力登场，也就是这个周末，12号、13号的这个周末呢。13号的话，在北屯北区这边枫月路2段，以及四张犁公园，还有下午2点的时候，在太原路2段这边哦，也会有这个国际舞团热力的彩街。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经过的话，也不妨是可以驻足稍微看一下这边的表演，很棒的选择。彰化在今天礼拜天有彰化同乐会啊，在草地电影院《驯龙高手》真人版的播放，在我们的金马公园呢，会让大小朋友一起躺在草地上看电影。好，今天播放的是《驯龙高手》的真人版。那如果遇到下雨天的话呢，会再调整我们行程。其实不止今天哦，很多周末也都会有这个电影啊。我们持续会再更新给大家。

推荐了大家这么多好去好玩的景点，时间也不知不觉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5:59了哈。大家听完这么多有趣的行程，有没有想要立刻动身出门啊，或者是想要安排这个周末今天要去哪里走一走看一看呢？其实我觉得周末是一个非常适合陪伴家人的时间哦，如果大家有这个闲时就有空闲的时间的话，不妨多留一点时间陪伴家人。

时间来到5:59，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要迎接整点报时，来了解全台最新路况。

0: 我走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

时间6: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目前没有更新的交通状况哦。只是要提醒大家，在台14甲双向五岭的路段，目前车多的状况还没有排除，五岭停车场依旧是满场的状态，所以大家如果要前往欣赏美景的话，还是先考虑一下其他的地方了。带您了解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台64线 P541 到 P540 墩柱之间封闭单向车道施工持续当中，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原本预计是到早上的6点钟。以及我们的这个台66线呢，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当中，一路会到10月多的时间，所以持续性的施工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请大家改走台15线。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123:0000-1D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新。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违规超速哦，爱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平安才是上要紧的。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时间6:04，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今天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啊，不知不觉就来到了节目第三个小时，也就是六六这个礼拜陪伴你的最后一个小时了。在这个小时里面呢，待会儿我们会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以及连线到这个松山机场了解飞机的起降情形还有天气状况。在两个连线中间也会带你了解到一些打诈罪行的小资讯。虽然说这个刚刚在会诊的时候呢，跟大家说目前

没有什么大道路的状况嘛，那但是还是要持续提醒到大家啊，出门在外呢，我们切记是要留意一下自己跟前车的距离哈，避免这个任何的意外发生的可能性。出门在外安全真的是最重要的。时间6:06哦，我们待会来听到一首歌曲过后呢，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了。如果你现在准备要出门，或者是精神其实不一定有休息好的话，千万是可以在路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上路的。出门的之前呢，也是要先检查一下我们的车辆哦，各个指标哦，水电啊，这个水箱，还有电表跟我们的这个油是不是都会加满，好，车子的状况是不是都安全在上路。听到来自郭庭筠跟陈梦贤的歌声，爱人那一级棒。

0: 听到来自郭婷云跟陈梦贤的歌声《爱人》那一级棒，时间来到6:10喽。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今天连线到的是我们的播报员卢广明，广明您好。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目前在国道5号。

0: 方向都是顺畅的，那平均的车速也维持在70到80公里之间。那因为今天是星期天哦，所以今天下午3点到晚上8点，在国五北上的头城宜市宜兰罗东苏澳的路口匝道，会实施我们高承载管制，那小客车要满3个人才可以上来。那再请驾驶朋友可以多使用我们高速公路1968的网站或是 APP， 在上路前可以多查询我们高速公路上的即时路况，以方便做行程的规划。谢谢。
1: 谢谢光明。没有错，大家在出发之前呢，不妨先上我们的这个高速公路1968的官网，或者是下载 APP 了解一下路况，当然也要持续收听我们的警广啦，也会带您了解最新的路况消息。像现在呢就没有新的路况消息进来，但还是要提醒到大家，目前台14甲双向五岭的路段车多的情况还是持续当中哦，五岭停车场还是满场的，所以请大家呢先不要上五岭。那再提醒到您，市区的道路施工看到的是在我们的这个先来看到台61线好了，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这边施工封闭啊，大家可以改走台15线哈。那在台北市木栅路3段呢，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1段，还有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这边，也是有施工的状况持续在进行当中啊。那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依照现场人员指示通行。还有我们的台北市木栅路2段双向呢，55号到131号也是施工当中，双向维持一个车道可以用，可以通行啦。那请用路人呢，可以多多使用我们的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以及下仑路或中顺街代替。

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进入今天早晨警示音的单元。来听到的是来自王墨玉以及曾伟忠的歌声哦，《手牵手的未来》。

来自王末日真伪中手牵手的未来，哦，很有未来感的一首歌。它是在2025年出版，然后收录在专辑《圣杯》当中的歌曲。时间来到6:18，接下来带大家进入早晨警示音的单元。然后六六又要来跟大家汇报最新的165打诈仪标板上面最新的数据了。首先看到9月11号的数据哦，在电信网络诈欺的受理案件总共有402件，财产金额来到了1,7,959.8万元。虽然看起来很多，但是相较于上个礼拜的时间呢，我们的受理案件有变多，但是财损金额是减少的情况哦。再来看到非电信网络诈欺，总共有10件的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来到了849.6万元哦，10件感觉有大幅的减少哎。在假性财产犯罪的部分呢，总共受理的诈骗案件数是我们的42件。财损金额来到8,276.9万元。在这个礼拜呢，我们没有财损金额的受理案件，总共有46件，还是要提醒大家提高警觉了。来看到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前5名，第一名是谁呢？假网拍诈骗，受理件数129件，财损金额2,047.1万元哦，也是不少。假交友投资诈财的诈骗，受理件数是39件，列为我们的第二名，财损金额来到了2,352.8万元。第三名呢是假投资诈骗啦，则是有37件的受理件数啊，财损金额比较高，来到了5,212.7万元。第四名是假消费异常的骗买家的一个诈骗情况，总共有28件的受理数哦，财损金额610.1万元。第五名假交友征婚诈财的诈骗，总共有25件的受理件数，财损金额853.3万元。

些数据啊，就是要提醒大家，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要多多的提高警觉了哈。待会儿要跟大家的分享的是一个近期的算是新闻，诈骗相关的新闻。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小故事。徐若瑄，我的 Superstar。

时间来到6:2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哈。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徐若瑄的歌声，我的 Superstar。接下来要再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这个昨天的新闻。刑事局表示说，网络社群近期出现了很多大量的模组化的职人流，所谓这样子的投资诈骗文章啊，那手法呢，包含了像是虚构温情的日常细节啊等等的四大内容，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上当了，因为近期呢，社群平台常常会有一种很千篇一律的投资诈骗文章，歹徒会说，自己

是知名人士贴身随行的司机等等的职务，然后套用完全相同的感性长文范本，吸引我们的民众呢加入非法股票的群组。这个是结合故事包装的假投资诈骗手法，所以请民众千万千万不要上当了。这样的网络贴文呢，看起来好像充满温情跟职人的精神啊，但是其实是诈骗集团大量产制流水线的罐头文字，而且经过比对呢，股价跟文本的股价跟情感转折是完全几乎一模一样的。这个剧本呢，它总共有四项核心，包含了第一人称的破题认清、虚构日常细节、一种温情的日常细节，还有呢我们的营造时代啊变迁，所以这个工作呢很有可能会被取代的焦虑感，最后就会导向你投资股票其实是可以获利的哦，你要不要加入我们这样子。警方也表示了，在诈骗手法呢，他一开始的文本都是会用我是某人某个可能 superstar 的司机或助手，然后企图透过名人的影响力来提升你对他的信任，内容其实就会可能是后座吃素食等等的细节，营造出他跟所谓他口中的 superstar 真的是关系匪浅的假象，千万千万要多多提高警觉了。时间6:27，我们再来听到一首歌曲哦，即将要迎来我们最后的半个小时，六六陪伴大家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听到一首英文歌曲，来自 Taylor Swift 的 Superstar。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2: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3: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2: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我是端端，
1: 我是深白。
0: 朋友们，你正在找工作吗？在投履历之前一定要特别小心假求职的诈骗陷阱。
1: 没错，诈骗集团常会用各种名义像是帮你节税或者是申请补助，要求你提供账户，然后再把你的账户变成诈骗用的人头账户。
0: 还有征才广告，主打高薪工作，轻松不限学经历，实际上却是诈骗。
1: 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广告，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协助哦。
0: 也可以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小心求职陷阱，多一份警觉，少一份风险哦。
2: 时间6:35，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呢，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让我知道你已经起床，打起精神，准备好要出门啦。持续提醒到您，这个道路的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155公里到156公里之间呢，过三义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啊，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哦。非常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帮忙告知我们这个讯息。好，再来是同样看到国道一号北上344公里冈山路段的内线。

看车道呢，这边有故障车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注意一下。还有这个，我们出门前吼，要提醒到大家，我们的油要检查一下有没有加满，然后这个各个仪表啊，还有我们的水箱的水是不是有足够，电表是不是也是正常的，好，确认好车子没有问题，我们再上路。台十四甲双向五岭路段车多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请大家在如果有要规划行程的话呢，先避免五岭这个地方了。持续性的施工，来看到我们的台61线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请大家改走台15线。时间6:36啊，接下来我们听到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即将要连线到的是我们的松山机场，来了解到现场的飞机起降的情形以及我们的天气状况。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 I Do。

0: 时间6:41，我们即将连线到松山机场来了解这个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天气状况。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林大成，大成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气温26度，晴时多云的好天气，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机场飞航的国内机场有东部的花莲，还有离岛的南竿、北竿，目前都是些下雨。台东还有南竿机场目前的能见度是 OK 的，但是北竿机场能见度目前介于可以降落或不可以降落的中介值，所以预计前往北竿的民众，如果不确定的话，可以跟航空公司保持联络，确认航班的飞航状态。其他东部的花莲还有离岛的澎湖和金门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在25到27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的上午，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航线目前都还是正常的，没有延误和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还有部分重要设施的防护，有些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还有高度的限制资讯，都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得到。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假日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大成。

我们的航务员刚刚也提醒大家了哈，如果是要前往北干的民众呢，我们在出发前可以先上这个航班公司的这个官方网站，确认一下您的航班是不是有异动再出发。然后也记得，因为这个是周末嘛，所以大家出发之前呢，要多保留一点通勤的时间，避免耽误到您的行程，哈，坏了这个出门玩的好兴致。那首歌曲来自陈芳语跟戴爱玲的歌声《星际旅行》。接下来的时间，六六都会用一些比较有活力跟有强烈节奏的歌曲呢，带给您振奋的精神了，还有好心情。听到来自陈芳语、戴爱玲的歌声《星际旅行》。

来自戴爱玲跟陈芳宇的歌声《星际旅行》啊，这首歌曲也是非常高呢。两位不愧是实力派的歌手。时间来到6:48。持续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在155公里到156公里之间，过3E的外线车道，这边轮胎皮掉落在路上啊，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哈，所以请行经的驾驶朋友再帮忙小心闪避了。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344公里，这边冈山路段内线车道呢故障车的情况，目前我们已经移到路肩处理了，但是三角锥呢还在内车道里面，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留意一下。接下来听到的歌曲，一首英文歌，也是满满的活力带给你，来自小贾斯汀 Eeny Meeny。

听到的歌曲来自 Twice Like Ooh Ah， 时间6:56。接下来的歌曲呢，是我们今天这个六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的最后一首歌了，是六六国小的时候放学总是会听到的，学校会放的一首歌哦，它的欢庆版本来自谢欣芷《幸福的孩子爱唱歌》。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即将要迎来整点的7点准对时，来会诊全台最新的道路状况，然后把我们的主持棒交给阿珍，带你开启新的一天的真心话大冒险。好，然后聊一聊真心话，看看有什么样的大冒险。在这之后呢，如果你想要找到我，想要跟我聊聊天，或者是跟我分享你去了什么好玩的地方的话呢，也欢迎吼在我的粉丝专页搜寻 DJ 66大顺的66，就可以找到我了。我是66，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7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间处理，然后我们原本留在内车道的三角锥也已经排除了，所以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再请大家帮忙小心留意了。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155公里到156公里之间，过三义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的情况，还没有接获排除，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来看到市区的部分，台北市新生南路往和平东路的方向，国小前面这边红绿灯的描述是不动的情况，所以呢，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路上的状况了。带您了解到持续性的施工。在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施工封闭；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当中，请大家改走台15线。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2: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1: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

0: 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1: 哎，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哎，
0: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看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1: 哎，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0: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2: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09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呢，来到9月13号星期天了，也是来到了9月中。不晓得大家最近过得如何呢？昨天的星期六有没有去哪里走走，去哪里玩呢？昨天天气真的是非常好哦。明明昨天早上我来警广的时候还在下雨，结果下班出去的时候是大太阳，真的是非常好的天气。虽然说好像下午的时候还有下一些零星的小小阵雨，但是我觉得是很毛毛的那种毛毛细雨，所以没有到影响出去玩哦。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哪里走走呢？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北上呢215公里园林前的外线车道有一辆货车自撞的事故哦，目前呢是有翻覆的情形，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台北市在行深南路往和平东路的方向，国小前呢有红绿灯的秒数不会动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哦。国道一号的南下155公里到156公里之间，过了

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邀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十四甲呢，双向在五岭的路段目前是车多的情形，五岭停车场呢也已经满场喽。如果有要前往五岭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要仔细想想要去哪里停车了。台六十四线呢，在这个路段有进行施工封闭的情形哦，是在541到540吨柱间哦。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哦。

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要麻烦大家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接下来呢，就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歌呢，是来自告五人的《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呢，跟我最近跟朋友之间的聊天内容有一点关系哦。应该算是蛮有关系的。这件事情呢，就是说谎这件事情是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才能被大家接受。毕竟虽然说诚实是听起来很正常，也是一个理所当然的行为，但真的要做到完全不说谎又好像其实还蛮困难的。因为呢，有时候我们说谎也不一定是想要伤害别人，可能只是因为害怕被责骂。像是我跟我朋友讨论的说谎这件事情，这个话题的起因呢，是因为我们在同一个朋友圈之中，有一个朋友一直有一件事情瞒着大家，但是呢，已经被我们发现了，就是大家其实都知道，但因为他都没有诚实的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就是选择继续装傻当作不知道哦。但我们有想过就是让他说实话他会不会也比较自在，所以就直接的问他这件事情是不是这样，结果他选择说谎骗我们。所以就是虽然有一点小难过，但又想想人家也有自己的隐私，可能就是不想要说，但心理上当然还是会有点小小的受伤，感觉好像哦，我们之间连这个都不能说，甚至都已经发现了。那么后续呢，我们就想说毕竟他也没有义务要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也就没有继续追问了。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也有过这样子的经验呢？那么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应该怎么应对，怎么调适自己会比较好呢？那么如果大家一时之间可能没有想到有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以日常生活一点点的来举例哦。例如说小时候一定也会有忘记写作业的时候嘛，那时候肯定都会帮自己找借口说哦，我忘记了，没有带出门，在家里我有写之类的嘛。那么也有可能是做错事情了，第一时间想的不是承认，而是我应该怎么解释才不会让自己被骂哦。又或者是我们不想让别人失望，所以明明做不到却还是说没问题。

问题我可以做到，但其实呢，自己完全做不到哦。那么生活中有一些不诚实，好像其实只是为了让我们自己暂时轻松一点。可是呢，说谎了以后，真的会比较轻松吗？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呢，是被归于班杰明·富兰克林的话哦。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诚实是最好的策略。可能有些人听完会觉得啊，有些事情说实话就很麻烦啊，还要解释。当然也会有这种情况啦，相信大家也都会理解。但这也让诚实呢变得更加的珍贵哦，因为呢，诚实可能代表我们要面对一些自己会被骂的事情嘛，可能要承认自己的错误啊，代表要面对别人的失望，也可能是要承担自己不想要面对的结果哦。所以呢，诚实从来不只是说真话而已，它也是一种勇气的行为哦。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自己不小心打破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这种时候你有两个选择嘛，第一个是选择装作不知道，第二个呢就是主动的去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道歉。那第一个选择当下肯定会比较轻松，但接下来呢，你可能就要一直在心里担心说会不会被发现，如果有人问我，我要怎么说，我要怎么解释才不会被骂。对，于是呢，说了一个小小的谎以后，又要靠很多很多的谎言再去掩盖它哦。到最后呢，最累的反而就会是你自己咯。那么相反的，如果你一开始就诚实的话呢，可能刚开始会比较辛苦，比较困难一点点，但是呢，诚实呢，也让我们呢，不需要一直去记住说，哦，我自己说了这个谎，等一下要用什么谎话呢来圆过去哦，也不用怕说不小心说错了又要再用另外一个谎去掩盖它，那么也不用一直担心说哪一天真的被拆穿了要说要怎么办。那么更重要的是呢，当我们愿意诚实的面对自己的错误呢，才有机会真正的改变哦。在承认自己做错了以后呢，我们才会开始真正的反省自己。如果呢，我们永远把错误藏起来，我们就很难真正的从中学习哦。承认自己的不知道并不可怕，承认自己做错了也不代表你有很差劲的，也不是你很差劲哦。那么承认自己需要帮忙呢，也不是你很软弱哦。真正成熟的人呢，不是从来不犯错，而是呢，在犯错了之后，愿意诚实的面对哦。毕竟呢，如果你连自己真正的感受都不愿意承认，又怎么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当然，有时候诚实可能也会伤害到别人哦。像是同样的一句实话，我们可能要选择用不同的方式来说。真诚呢，不一定就很尖锐，诚实呢，也可以很温柔。像是，与其直接跟别人说，哦，你做得很差欸，我们可以换成，我觉得这里呢，还可以有调整的地方。与其说我不想要帮忙你，随便找一个理由拒绝他，不如就坦白的说，哦，不好意思，我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对，就是你可以用比较圆滑的方式呢，让这个谎言或者是你的实话听起来不是那么的刺耳。另外呢，我觉得诚实这件事情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对象哦，那就是对自己也要诚实哦。有时候我们反而最常欺骗的人是自己，明明可能自己很累了，却一直告诉自己我没有事，明明不喜欢做某一件事情，却因为害怕别人的眼光勉强自己去接受，明明心里很难过，却总是说没有关系哦。

所以提醒大家，诚实呢不只是对别人哦，也要对自己。诚实不需要伤害别人，真正的诚实呢是尊重自己，也尊重对方哦。今天的这句“诚实是最好的策略”送给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哦。有时候诚实可能会让我们很尴尬，让我们必须面对错误，但诚实也可以让我们呢变得比较坦然一点，不用去害怕被拆穿，也不用继续说更多的谎来圆一开始的谎哦。所以如果你最近刚好可能也有不敢面对的事情，可以试着诚实的去处理它，说不定结果呢并没有你自己原本想象的糟糕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希望大家都可以有勇气的说实话哦。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咯。

0: 那接下来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是来自展荣展瑞的 Coffee High。
1: 比爱情更可靠的是什么？
2: 我要预备热美式。

0: 谁呀？
1: 嘿，张奶奶，我李干事啦。
0: 怎么啦？
1: 哦，政府推动独居老人访问，今天带访员哦，一起来探望您。
0: 你好，这是我的访员证跟公文，等一下会问您身体跟生活状况，看哪里需要协助。
2: 这样哦，
0: 奶奶放心，我们不会跟你要账户、存折及印章，资料也都会保密哦。
3: 请支持独居老人服务访查。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5: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台北市呢，新生南路往和平东路的方向，国小前有红绿灯秒数不会动的情形，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国道一号北上215公里，园林前的外线车道呢，有发生货车自撞的事故哦，目前有翻覆的情况，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台北市呢，在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占用了汽车道的外线一线车道。那么施工时间会持续到9月14号的早上6点钟。新北市土城区在黄河二桥双向百捷宝路路段呢，会进行轮流的封闭道路哦。那么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14号的早上6点钟。也就是明天的早上6点哦，台61线呢，双向在167.9公里到208公里之间呢，深港到大城的外线车道也是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邀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喽。台78线西行在39公里到38公里之间，在斗南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鬼鬼吴英杰的《123木头人》。

0: 这首呢是来自鬼鬼吴映洁的一二三木头人。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8，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张晨川，晨川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在迎风面的北部东半部水汽有所减少，不过在基隆北岸、大台北山区还有东半部跟恒春半岛，还是偶尔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云林以南地区还有桃园到南投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气温的话，今天白天西半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3到35度，感受上会有点比较偏热，那东半部则在30、31度左右。那至于各地夜间清晨的低温大约在25度上下，西半部日夜温差会比较大，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所提供。
0: 好的，谢谢晨晨，拜拜。
1: 嗯，拜拜。
0: 那么今天大家所在的区域应该都会是个好天气哦。我刚刚来上班的路上呢，就已经是大太阳的好天气了，真的是不敢相信耶，怎么会一大早就这么好天气？我还被那个阳光就是有点照得睁不开眼睛哦。

那么在天气这么好的情况下呢，我就会一直想到一首歌曲，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哦，是来自蒋卓佳的《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4，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114公里头份前的路间，有一辆休旅车抛锚停放在路上哦，而且呢是有放警示的，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喽。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215公里园林前的外线车道，有一辆货车自撞发生了翻覆的事故哦。那么目前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国道一号南下155公里到156公里之间，过了3E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喽，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多多留意了。台61线呢，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起顶到房里的内线车道，从早上的7:50开始，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路面的清扫垃圾捡拾作业。以及同样是台61线双向108公里到122公里之间，赤市旗到通宵二的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50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割草的作业。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还有呢，在台78线西行39公里到38公里之间，斗南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61线呢，在99公里到102公里之间，大山到外埔路段呢会封闭主线车道来进行施工哦。施工期间呢，侧车道会维持一线车道以及一线的机车道给大家通行。那么侧车道是有降限速至40公里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陈乃荣的《如果没有你，我想我已经阵亡了》。

这首呢是来自金南珠的 Bird。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4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 207.6 公里到 207.7 公里之间呢，普盐系统的路段外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台78线西行在39公里到38公里之间，斗南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以及呢，国道一号的北上215公里在园林前的外线车道有货车自撞发生翻覆的事故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台北市呢，新生南路往和平东路的方向，国小前有红绿灯秒数不动的情形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咯。以及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55公里到156公里之间，过了三义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来到7:56，那么最后一首，也就是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这首呢是一首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歌，也是我小时候很常听的歌哦，来自飞轮海还有 SAG 所合唱的《心窝》。

早上8点钟，不论你是要打卡上班，还是跟我一样要早八赶通告，开车出门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大家好，我是李友廷。